0: 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皇帝江山弃。
1: 你机会也挺好，那就是刘东浩老师唱。
0: 论国法那不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女婿，去那师弟，替娇儿那擦去了脸上之泪呀，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爷爷。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小川，小川，你夺金赛排名又掉出前三了。
1: 嗯，切，不就是提升实力，我有的是办法。想到了，多买几个装备，排名指定能提升。
0: 哇，接下来的比赛赢定了。
2: 恭喜秦小川用户首个解锁踏身工具多成就，荣获特别版珍贵好礼。
0: 特别版，小川，你的运气太好了，排名有救了。
1: 啊！发生什么事了？
3: 啊！不不不！
1: 前面什么情况？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网络末日时代将来到，云端方舟守护您的数据安全。
0: 小川，快使用防御道具！这个防护罩坚持不了多久。小川，再换个别的。
1: 刚刚实在太危险了。
0: 小川，你看，
1: 那难道就是某个黑洞？
0: 他在破坏数据。小川，你的账号数据可不能被毁掉。
1: 云端方舟。
4: 奇怪，这个金融的身份怎么完全查不到？
1: 对了，那场夺金争霸赛就是他作弊赢了我。
4: 他又假冒我的身份进行诈骗，很明显是在针对我们，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啊，
1: 是小川的信息。
5: 霆锋，不好了，超世界的末日来了，这边出现会破坏和吞噬数据的网络黑洞，购物大街中有多名用户遭遇危险，你们快。
1: 小川，小川，哥哥，超世界出大问题了，我们快出发救援吧。哥哥，没时间了，我们得赶紧赶到超世界。
4: 霆锋，我已经承诺要退出超世界了。
1: 哥哥，看来只能由我独自出马了。
4: 是张昭的邮件，发送日期是昨天。
6: 看来是时空紊乱导致发送延迟了。
7: 哎，你好啊，飞轮，想必你们已经收到爆裂飞车和超原护卫队的装备了吧？希望这些能尽快让你们成长为超世界最强超原护卫。
4: 最强超原护卫？可是，
7: 还有，你们还要找到一个叫零一的天才少女。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如果无法完成，未来世界就会……
4: 张昭，
1: 快跑啊！快跑啊！救命啊！救命！叶破，危险！这痛觉模拟的也太真实了，还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叶破，我们得把其他用户也救回来。
8: 没问题。
1: 对了，你快下线，这里太危险了。
9: 下线没用，只要数据存在超世界中，就迟早会被黑洞吞噬，除非能有别的办法备份保存。
1: 这可难办了。总之，你先离开这里，我还有别的任务呢。
9: 我知道，你是超原护卫，你真的太帅了。
1: 被你认出来了，真是让人害羞啊。
8: 哇哦，你倒是不谦虚。
1: 上吧。

0: 燕破，
1: 小心情况！
2: 别管我，快带他们走！超员护卫，爆裂飞车，谢谢你们！
3: 我们都救完人了，怎么任务还没完成？
4: 这黑洞不解决，超世界和人类就会一直面临危险。
3: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这黑洞是哪来的，怎么解决啊？
5: 老板，这是
6: 我创造出的网络黑洞，它可以破坏和吞噬一切数据，且再也无法恢复。
0: 可是超世界如果被破坏的一无所有，我们就无法获取用户住址，也无法……
4: 闭嘴！
6: 网络黑洞只是个唬人的玩意儿，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消散。我要的是借助这场危机推出我们的云端方舟，然后
5: 哦，然后赚取用户的精马。老板果然高明。
6: 既然飞轮成了超员护卫，那他一定会来阻止您的行动。这一次，我要他在所有人面前失败。
5: 收到。
3: 啊，那是数据墙，有超员护卫在制造防护墙抵挡黑洞。要不，我们快过去帮忙。是你们。
7: 喂，别装都不认识，上次的任务奖励就是被你抢走的，快还我！
8: 如果你不是来帮忙的，就别在这碍事
7: 啊！我告诉你，这个任务我秦风要定了，你别想又抢走。
6: 金融，去把这些讨厌的超员护卫清理一下。
5: 老板，我一定将功赎罪。
6: 超世界的规则该由胜者来定，而你们这些超员护卫早就被淘汰出局了。
0: 不好！
7: 看我的！
9: 不用客气。
7: 喂，我说你也太没礼貌了吧！
8: 你这么有精力，不如想想怎么彻底解决这个网络黑洞。防护墙只能抵挡一时。
5: 还想破坏我的好事儿？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暴力出击！
0: 暴力变形！超阴刀！
3: 不好，是金融和超阴刀！
0: 看谁还能来救你！
10: 当我不在了吗？
0: 三重飞身！和我耍心眼儿，还嫩了点儿。
10: 好，
0: 进来。
5: 长银刀，先把那两个捣乱的小子解决掉。
0: 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消失吧！让你们不讲武德，搞偷袭。
3: 师妹。
7: 救命！小川，
0: 秦风太后，让我来。
5: 难道你们还想活着离开这儿吗？
0: 救我，我就放过你们。没想到这么简单就结束了，消失吧！

0: 警报！
1: 小春，
0: 好痛！谢谢你救了我。
1: 对啊，刚才越险的不是你吗？怎么我躺这儿了？
2: 刚才。

0: 我可是超员工。哎，啊！嗨，一点小失误而已。
1: 对了，你刚才追的东西呢？那好像对你很重要。
0: 不用担心，你昏倒的时候我已经追回来了。季风，我必须得去一个地方，你可以护送我吗？
1: 当然没问题，我可是超员护卫，保护每一位用户是我的责任。啊，叶波，走。叶波，你在哪里？
2: 我在这儿。
1: 你没事吗？
2: 小意思。
1: 燕破，你真的太帅了。小川，你追那张照片我刚才没看清楚，你再给我看看呗。
0: 没什么好看的，就是一张普通的照片。
1: 一张普通的照片让你豁出命去追？别骗人了，难道是你最爱的idol 签名照？哎，别那么小气嘛，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0: 我们到了。
1: 哎，这里就是你说的云端方舟？
0: 没错，只要买一张寄存票就能把数据都储存到方舟里，这样就不会被黑洞吞噬了。
1: 那只要大家都来储存数据，黑洞就没法对用户们产生威胁了。哎，
0: 我们就耽误了一会儿，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伍了？
1: 哎，小川，你看，你看，方舟刚才闪了一下，
0: 那是方舟在记录信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只要进行瞳孔扫描，导入自己的账号信息，并购买一张云端方舟的寄存票，就可以把自己的数据放进方舟，以后随时都能把东西找回来。广告上就是这么说的。季风，你也赶快买一张吧，等大家都知道了黑洞的可怕，这寄存票肯定会被抢光的。哎，
3: 这位小哥哥，到你了。谢谢惠顾。
0: 太好了，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了。
1: 这个寄存票多少金马一张啊？
3: 这位家人，你赶上好时候了，我替您把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全网最低价，只要……
0: 怎么会这样？
4: 怎么了，小川？
0: 不见了，怎么都找不到了？
3: 喂，你到底买不买啊？不买别耽误后面客人。
1: 啊，这是……
0: 我账号里文件都出了问题，
1: 是不是你打开的方式不对？要不重启试试？
0: 不可能，上载到云端方舟之前我还查看过的。
5: 哎，客人你好，给你，谢谢回顾啊。来
0: 你说你对我的数据动了什么手脚？
3: 是什么数据啊？我们没有权限窥探用户隐私。
0: 别装傻了，一定是你们的云端方舟有问题。
3: 哎，别胡说，怎么别人都没有问题，到你这里就有问题了？我看是你的设备有问题。
0: 你的手段很高明，一般人可能发现不了，但我花高价请人对我的所有数据都做了特殊加密处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可能是有人进行了非法盗取。
3: 喂，别来我这碰瓷啊！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再不滚，小心我告你恶意诽谤。
0: 雪明，给我上！
1: 冷静点，小川，
0: 把我的数据还给我。
1: 不就是些装备数据吗？
0: 那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你还给我！
1: 说不定真是你的设备问题呢。
0: 要不，那里面不只是装备道具。还有，
6: 小川和他妈妈的合照。小川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是他们母子唯一的合照。放心，小川，我一定会帮你把数据夺回来的。
3: 别走啊，家人们！
6: 劫商，快把小川的数据还回来！
3: 哼哼，好硬刀！
6: 乱！
7: 看谁还能来救你！
6: 秦荣，
3: 每次计划进行到最顺利的时候，你小子就出来断我财路。
1: 计划？什么计划？
8: 黑洞危机谣言计划呀。
9: 师傅，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吗？
6: 这么说，云端方舟根本就是个骗局。
1: 我明白了，那黑洞。

0: 就是你们搞出来的，什么末日谣言也是你们散布的，还用储存数据做借口夺取金马。静茹，你的眼里除了金马还能有点别的吗？
1: 怎么没有啊？我这不是还盗取了用户的数据吗？
2: 师
1: 父，糟了，
0: 哎，跑啊，我还没怎么调查你就自己暴露了。
3: 快把小川和其他用户的数据还来。
1: 到我兜里的东西怎么可能再吐出来？别做梦了，启动爆裂结界。清风，这次不会再有人来救你了。
0: 哼，我一个人就可以打败你。爆裂出击，
3: 爆裂变形，焰破，
4: 查应当，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5: 是。
6: 这是什么？
5: 这是我生前的新招式，旋风斩。
0: 夜魄，
1: 这就对了。长云灯，赶快结束这场无趣的游戏吧。
5: 好的，师父。夜魄，你一脸骄傲的样子呢？哼，你的拳头就像蚊子一样。
4: 哎，说到底不过是小屁孩而已。
0: 夜魄，快站起来，站起来。
5: 结束吧。
7: 飞轮，再不快点，清风他们就……
0: 住手！
6: 清风，快走开！
0: 是谁？
1: 又是你！超音刀，上，把他们全都干掉！
8: 白夜，速战速决。
9: 如您所愿，小姐。
0: 宝库。

0: 任务这就结束了？
1: 清风，快看，黑洞在消失！
2: 太好了，大家总算是有惊无险。
0: 是啊，没想到竟然是他来帮了忙。
3: 那个，谢谢你救了我们。我想上次的事一定是个误会，我们……
4: 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厉害的朋友？多亏了他，我的数据都恢复了。哦，对了，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3: 太美丽。
4: 啊，太美丽，好奇怪的名字。
3: 太美丽爆了！
1: 划重点，脑子发射剂除了，别吃了。
3: 肚子饿就听不进课。
1: 除了用来给飞车变形，还可以修复超世界中的一些数据损坏，甚至还能将发射器中的能量凝聚成数据墙、数据锁链等。
3: 不行，这理论太枯燥了。有没有好玩一点的想法？
1: 有，左刷刷，右刷刷，上刷刷，下刷刷，用手指点你耳朵，一起来刷刷。
3: 这和爆能发射器有什么关系吗？
1: 清风，你不会连最近火爆的刷刷视频都不知道？我的讲解太高端，一般人吸收不了。既然如此，你就看看视频吧，肯定有你爱看的学习教程。
5: 超人护卫行动登陆成功，超世界感谢您的守护。
6: 有人过来看吗？欢迎家人们来到直播间，

最后看下这里，非常棒。

这样就挺好。

0: 你好，我是超世界的创始人玲玲。现在我想向大家介绍这件能改变全人类的产品。
1: 我还没有选择要看的视频，怎么就
2: 刷刷视频能满足用户们的一切需求？
3: 小姐，这其中恐怕有。
4: 怎么样？找到教授了？
5: 你不是应该在学习吗？
1: 别吵！
5: 秦风，你是不是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1: 新任务发布，调查多名青少年在刷刷视频中消耗过多上网时长的问题。你得赶紧去做任务。
2: 哎，任务又不着急，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呀？
1: 不行，我现在就得去。
2: 再待一会儿吧，这多好玩啊！
5: 不对劲，我刚进来的时候这里还是绿色的，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蓝色？这是什么意思？
2: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就告诉你们好了。屋子的颜色代表用户的沉迷度，绿、蓝、黄等等红色，你们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你们的精神力将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1: 所以刷刷视频的出现从头到尾就是个阴谋，
5: 我不该让你来这里。
2: 别这么说，大家都很享受其中，不是吗？
1: 我要将你的阴谋公之于众。哼。
2: 别白费力气了，你们出不去了。
1: 我们必须把大家拯救出来。对。

0: 忍术
1: 也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2: 什么？
1: 哟，
2: 干得漂亮 ！AI 只是 AI， 它判断不了人类反常的行为。别慌，别慌，走，赶紧去救人。
0: 你看那边，
2: 沉迷度最高的红色。
3: 请立即执行任务，拯救被烫伤视频所困的青少年们。
2: 先救最紧急的。

0: 天霸，创世界前任管理者凌凌销声匿迹的背后另有阴谋。有人说他其实性格暴力，对人特别不友善。开发超世界看上去伟大，实则只是为了谋取私利。因此，他与科研团队产生了巨大纠纷。据说就在超世界上线当天，他遇到了意外事故。为此，小编也收集到一些证据。
1: 干得漂亮，我知道很帅，不用谢我。真没想到你也神秘进去了，
2: 证据到底是什么？
1: 哇，还看呢？你快离开这儿！
0: 我就能永远存在，
1: 我就不信，
0: 劝你们乖乖投降。

0: 金峰，我们实力不在一个等级，但是我可以的。
1: 玲玲和她女儿，这个女孩就是张昭让我们寻找的林一。

0: 秦风，怎么回事？你怎么在河？
1: 哥哥，刷刷视频，是个阴谋，冷酷少女被控制了。
2: 爆裂结界的时间不多了，别拖延了。
3: 是，白夜。
0: 好强的，快躲开啊，秦风！
4: 秦风，别管我，你快走！
0: 不行，夜魄，你挡不住这招的。
5: 云伦，他们有危险，我们快去支援。

0: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2: 那个医生在治，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 等会，
0: 放心吧，
1: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而且是心脏破裂，从外界证据。这个病人是 HIV。
3: 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

0: 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战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一直从小的时候就是近视嘛，到去年的时候一直就是眼睛有点犯花。上台那个主持节目啊，需要拿稿子看啊，然后我戴着眼镜的时候也看不清这稿子，在台上再摘掉眼镜就觉得很尴尬。看眼的时候又得戴上，不戴上近视这眼镜远处又看不清了，比较麻烦，摘来摘去的。现在戴着超视力眼镜感觉方便多了，不管看手机了、看书什么的，想写点啥了，这眼镜不用再摘下来了，现在非常方便了。不管出去走路啊、上公园转了，一直都是戴着这个眼镜。我近视，再加散光，再加老花，等于解决我三个问题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老干娘的三声啊，我的那个有三声啊，北也是老干娘啊，三声大炮啊，他给他的杆子里。

钱包流落到那个养老公啊，临出京婆母娘她赐给了我，她言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好和歹呀，一辈子狗小来无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着好和歹，你爸和妈俺奔到那水盆中，嘎呱嘎呱的叫几声，奔南京叫，北京请，过母娘养老宫中得着请，那不分昼夜发大兵。

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两啥叫一称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带来36名大小为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三班牙刀兵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肩膀九声炮我的到南京啊，至如今潍坊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啊，枪刀剑戟一摆我到南京啊，一堆皮拉粉碎工我的在北京啊，五色大旗奋来动，下边的王爷后传功啊，到南京上八一八无命三，下边的王爷紫金请，哎哎，如今落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

是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

0: 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0: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 啊，爬个山呀、啊，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粘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

0: 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十冬腊月里，可是好着的天哪，五花的六月，把这皮袄穿，那么老鼠拉赤毛腿撵哪，俺家乡风就显得美名，搁这传遍了天哪。十冬腊月里，可是好热的天哪！

0: 哎呀，就这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

0: 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啊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你

0: 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4: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
3: 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
4: 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
3: 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你们都怕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稳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田泼妇他春夏生命。

命令。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7: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9: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朕在御书房召见诸位军府大臣，请应知道朕将与众卿商议大事，至关机密，事关重大。
1: 皇上恩重如山。
0: 平身。朕25岁继位登基，曾对天盟誓，如能再位60年，即自行将皇位传于皇太子，绝不能。

能与皇祖在位年限比肩。时下这已年逾古稀，决定明年正月初一

0: 怪哉呀，怪哉！今儿个刘墉是怎么了？嗯，有人说刘墉无本，天下太平啊。看来天下真是太平了。朕宣告禅位，可以无后顾之忧了。啊。真是老了，在位已久，众卿已不愿与朕分忧了。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和珅，你那副伶牙俐齿哪儿去了？嗯。怎么一夜之间变成结巴了？你以为什么呀？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刘墉。

0: 你，爱卿啊，皇上，朕历来都是借助哀哀诸公治国平天下，今儿个怎么了？除了这一个成了结巴的以外，其他的都成哑巴了。
1: 爱卿的聪明才智、雄才大略，都哪儿去了？启奏万岁，臣等只有听从皇上您的安排，才能算是最大的聪明才智，才能算得上是雄才。

0: 声之下放声大笑。别笑了，你们以为可以一笑了之吗？啊？和珅，
1: 奴才在。
0: 你那个以为是什么？说出来。
1: 是皇上，奴才以为，奴才以为，禅位乃上古尧舜故事。尧在位73载，始传位于舜。尧舜之德寿，均在100岁以上。皇上您精神矍铄，正当壮年，德寿必将高于尧舜。四海之内仰皇上如中天红日，天地间岂能一日无恙？

0: 光，臣民岂能一日不撒圣恩？皇上，奴才和珅弱冠即侍奉皇上，皇上对奴才恩宠有加，在皇上的荫庇之下，奴才甘效犬马之劳，犬马尚知报效主子，难道奴才还不如犬马虎？皇上，况且皇太子尚未册封，不知
1: 朕遵照祖宗的家法，早已把继位皇太子的名字放在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背后了。
0: 是谁？
1: 请的不要妄加猜测，随朕到乾清宫去，朕要当着众位爱卿的面宣布继位的皇子。

0: 何爱卿，
1: 皇上，
0: 你顺着梯子爬上去，把密封在牌匾后的朕的手谕取下来。
1: 我。

0: 皇上，老奴这两条腿实在是不听使唤了。何爱卿啊，看来你也老了。是皇上，去吧，下去吧，谢皇上。
1: 八王，臣在。
0: 你去。
1: 臣遵旨。
0: 王爷，你可小心点儿。

0: 皇上，我就是上去了，到半截也得掉下来，绝对到不了正大光明啊！
1: 下去吧。
0: 谢皇上。

0: 冤。钦定皇十五子永琰继承皇位，帝号嘉庆。
1: 嘉亲王是他，
2: 正是嘉亲王。皇上，只是
3: 什么？永琰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朕以为他完全可以继承皇位。
2: 那是，只怕
3: 什么？
2: 啊，是皇上，嘉亲王天资诚然聪颖，只怕他实在是难以像皇上您那样从容自如，于谈笑间神州大治啊。
3: 你恐怕真是老了，如此健忘。你刚才还在说朕的德寿必将长于尧舜，有朕在，你怕什么呢？
2: 奴才不怕，奴才不怕。

0: 终为爱卿，今日所议之事不得外传。如有走漏风声，斩。
1: 遵旨。

0: 什么意思？
1: 和珅啊，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不倒翁能摇摇晃晃到哪天。
0: 我明白，刘墉，我请你记住，即便皇上禅了位，十五阿哥登了基，我和珅到什么时候还是我和珅？
1: 未见得吧，何大人。想当初，何大人只是官学里一个小小的学童，后来得尽天颜，从仪仗总管步步高升，如今是青云直上，成了尚书、大学士、九门提督兼军机大臣行走。外接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掌刑法诉讼，官吏任免，财政收支，练议策划，政令公文，京城卫肃，真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炙手可热，如何了得呀？对下压之以势，诱之以利；对上巧言令色，蒙蔽圣听，真乃积怨太深，积恶太深呐、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下人共知，诸位王公大臣们也未必不知吧？何中堂，何大人，您敢与下官打个赌吗？
0: 什么赌？我何生不敢打。
1: 我说不出五年，要想见何中堂，那就得换个地方了。
0: 什么地方？
1: 刑部大狱。
0: 一派胡言！你拿什么打赌？
1: 何大人呐、啊，您听着，下官半生清贫，既无奢望，也拿不出下大柱的东西。如果五年之内您下了大狱，我略备小菜，罚酒三杯，也就称心如意了。如果五年之内何大人您还是军机大臣行走，不在大狱，我刘墉把这顶戴花翎连同这项上的人头割下来，亲自送到何大人的府上，如何呀？
0: 此话当真？
1: 君子无戏言。
0: 好，
1: 诸位王公大臣，王爷有与下官的意见相同者，请你们站过来。站过来，
2: 站是这样的，是我的。你看我这么
3: 有列位大人
4: 啊，何大人，
2: 何大人，
3: 列位王爷，刚才刘墉说的都听清楚了吧？
5: 啊，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3: 啊，各位，如果真有谁和他的意见相同者，不妨站过去。站过去啊！
2: 不能过去，
3: 站过去。站过去啊！
2: 不能，这看这，
3: 没有，
5: 没有，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真的没有，
5: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真的绝对没有。
3: 刘墉，
1: 何大人，
3: 看到了吗？啊，这多像一幅画啊，这幅画如果给他起个题目的话，不妨叫做孤芳自赏。
1: 不对，何大人，应该叫砥柱中流。
6: 勤学有余，怠者不足。

0: 何人？何大人，怎么今儿有点神不守舍，没了往日的威风啊？
1: 说些什么呀？

0: 刘墉拜见殿下。
1: 刘中堂，快快请起。
0: 殿下，殿下谦和温厚，忠孝善良，才思敏捷，勇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奴才也幸甚。
1: 刘中堂，你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呀，把东西抬上来，把东西抬到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放到这边，来来，哎，小心小心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哎，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轻轻放下，轻轻放下，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轻轻放下，放啊，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哎，摆好了，殿下请看。殿下您请看，这是一对玉如意，纯正的和田美玉雕成，上边镶嵌的是夜光宝石。殿下您再往这边看，他们手里捧的是一对赤金壶，十双银杯，那边河里边啊还有四挂特大珍珠，这个河里面有一对小翡翠瓶，还有四幅珊瑚画瓶。殿下您往这儿看，这儿这儿这儿，您看看您看看，这是18K金的西洋钟表，有的是到时候奏音乐，西洋音乐，有的钻出个小鸟，咕咕咕咕，报时辰。殿下您再往这边看，殿下请。你请殿下。殿下您看，这顶龙凤花轿里边装了一个顶顶稀罕的物件儿，您是绝猜不出里边是什么。劳您的驾，请您把这个轿帘掀开。好，我来。殿下您请看，请看请看请看，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倾国倾城，百媚千娇，既端庄而又风情万种，既苗条而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似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如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一块扶上牙床，玉体绵软，酥胸高耸，它会让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会让您享受人间的欢乐。殿下，这是臣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撩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2: 撩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撩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1: 刘墉，你这该不是在唱戏吧？
0: 殿下，角儿还没登场呢，我只是模仿模仿，学个大概而已，也算是预演吧。
3: 何中堂，何大人求见亲王殿下。
0: 殿下，角儿登场了，好戏。

0: 何中堂请起。谢殿下，殿下呀殿下，您谦和敦厚，忠孝仁爱，才思敏捷，英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 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老奴幸甚。
1: 何中堂，您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人，把礼品抬进来。

都站到那边去，站好了，轻一点儿。 放那儿，对，都打开，哎，这个盒子都打开，啊，打开，轻点儿，对，殿下，您请过这边看，这边看，您看，这一对玉如意。 纯正和田美玉，上镶的都是夜光宝珠，绝不亚于大内的珍藏。您再看这个，这丝瓜特大珍珠，颗颗都可以镶在皇冠之上。啊，这十只银杯，据说是南宋宫中遗物。您再看这个，殿下。 这是一只18K金西洋音乐钟表，啊，还有很多座，奴才都给您。每一座都能发出不同的音乐，有的还能蹦出十几个舞女嘞。哦，殿下，您再往那儿看，那里面藏着一件您绝然想不到的稀罕之物。殿下，您请过这边来。嗯，哎，您随老奴来，留神。 殿下，劳您的大驾，亲自动手掀开轿帘，一看便知。不劳殿下，殿下请看，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这就是。 闭月羞花之貌，啊！殿下，您看仔细，真是千娇百媚，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既端庄，有风情万种；既苗条，有丰腴柔嫩。多一分，则显肥；少一分，则显瘦。 您让他笑，他就笑，笑得如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得似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双双浮上牙床，但见玉体绵软，酥胸高耸，金莲并举。

0: 殿下，它可以使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可以使您享尽人间欢乐。殿下，这些就是老奴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聊表寸心，不成敬意，望殿下笑纳。
1: 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0: 这巧舌的鸟，这鸟学的话怎么带点山东味儿啊？
2: 何大人，请起。
0: 谢殿下。

0: 你怎么会未卜先知呢？
1: 当今之事，和珅这棵大树是太大了，那风一刮就能看见它往哪边倒。昨个晚上皇上在御书房一召见，他就慌了神了。哼，
0: 那你怎么知道他说些什么，送些什么礼物呢？
1: 殿下，臣与和珅同殿微臣那么些年，冰炭不同炉，较量了何止是100个回合呀，他那点品性我可是太知道了。
0: 那我如何处置这些金银珠宝和美女呢？
1: 我说殿下呀，不收白不收。

0: 多谢殿下赏光，多谢殿下，多谢殿下！哎呀，老奴真是罪过，碰痛了殿下的脚，老奴罪过。
1: 快请起，快请起！
0: 不不不，老奴能跪在您的脚下请罪，已经是天高地厚了。
1: 请罪，何大人。您是本朝重臣，何罪之有啊？
0: 殿下有所不知，昨日皇上召见老奴之时，老奴曾经进言暂停禅位，对皇上这是有意为之，对殿下却是无心无慢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弥天大罪啊。但老奴的确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况且老奴实在是不知道殿下您就是皇太子，如果老奴早日得知的话，老奴定会甘冒对皇上的不忠之嫌，极力称颂皇上慈心慧眼，选中殿下做皇太子。这话老奴不仅今日这样说，记得十年前在十宫宣府，老奴曾经见过殿下，殿下目光如炬，两耳垂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龙行虎步，沉默寡言。老奴当时就曾预言，他日继承大统者必殿下也。今日果然应了老奴当日之所愿，老奴从心里确信，今后大清一定是盛世皆盛世，明君即明君，千秋万代国泰民安，国泰民安。
1: 既是出于忠心，那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何大人，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
1: 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多谢殿下。那老奴就告辞了，
1: 请

0: 皇上，
1: 嗯，
0: 奴婢没有叫错呀，这生寒只是提前了几天，正月春元旦您不是就登上宝座了吗？
1: 来人，把小姐领到。

0: 殿下，
1: 嗯，
0: 和珅是最精于此了。不论是帝王还是庶民，最难抵御的是美女之妖冶，金银珠宝之光亮啊。
2: 是啊，这么多贵重的礼品，怕是和珅把他家产的一半都献出来了吧？
0: 不不不不，只是他家产的九牛一毛啊。
2: 这么说，和珅是富可敌国？
0: 何止是富可敌国呀！
2: 柳庸，
0: 臣在。
2: 我素知你的忠心可照日月，能否对我说几句实话？
0: 殿下，能否免臣一死？
2: 哎，我现在还是个亲王啊。

0: 什么？
1: 是甜甜的心。

监护就是最好的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只是他家产的九牛一毛啊。
1: 这么说，和珅是富可敌国？
0: 何止是富可敌国呀，
1: 柳庸。
0: 臣在。
1: 我素知你的忠心可照日月，能否对我说几句实话？
0: 殿下，能否免臣一死？
1: 哎，我现在还是个亲王啊。
0: 那明年春正元旦以后呢？
1: 对你，我只记功，永不论罪。
0: 殿下，臣刘墉从不要功，只求罪能免死而已。
1: 放心吧，刘墉，一言九鼎。
0: 殿下，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1: 请直言。
0: 我就先给殿下交一个国库的底，每年除去开支，年终国库的结余只有200多万两。
1: 二百多万两？
0: 200多万两并非黄金，只是白银。
1: 那和珅的家产呢？
0: 和珅的家产，据臣多年征讯所知，和珅的家产是国库年终结余的400多倍。
1: 四百多倍是多少？
0: 400多倍是90000万两，就是9亿两之数。
1: 90000万两，
0: 正是90000万两。
1: 和珅呐，和珅，90万万两啊！

谢太上皇隆恩，太上皇万岁万万岁。

嘉庆听政半年有余，朕虽已退位，但勤于国政，一日不敢相忘。皇帝还年轻，需随朕学习如何处理朝政。治国之路遥遥，朕与皇帝一日不敢怠慢。诸位爱卿啊，

0: 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1: 太上皇有旨，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2: 臣有本。
0: 刘友，你还有什么本？
2: 太上皇，皇上，臣已有本奏集，恳请恩准臣告老还乡。
0: 用言，刘墉的告老奏本读过了没有？
3: 父皇，儿臣已读过了。
0: 那么你的意思呢？
3: 儿臣的意思，刘爱卿随父皇数十年，忠心耿耿，为官清。
0: 你想留？
3: 儿臣想留。
0: 是留还是去？
3: 这，儿臣想，父皇。
0: 简单点儿，是留还是去？用言，
3: 父皇，
0: 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
3: 没歪呀。
0: 诸位爱卿，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你们看看，啊，
4: 回太上皇，的确是歪了。
5: 对，是歪了，
4: 歪了，
6: 歪了，
7: 歪了，
8: 歪了，歪了，
9: 歪了。
0: 雍颜，你现在再看看呢？
3: 父皇，儿臣也看出是歪了。
0: 何爱卿，你去把它拨正了。
4: 这，太上皇，往哪儿拨呀？
0: 哎，你不是看出哪儿歪了吗？
4: 是，奴才这就去拨。

0: 回太上皇，奴才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把那盏灯拨正了。
1: 好，好，这下好了。皇儿，
2: 父皇，
1: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正多了？
2: 儿臣现在看出是正了。
1: 哦，
2: 刘爱卿，朕准你致仕还乡了。
1: 刘墉，还不谢恩？
3: 谢太上皇，皇上恩典。
1: 下去吧，都下去吧。
4: 退朝。

0: 哎，刘墉，那河的人没走，你怎么先走了？
1: 是。哎，我说诸位大人，刚才皇上已经恩准了老朽的辞朝本章，你们都是亲眼所见亲。

0: 听耳所闻，
1: 是的，是的，啊，
0: 下的殿来，我已经不是官，而是一个老百姓了。哦，只有诸位王公大臣们，才在乎何大人他高兴不高兴，自己恭顺不恭顺。给何大人站班的是高官大臣。何大人他才不在乎一个大耳的老百姓是不是恭顺，大耳的老百姓也就不在乎对何大人他恭顺不恭顺，他高兴不高兴啦。
2: 哎，刘墉啊刘墉，这个时候我不会跟你计较了。
0: 哦，何大人的肚子里能撑船吗？
2: 我只是想问问刘大人，就这么走了？啊，
0: 就这么走了。
2: 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你抽冷子这么一走，我心里还怪空得慌的。哦，今后我在跟谁逗着玩啊？
0: 以后自个儿给自个儿玩。
2: 玩笑喽。刘大人，说句正经话，此去返乡路途遥远，盘缠够吗？不够的话，何某奉送几百两银子。
0: 不必，不必了，谢谢何大人的好意。哎，这人之不同啊，这路是各有各的走法。流水宴席，宴席流水。虽然说是地方官员的孝敬，可是我也得有所开销啊。光给下人的银子赏钱，那就不下是几百两啊，这我可是花不起呀。
2: 那么刘大人打算怎么个走法啊？
0: 老驴一头，仆人一个，轻装为仆，隐姓埋名，荒村野店投宿，鸡鸣抬头看天，百把串钱也就够了。
2: 如此看来，刘大人这些年也是真够清苦的啦。
0: 啊，不不不，
2: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奏明圣上，给刘大人在京城修一所宅地，供你颐养天年，如何？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必了，不必了。何大人的盛情，我在这里多谢了。老朽回到乡下，耕读为乐，诗书传家，粗茶淡饭，豆腐菜根，苦是苦了点儿，可是跟何中堂的前程比起来呀，那可就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
2: 刘墉啊刘墉，这么多年你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来了。刘大人，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想当初你我二人如果同心同德，齐心协力，那么此时此刻你我不同在天堂之上了吗？
0: 哎呀，何大人，你误会了，误会了啊。我刘墉要是跟何中堂您同流合污，那就不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而是双

0: 列位大人，
1: 柯大人，
0: 刚才都听清楚了吗？他这个意思啊，是他上天堂，我下地狱，可笑不可笑啊？
2: 这太可笑了！
3: 哎呀，没什么可笑的，没什么可笑的。柯大人，你还记得咱俩打的赌吗？

0: 我当然没有忘记。
1: 那就好。咱们关于天堂地狱的争论就等到那一天。
0: 哪一天？
1: 就是我站在大狱牢门之外，何大人您站在牢门之内的那一天。
2: 你。

0: 你站在牢门之外，我站在牢门之内。
1: 对，
0: 你想得倒美。行了，柳庸，至今为止，能关我合身的牢狱还没盖起来呢。
1: 是吗？
0: 行了，全当是你的一个梦想吧。你孤妄言之，我孤妄听之，谁让你混到如此这般田地啊？我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啊！
2: 老兄，我一生不爱梦想，我知道在梦中是搬不到你和珅的，这一点我是太清楚了。
0: 不管在哪儿，不管在什么时候，要想搬到我和珅，比登天还难。
1: 是，
2: 因为你通天。
0: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通天。
1: 对，
0: 正因为我通着天，所以决定我命运的是天，而不是你刘墉。除非天塌了，但是现在你的命运却掌握在我的手里。万一有一天我失去了耐心，不留神这么一捏，你可就碎了。
2: 没那天了，没那天了，你记住了，何大人，没了。走着瞧吧，您呢，
0: 刘墉。

0: 自打老爷子喝了那酒，咱们些年来一直晕晕乎乎的，如睡如梦，连句整话也没有，简直就像……老爷，今儿个皇上恩准了你告老还乡的奏本，
1: 是，
0: 这下好了，再也用不着整天的。
1: 为你提心吊胆的，是。哎，老爷，我真想带着老爷子，跟你回山东老家去，过几天清静日子。夫人所言正是我所想的，咱们做晚辈的，理应考虑的周全一些。 我刘墉入朝为官几十年来，两袖清风，从没拿过人家一两昧心钱。如果不是老泰山时时的接济，我刘墉恐怕撑持不起这个家来呀！啊，山东老家历来贫穷，我可真是不想让老爷子和你呀，跟我一起去过那个穷日子呀。哎，夫人呐。 你看这样可否？你先在京城边服侍老爷子，边等着，我先行回山东老家做些准备，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们父女两个，还有燕翠他们过去如何？
0: 老爷，就照你说的办吧。
1: 好。

0: 刘大人，
1: 哎呀，唐大人，多年不见，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来来来，请坐，
0: 不客气，
1: 请坐，稀客呀，稀客，请上座，上座，上座，您是稀客呀，泡茶。
0: 此次进京述职，听说皇上已恩准你告老还乡，
1: 是的，
0: 所以顺便来府上看望刘大人和老王爷。
1: 哦，
0: 怎么样，老王爷现在还好吗？
1: 啊，还是依然如故啊。
0: 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他出去遛弯去了。
0: 刘大人，我此次进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奏明朝廷。川陕一带，
2: 老爷子回来了。哎，老太爷回来了。
1: 来来来，
2: 哎，来来来，您这儿坐。哎，您这儿，哎，
1: 老爷子。老爷子，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老人家了。
2: 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来了。
1: 唐宝良就是挨您打的那个唐宝良，弄了一身鸡毛的唐宝良。
2: 不见啊，不见不见不见，咱们走。哎，好好，哎，您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对对，哎，好，您坐，您坐，您坐。哎哎，往这边来。哎，哎，您慢点啊，
0: 老人家真是的呀。
1: 是啊。哎，唐大人啊，您刚才说西北军情况紧急是怎么回事？
0: 先别说，老爷子，
2: 慢点，
0: 老爷子在那儿呢。
2: 慢点，唐。
1: 老爷子啊，
2: 哎，
1: 他耳朵背，听不见。
2: 哎呦，
1: 一年也说不了一句整胡囵话。现在就是火上房了，也难惊动他老人家了。您就说吧，说吧。
2: 不去，不去，不去。
0: 川陕一带白莲教闹得很凶，朝廷方面似乎懈怠得很。
1: 川陕白莲教。您再说一遍，
0: 白莲教兴师动众，有十万人马。
2: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老爷子，我老爷子，我老爷子，我老爷
0: 子，他咋样？
2: 哎，老爷子，别，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
0: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
2: 哎呦，哎，不要。

0: 老哥，你别不是在骗我吧？嘿，
1: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骗你有我什么好处？
0: 你咋不是骗我呀？我这条扁担呀，迎送过许多进京出京的官员，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宰相。就是一个七品小芝麻官啊，也比他有派有威有钱。嘿，
1: 我跟你说呀，
0: 这人不能貌相，哎，海水不能斗量。哎，
1: 他老话说的对呀，这包子有肉，它不在纸上啊！
0: 哎，您这话说的对，倒还真像宰相府上的大总。

0: 是老哥啊，我是个粗人，有眼呢不识泰山，可是我这肩膀头啊是再灵不过了，这分量啊有多轻多重我知道。即使呢是个砸了饭碗的清贫御史的小门官，也趁个十挑八挑的，这挑挑啊都能压得你一路上屁蹦得跟放鞭炮似的。您这跳倒好，嘿，轻声。哎，
1: 我跟你说呀，这人跟人不一样。我们老爷呀是大大的清官，
0: 清官。哎呦，俗话说得好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压根儿就没有清官。何况像您说的，老爷他两任知府，又高升到巡抚、总督。还主政过户部、工部，三任吏部尚书，了得，既是高官又是肥差。怎么就这蔫不唧的回老家了？进了家门，见了儿孙，拿什么做见面礼？啊，
2: 我们家的儿孙他们不要见面礼。
0: 哎呦，这可难说呀，老爷。老爷，这可难说呀，您要是进了家门，见了哪个孙少爷，他要见了您伸出一双小手，他说爷爷您从京城里给我烧的金元宝呢，我看您的脸往哪儿搁？
2: 往哪儿搁？往裤裆里都搁呗。

0: 先生，先生，先生，小夫人捣胆，请先生到舍下稍作片刻，不知你能不能闪光啊？
1: 哎呀，我主仆与小娘子素不相识，还是不打扰了吧？啊，不打扰了，还得赶路呢。
2: 哎，啊，老爷，
3: 哎，老哥啊，老爷这么大岁数了，还命犯桃花啊？看来这运气来了，想逃都逃不脱呀！
1: 少胡说，少胡说，少胡说！哎呦，
3: 老爷，
1: 谢谢小娘子的好意，我主仆还得赶路，就不打扰了。
0: 先生啊，不必客气，先生歇息片刻，再走也不迟啊。
1: 啊，不必了，不必了。
3: 要么呀，是老爷眼花了，要么就是糊涂了。这么漂亮的小娘子盛情挽留，老爷怎么不下驴呀？
1: 哎哎哎哎哎，你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呢？
3: 老爷，老爷，您刚才不是说过走累了吗？
1: 是的，说过。
3: 那您就听小人一句话吧。
1: 说吧。
3: 既然这小娘子如此真情，这缘分是天定的，我的这头驴呢也该啃几口草了，咱们几个人呢也该喝几口水了。
2: 对对对对对，
3: 您就下来吧，老爷，下来吧。
1: 陆驾，我下来。
0: 哎呦，可不是嘛，
1: 陆驾，我
0: 还是小哥说的有理，先生请。
1: 不是先生，是老先生。
0: 哎呦，先生太过谦了，您还不老呢，身板还硬朗着呢。
1: 还硬朗着。
0: 先生，里边走，请。
1: 好，请。来来来来，张成，把驴拴上。
2: 我把驴拴上。
0: 拴那边去，拴那边去，
1: 等着你。
0: 哎，先生，这儿走，先生。
1: 拴那儿啊。过来，一块儿过来。好，里边坐坐。
0: 里边坐，先生，
1: 都喝口水，都喝口水。
2: 好，慢着。
1: 谢谢小娘子了。
0: 先生，您慢走。
1: 好。
0: 先生。里边坐，里边坐。
1: 不去了，不去了。好，有个读书的。里边不去了，里边不去了，就在那坐了。有个读书的。有个读书的。
4: 关雎鸠。
1: 在河
4: 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鸠。
1: 来。

0: 哎，小哥，给你茶。哎，
1: 谢老爷。
2: 宝二，来见过先生啊。
3: 喝茶。哎，谢老爷。嗯。
0: 先生。
2: 哎呦，
3: 起来，起来。哦呦，老爷，老爷，
2: 这地还有点不平啊。
3: 宝二，见过这先生了。
2: 嗯，
3: 看见了。他好看吗？
2: 不好看。
3: 嗯。

0: 长了，久而久之就跟这位先生似的，成了罗官了，连个媳妇儿都讨不着。
1: 胡说，
2: 放肆了吧？
1: 小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我说小儿啊，这令堂说的极是啊，啊，这勤学苦读是对的，这书生啊，是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进过关帝庙吗？
0: 嗯。
2: 那关老爷秉烛通宵达旦读春秋是个什么假日呀？哎，对对对对，啊，这个圣贤呐，就得有个圣贤的架势啊。那我呀，我这个罗锅呀，并不是从小就养那坏毛病养成的。这我入朝为官以后啊，我可就是越发的驼背了啊。
3: 老爷，
2: 哎，听我说呀，在皇上面前呐，官屋大小三跪九叩那就不说了啊，啊，那个腰啊，那个腰他就从来没有站直的时候。是不是
3: 啊？是是是。
2: 我说小儿啊，小儿，这娶上娶不上媳妇儿啊，不在那驼背不驼背。你看见没有？这驼背是驼背吧？
0: 是驼背
2: 啊。当年呐，我娶的那个媳妇儿啊，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呢，如花似玉呀。啊？啊哦，
0: 许是没相亲吧？
2: 怎么没相亲呢？岳丈看了，他也亲眼看了。
0: 那他们眼睛没毛病
2: 啊？一点毛病也没有啊。
0: 哦，那就是媒人呢有一张巧嘴。
2: 哦，哪儿啊，那媒人话还是我教的呢。
0: 是吗？
2: 啊，不是啊，我岳丈的家后面有一条街，我跟那个媒婆说呀，我说你就跟我岳丈说啊，就那个刘某人，就那个刘，就那个姓刘的年轻的人，明天傍晚的时候要从这个街上路过，是打集上回来的，你们全家呀就站在窗户口就能看见他。到了第二天傍晚呢，我就从集上回来了，身上背着个锅。
4: 还背着锅？
2: 这媒婆就跟我岳丈他们说了，说你们看呐，看那个主就是刘某人，他还背着个锅。嘿，他背锅，嘿，你说他背锅干什么呀？我岳丈说了，哎呀，没事儿，那背锅怕什么呀？我岳丈他说没事儿，哎，就这么地啊。我站在当街上啊，还把脸往那窗口这么一转，我要让他们呐相相面。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那脸如满月，是眉清目秀，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比现在漂亮，一相就相中了，二话没说，当年下彩礼，第二年迎娶，就把方圆百里之内的那么一个美人儿给我娶回来了。
4: 老爷，这是说笑话呢，那是下棋赢的。
0: 那成亲以后呢？
2: 成亲以后啊，我岳丈一看我是个罗官，就不答应了，去找那媒人讲理。那媒人说了，说那会儿相亲的时候，说我指着你们的乘龙快婿大声的吆喝，说看呐，看那个刘某人，那个主他是个背锅，你们都说没事儿啊，背锅怕什么呀？哎，我还得跟你说了，这个背锅呀，在我们的家乡话呀，他就是罗锅。知道不知道
4: 啊？知道知道。
2: 那个媒人他有理呀，他说我说他是个背锅，他就是个罗锅，你们说没事儿，那怕什么呀？这下好，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了。你说什么吧？说的我岳父大人呐是哑口无言呐。

0: 好了好了，别傻乐了，茶喝够了，
1: 喝够了，喝够了。
0: 好，好，好，谢谢啦，谢谢你的茶。啊，
2: 县长，再坐会儿
0: 得赶路了，好好学，
2: 哎，
0: 好好学啊，好好学，哎，好好学啊，哎，哎，我眼镜呢？啊，眼镜在帽子里头，找着了，找着了。哎，眼镜戴帽子里。
2: 先生，慢走啊，慢走。
0: 别糊涂了啊！哎，回吧你，
1: 回去吧，回去吧你，
0: 回吧，
2: 慢走，
1: 回去，回去吧，
0: 走了，回吧。啊，哎，于谦过来，
3: 哎，老爷您慢点啊。
4: 你看什么不读书啊？啊？
5: 关关雎
4: 鸠，好好读书。
5: 在河之洲，窈窕。
4: 哎，直起腰来。
5: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4: 嘿，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都听不懂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就成罗官了，连漂亮媳妇都说不上。刚才那个罗官啊，说的都是假的，骗人的。读，别听他的。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

0: 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0: 量，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感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的，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嘿，张成拴上驴，哎，小哥把东西挑进来吧。站住！地上冰，替来！啊！哎呀，这真是一人当官，这世世代代都沾了一身官僚气呀！
1: 啊，这可都是我害的呀！你是谁呀？啊，给我！
0: 是谁啊？说！
1: 我是谁？嗯，
0: 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墉刘大人之孙刘阿毛。
1: 哦，你是刘阿毛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谁啊？
1: 啊，我是吏部尚书内。

0: 和大学士刘大人呐。
1: 胡说，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坐的是八抬大轿，起身三声大炮，落地地动山摇，前呼后拥，旗罗伞扇，金瓜乐府朝天灯，黄土铺地，净水泼街，十里大棚，五里大宴。那地方官员就像一群摸螺丝的鸭子，屁股撅得比脑袋还高，瞧你那样，弯腰驼背，骑了一头瘦驴，敲么声的就来了，
0: 连瘦驴都看见了，
1: 还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呢。
0: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见过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啊？
1: 嗨，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小猪走吗？我告诉你，去年知府大人路过就是这个气派。
0: 阿猫啊，你见过你爷爷吗？
1: 没有。
0: 见过？
1: 没见过。
0: 不，见过。
1: 在哪？
0: 哎，就在你面前。
1: 就你这模样，您是我爷爷
0: 啊？我是你爷爷啊？
1: 我还是你爷爷呢。
0: 混账东西，我打
1: 你。你不是，你不是我爷爷。
2: 阿毛，阿毛，还不跟我跪一下，叫爷爷，这就是你爷爷。
1: 爷爷，
2: 爹爹，
1: 爷爷，
2: 孩儿不知爹爹来，
3: 小混球，
2: 未能远迎，孩儿有罪。孩儿有罪。阿毛，还不快把竹板拿来，请爷爷责打，快去呀、啊！

0: 爷爷阿毛年幼无知，有眼无珠，重创了爷爷，请爷爷打我屁股以消爷爷的气儿，求爷爷将竹板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放过阿毛好吗？
1: 我要是高高举起，不轻轻落下呢？把竹板给你爹。
2: 爹爹，孩儿不孝，请爹爹家法从事。
1: 你还知道你不孝啊？你离京的时候，爹是怎么跟你说的？啊？我虽然是官至中堂，我是上为皇上当差，下为百姓解忧。我让你带幼子回到老家，让你切记切记，一面躬耕是一面苦读。嗯，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大点的孩子，他都说了些什么？嗯，他满嘴是八抬大轿，净水泼街呀。他说他是他爷爷的爷爷。嗯，就这么个小东西啊，你不管教他，你不说这些个，他怎么会知道啊？
2: 爹爹，孩儿自离京返乡之后，爹爹的教诲，孩儿从不敢有片刻相忘。为勤于耕种，发奋读书，至于阿毛，孩儿更不敢在他面前宣扬达官显贵。只是如今世上权势泛滥，众口一词，小儿耳濡目染。
1: 养子不教父之过，你还敢狡辩吗？
2: 孩儿知罪，孩儿知罪，孩儿知罪。
1: 把家法给我。
3: 哎，
1: 看我打你！
3: 老爷，
4: 慢着。
1: 您是？
4: 按族里的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婶儿。
1: 哦，拿着。哎，婶儿，我这儿有礼了。
4: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3: 哎，老爷
4: 爷，你还知道你是个爹？你还知道你是个爷爷吗？
1: 知道。
4: 你在京城里做高官，把儿孙们弄到乡下来，他们沾了你什么光啊？你现在志士还乡，甭说黄金白银。

0: 你把京城的冰糖葫芦带一只来，哄哄你的孙子也好啊。可是你足未进门就先举家法，你好威风啊。你这样的家教能改变得了满朝的世风日下吗？啊，
1: 不能。
2: 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您慢着，钦差大人，您能告诉老朽是什么事儿吗？
5: 刘大人，不管什么事儿您都不能抗旨。皇上在心慌盈盈的大喜日子在乾清宫大开千叟宴，蒙恩赴宴的有在朝与不在朝的，德高望重年过花甲的元老重臣，包括年近百岁的臣民，共有6000余位，恭喜贺喜。刘大人，您可在名额之内呀。
1: 不迁走宴，哎呀，为了吃顿饭这千里迢迢的大老远，我你想说啥事儿？
0: 叫你去赴宴又不是去赴死，你是想叫刘氏满门抄斩呐？
1: 哎呀，我说婶儿啊，这刚进家门，那我得歇歇脚呀。
0: 不行
1: 不行啊！
0: 不行，
5: 刘墉接旨。
1: 哎，遵旨。
2: 老爷，起。
5: 皇上在下官临行前曾对下官说：“刘墉是个倔老头，你一定要把他召回京来。”
1: 您这旨啊，我已经知道了，就不用宣读了。何时启程啊？
5: 刘大人，即使日夜兼程，怕还是紧了点儿，必须立即启程。
1: 哎呦，
0: 去吧，好赖皇上不会留你了，快去快回。
1: 哎呀，本想在家里过几天清静日子，你瞧瞧这，
0: 不行。
1: 哎，走吧，走。
6: 走走，
7: 老爷，我见你去啊。
6: 哎，干什么？
8: 大人，
6: 干什么？
7: 刘大人，
1: 给你本书，叫你爹教你啊，叫他教你啊。看见没有？这是家法，家法加上书啊，记住了啊。好吧，来，跟你说。

0: 哎呀，哭什么呀？我这又不是去送死。哎呀，别哭了，都别哭了，啊！那眼泪呀，它不是济南趵突泉的泉水，那是有限的很呐。那到时候我要是真死了，你们的眼泪都哭不出来。你说是我是死了好还是活了好啊？
1: 我是活也活不过来，那死也死不过去呀。
0: 赵成啊，
2: 随后跟上啊！
0: 老爷，您放心的走吧，一会儿我租快马跟上。好，啊，乐吧乐吧乐吧，啊啊！阿毛啊，阿毛，我要的东西你给我拿来了吗？
2: 好，快点！
0: 哎，爷爷要的东西哦。哎呀，爷爷要的大葱先装上。哎，包包包包包。

0: 心点。
1: 走了走了走了，听话啊，妈，第二。停下停下停下，
2: 刘大人怎么不走了？
1: 哎，我一路憋了泡尿到现在也没撒，刚进家门叫小孙子给吓回去了。这是我家菜园子，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得撒泡尿。
3: 爷爷爷爷，
1: 阿嬷，来过来过来过来，跟爷爷一块浇泡尿。咱掉自己的菜园子。

0: 走。阿毛，爷爷走了，回吧。
1: 爷爷。

0: 爹。
1: 嗯。
0: 爹。
1: 嗯。
0: 来，喝药。
1: 嗯。
0: 嗯。喝药。
1: 不吃。

0: 张成拜见二位夫人。
1: 哎，张成，你怎么跑回来了？
2: 是啊，
0: 赴宴来了。
1: 赴什么宴啊？
0: 太上皇请吃饭呢。
1: 请你。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
1: 别胡闹了，张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0: 不是出事儿，真是吃饭，是请老爷的吃饭来了。
1: 太上皇请老爷吃饭？
0: 不光是老爷子一人，还有一大帮子老头呢。
2: 难道老爷就为吃这顿饭大老远跑回来了？
0: 啊，是

0: 这太上皇干嘛请一帮老头子吃饭啊？
1: 我也纳闷呢，太上皇是想大伙了，要不然就是闷得慌，反正我也是说不清楚。嘿嘿，刘安那不是在紫禁城外候着老爷子呢，老爷不放心，特意让我回来给二位夫人送个话。

0: 鬼自有天命啊，
1: 太上皇就是宠他呀。你看这有什么办法？
0: 就是无父无君，大逆不道。你们看见了没有？啊，和珅的脑袋上的铃子的方向变了，是不是？啊，不认识我了？我就是罗锅子刘墉，看见了没有？我跟你们不同，我敢说真话，敢说真话。
2: 禀报夫人，太上皇和皇上送来一份请帖。
3: 老爷不是已经去了吗？
2: 他说这是给老老爷的。
3: 老王爷病我多年，太上皇是知道的呀。
2: 是啊，皇上有旨，老太爷是三朝老臣，战功赫赫，虽然不能赴宴，帖子务必送到。太上皇这回御宴，天下名酒节列席上，老太爷乃品酒名家，如果不能去，实在太可惜了。
4: 谁说我不能去？
3: 爹，
4: 陪酒。
3: 爹，
4: 我好了。
3: 爹，
2: 老爷，
3: 你怎么醒了？
2: 老太爷，老太爷，
3: 爹，你可不能去呀、啊！
2: 老太爷，哎，老太爷，
3: 爹，您不能去。上次喝了酒，睡了这么多年，
4: 你傻儿，哎呀，你不知道，今儿这酒啊，跟过去的酒不是一回事。
3: 那也不能再喝了，
4: 我呀，不呀，啊。哎呀，哎，张成，哎，快，快给我，快给我剃须、剃头、更衣，
2: 哎哎哎，
3: 爹。

0: 诸位爱卿平身吧，赐座。
1: 太上皇谕旨，平身赐座。

爱卿，大家都知道。

0: 起杯来，为太平盛世，为我们大清，喝下这第一杯酒，喝！
1: 千岁大王同恩。
2: 好酒啊！
0: 好，诸位爱卿，朕在位60年了，身边有许多善饮的老臣呐、啊，可惜今天是独缺一人呐、啊。
3: 谁说独缺一人呐、啊？啊！我来了！
4: 六爷，
3: 就是他呀！我来了！哎呀，
4: 这个，哎呀，
5: 六爷好呀！
6: 六爷好呀！
5: 六爷，
0: 这是谁呀、啊？六皇爷，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诸位大臣，你们不要惊慌啊！我呀，我是喝了那仙人醉啊，我是三魂。跑了两回儿，快跑了两回儿！这不，皇上在这儿设宴，我呀，我是来这儿喝还魂酒来了。皇上，我是三魂七魄全都归了位了。
0: 朕让他们给你送帖子。是想告诉你，朕没有把你忘记，没想到你真的赴宴来了。
3: 谢谢皇上，我来看看今儿个都有什么酒。
7: 我给你妈，
8: 您尝尝这个啊。
3: 各位，我先喝了。
7: 我也行。这什么酒啊？
3: 洋河大气，
7: 来来，您
3: 我再尝尝这个，
7: 对对对，来，我给您倒上。
3: 我先别了。
7: 这什么酒？
3: 茅台。
9: 还是老毛病，只要有酒，您可就不落空啊！哎，来喝
3: 洋酒！
7: 哎，好，来，您尝尝这个。您尝什么酒？
8: 怎么样？
10: 怎么样？
3: 六曲香。哎呀，
7: 好，
0: 真是奇迹呀、啊！奇迹！啊，来人，赏给六王。赏给六王宫中御酒，喝，让他喝个够。
3: 老臣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哎，是太上皇。
3: 太上皇，
0: 当然了，现在呀，已经是嘉庆元年了。
3: 真是，你瞧瞧，哎呀，真是俩皇上，哎啊，我呀，还当是我看花了眼了呢。
11: 你在说什么？
3: 启奏皇上。老臣今儿个真是感受皇恩，能够开怀痛饮，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0: 好，那就多喝几杯，

0: 日宫中好酒管够啊！诸位，举杯喝！
1: 谢太上皇。
2: 孩子，这就是六王爷。
3: 哦，这就是那糊涂王爷呀！
2: 哎，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让他听见可了不得。
4: 哎呦，光顾喝酒了，忘了正事儿了啊！启奏太上皇，启奏皇上，穿陕白莲
0: 王爷
4: 啊，
0: 王爷，我刚才没有敬你酒啊啊！王爷，王爷，千叟宴乃千古难逢之盛事啊，不要拿一些败兴的话题来扫太上皇的兴啊！
4: 何大人，传陕的白莲教闹得那么厉害，已经祸延九省了，满朝文武大臣都闭口不言，难道我这个老头子就不能说两句吗？
0: 王爷，您都装糊涂装了一辈子了
4: 啊，
0: 接茬儿装下去吧。
4: 啊，我装过吗？啊，我这一辈子就那么糊涂吗？
0: 恕我直言，王爷，这话也就是现在要搁从前，你想说都不敢说呀。
4: 就壮怂人胆。
5: 皇儿，六王爷他在说些什么呢？
6: 父皇，儿臣好像听见了穿陕白莲四个字。
5: 哦，对，朕好像还听见说什么了。
6: 我只听见了酒壮二字。
7: 和珅，你让六王爷把话说完。
0: 王爷，您把话说完。太上皇让你说完
4: 哦，启奏太上皇，老臣是说穿陕白莲，莲，
0: 回太上皇，王爷是说穿陕白莲花，隆冬开放，实属千古罕见呐！啊，
5: 是吗？
0: 是啊，
5: 朕还听见说。酒壮什
0: 么？对，王爷是说，皇上赐他御酒，喝了之后，酒壮英雄胆，威震四海，气吞山河。
5: 好。
4: 何大人，老臣是说白莲教，没有说白莲花呀。
0: 对，没错没错，王爷的确说的是白莲花。对，
5: 六王啊，
4: 皇上，
5: 朕记得你是近百岁的高龄了吧？
4: 启奏皇上，是是，
5: 难为你了，如此高龄还要心系国运，难为你了啊！来人呐，
8: 扎
5: 赐六王长寿杖一柄，金元宝一枚。
8: 扎，
0: 下去吧。

0: 酋长来喽！
1: 哇哦！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糊糊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2: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五角山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2: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要599，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

0: 救吧。
1: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3: 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
1: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15991399至1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
1: 您真的应该尝一尝脱骨酱香牛掌。
0: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
1: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1: 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0: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1: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0: 可以啊。
2: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

0: 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

0: 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酱香脱骨牛掌。
1: 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1599、1399、1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1599、1399、1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契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

0: 起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市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新型花镜。

0: 这个病人是
1: HIV。
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郑州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新郑多云，35到24度。安阳小雨转多云，35到24度。濮阳多云转小雨，35到24度。鹤壁小雨转多云，34到24度。新乡小雨转晴，34到25度。焦作小雨转晴，36到26度。开封多云，35到25度。商丘多云，36到24度。周口多云，36到26度。西川多云转晴，35到23度。洛河多云，36到24度。永城多云转晴，36到24度。巩义小雨转晴，36到24度。洪城新县多云转阴，34到23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小雨，35到22度。华县小雨转晴，35到25度。长垣小雨转多云，35到25度。邓州晴转阴，36到23度。固始晴转阴，34到24度。鹿邑多云，37到25度。新蔡晴，35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

0: 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哎呦，
2: 痛了。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自从我带了超视力以后啊，我就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带的都是超视力。大家都说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确实很方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在业内提起来都是要这样的呢。一副眼镜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6月22号，胖东来晒出上半年成绩单，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河南商超并非有胖东来一枝独秀啊，先锋生活、陶小胖、华裕百家、农夫刘先生等等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当传统商超行业在电商浪潮的冲击下陷入寒冬，河南的商超为什么成为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呢？
1: 丹青路，郑州一条普通的小街，路边的这家超市啊，门头不算气派，但是走进去以后却别有洞天。一边是江南园林，一边是人们在买菜，这反差呀，有点大。
2: 2023年，农夫刘先生在河南开了第一家店，至今已经开出了17家门店，每家店都像一场主题展，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高颜值场景留住目光，实打实的低价生鲜留住客流。
3: 每天我们是有农户专门配送到咱们这个各个门店，还有其次我们是从这个大型的批发市场购买一些采购一些商品，集体送到各个门店。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可能就低于同行的这10%-20%。
2: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把钱花在了看得见的地方，那华裕百家就把钱花在了看不见的地方。郑州马寨工业园区，华裕百家藏了一个5000平米的中央厨房，能生产各类食品300多种，每天根据门店订单集中生产，再对26家门店进行配送。
4: 那我们24年布局中央厨房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民生商品

0: 品质我们要自己可以把控，我们把口味统一化，每个企业口味都不一样，你真正研发出来真正符合老百姓的这种口味的，那就看你的研发能力。
1: 夜幕降临，正东新区的这家超市迎来了它的晚高峰。陶小胖2021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2家门店，甚至已经走出河南。真正让他快速崛起的是自成一派的打法，自有品牌的商品种类超过800个，销售占比在25%到30%之间，已经成为其利润的核心支柱。
2: 然后产品还有熟食也是最多的，然后可供人家选择的也是最好的。我点的菜还有什么东西，就是他们都是双手给的，然后就是挺尊重顾客的。
3: 自有商品，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从源头开始去把控这个商品的本身的质量。甚至我举个例子，那我要去做一款酱油，那我从源头的黄豆它的生产，它的这种种子我都开始去把控了。
4: 我们看到三家超市啊，三种不同的打法。农夫刘先生呢，是以场景打造和低价新鲜吸引市场；华裕百家呢，做中央厨房；陶小胖呢，做自有品牌。可以说各有各的路数。其实不仅仅这三家啊，细数河南本地的超市品牌，像是先锋生活、大张、西亚和美、万德龙等等等等，也是各有各的招数，各美其美。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河南？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够扎根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呢？
5: 这瓜呀，新鲜吧？看瓜地都还是青的呢，早上它还在地头，6个小时后就已经运到了郑州的仓库了。
6: 这些西瓜是我们从那个江苏盐城运回来的，因为咱们这里交通比较方便，周边几个省的产品基本在1天就能运送到。
1: 河南拥有超10000公里高速路网、米字型高铁以及覆盖40多个国家的国际物流网络，这是河南商超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而作为中原粮仓和食品工业大省，河南强大的供应链则给商超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和性价比优势，也为差异化的自有品牌商品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其实通过我们工厂，我们去集中研发，研发能力强的话，这一部分商品就是未来你的做超市和零售板块的一个护城河，就我们这种差异化护城河壁垒，你很难去超越的。
1: 便捷的物流运得来新鲜，强大的供应链稳得住后方，而以人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则赢得了人心。
7: 细节很好，
8: 包
7: 括你看这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包括你要去问他们什么东西，员工都很热情去接待你，去回答你，我觉得挺好的，很有耐心。
1: 胖东来把服务做到极致，把商品质量抓到极致，成为全国零售的标杆，也深深影响着河南的商超。善良、真诚与实在，构成了河南超市业独特的商业底色。
3: 就商品它不是我们的，商品最终它是顾客的，我们是在替顾客保存商品。比如说我要盘点，我们是要细心的、轻轻的把它拿下了。
1: 学习标杆的理念内核，但并非拿来主义，而是进行差异化探索，创造出更多新业态。河南商超正从单纯的购物场所升级为生活体验中心，为消费者提供了有烟火气、有温度的体验。
9: 从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1: 今年胖东来和山姆将进驻郑州，郑东新区以 CBD 为中心6公里范围内已经密布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裕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平均每0.46公里就有一家大型超市，密度超过北京、上海的核心商圈，放在任何城市都是死亡密度，但在郑州却形成了奇特的共生生态，让这场商战从你死我活变成了各美其美。
0: 可能在10几年前，我们超市之间的更多的是竞争的价格，那现在演化了，现在我们这个有更好的商品，产品的质量和产品是不是安全啊，从这方面我们相互学习啊，相互比对或者相互促进。
4: 随着高考成绩及批次录取空置分数线的公布，河南考生进入了志愿填报的关键一步。面对海量信息，怎样精准填报志愿呢？
10: 你可以按我喜欢的专业去排序。因为
11: 在郑州市的一个报考咨询点，这里挤满了全省各地前来咨询志愿报考的学生和家长。
12: 我是物理类的考生，对学校的专业以及

0: 未来的就业不是很了解，所以想来咨询一下。
1: 我们报考的时候对这个平衡志愿、专业技场这些了解到不是那么详细，今天来了就是想面对面问清楚。
2: 针对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问题，负责人也提醒，填报志愿不仅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报考，还要结合行业大趋势以及国家规划。
3: 对数据要吃透，往年的数据只能靠参考，不能依赖。 AI 工具要适度参考，绝对不能依赖，然后结合自己孩子的这个兴趣啊，能是本科就直接毕业，还是能走向硕士博士，然后未来在哪里就业，和定位自己孩子的规划去报。
4: 6月28号，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继续，特邀北京工商大学、上海电力大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等高校招办老师在线答疑，解读办学特色、优势专业、录取位次、就业前景等问题。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实时互动在线咨询。欢迎继续收看河南午间报道。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了1:10.3，这就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0.3块的居民消费。好，还有更多新闻，再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5: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3号至6号17点，9月7号至12号，报考者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按照报考所在地省辖市招生考试机构要求参加考试。6月26号，一场以赓续红色血脉、弘扬英雄精神为主题的党日活动在刘少奇在中原史实陈列纪念馆举行。活动现场，政企校多方代表通过献花、颁发宣讲聘书、慰问英雄、齐唱红歌等环节，重温峥嵘岁月，礼丧为国英雄，同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与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6月26号，濮阳市民政服务机构消防安全示范培训现场会召开，全市各县区及城区民政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线上线下同步参与培训。培训聚焦消防隐患判定、设施维护、通道管理、应急预案编制等重点内容，开展专业授课，全力提升群众消防安全应急处置能力。6月27号，河南省空手道协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全面回顾总结上一届河南省空手道协会各项工作成效，安排部署新一届重点工作任务，并依规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新一届领导班子。
6: 抓好青少年苗子选拔与系统培养，常态化开展集训交流选拔，以赛促练，以赛育才，加强省内外交流对接，持续向国家队输送高质量人才。
5: 河南省空手道协会作为联络团结全省空手道习练者、爱好者的重要平台，将全力推动空手道运动普及推广，走进校园，深入基层，让更多青少年认识空手道、喜爱空手道，持续壮大项目参与人群，厚植全省空手道运动发展根基。
7: 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举办各级各类培训活动，全面提升教练员、裁判员业务素质，建立一支高水平专业人才队伍，要完善竞赛体系，形成青少年赛事和社会赛事比翼齐飞良好格局，提高群众参与度，树立起河南体育良好形象。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6月27号，由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大象新闻联合推出的“寻找观赛搭子”计划第五站线下观赛活动走进郑州，为球迷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
5: 活动当天，球迷们齐聚一堂，共同观看乌拉圭对阵西班牙的焦点赛事，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的绿茵激情。前国足运动员、河南足球俱乐部 U17 梯队主教练尹洪博亲临现场，与球迷近距离互动，分享职业赛场经历与青训感悟。现场还设置了

0: 趣味问答与互动抽奖等环节，免费送出球衣、抱枕等精美礼品。
1: 是西班牙头一号球星亚马尔，我带专门把他图片带过来，这是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参与感。非常感谢河南体彩举办的这次活动啊！
2: 很高兴能和河南的球迷朋友们一起看球，看到这么多人热爱足球，我特别感动。现在我做青训，更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爱上足球，未来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3: 6月26号，捍卫许都故城考古工作专家咨询会在河南许昌举行，国内考古学界多位权威学者实地考察遗址现状，围绕下一步考古发掘与保护利用展开深入研讨。
4: 作为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的重要都城，捍卫许都故城遗址的考古进展再次引发学界对中原地区历史文明脉络的广泛关注。会前，与会专家前往捍卫许都故城遗址实地勘探，重点查看了城墙遗址、核心宫殿区及张公祠等关键点位，详细了解地表保存状况和周边环境。专家咨询会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团队系统汇报了近年来考古勘探的主要成果。目前勘探工作已基本厘清城址范围、主干道路、水系布局及功能分区，初步揭示了双城结构及其宫殿区、手工业区、居民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项目组提交了2027至2031年考古发掘工作计划审议稿，计划在未来5年内开展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进一步明确重要建筑的形制、时代和演变序列。
5: 保护它就是什么呢？你先定位它是什么位置啊？是国家都城，国家都城是国家政治的中心，也是国家经济的中心，也是国家军事指挥的中心。总之，都城是国家的象征。
4: 专家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许都故城保存条件较好，文化内涵丰富，已具备启动正式考古发掘的成熟条件。同时建议，5年工作计划要进一步聚焦城门制度、宫殿布局、祭祀遗存等学术目标，力争在关键节点取得突破。同时还强调，要切实加强遗址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加快推进保护规划编制与报批，从源头防范各类建筑性破坏，同步谋划展示利用，积极推动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让这一珍贵遗产在传承三国文化、服务地方社会发展中发挥核心引领作用。
6: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说那个时候是大家所熟悉的魏蜀吴争霸的这个时期，可以说老百姓耳熟能详。但是呢，考古发掘呢，我们却从来没有做过，发掘是一个空白，所以我们省考古院用了大约5年的时间全面的勘探，把它的基本的轮廓呀，应该说呈现出来了。但是下一步呢，就是要重点发掘，对这个古城各个关键部位、城门啊、道路啊、宫殿进行全面的发掘和研究，同时做好宣传，做好传承。
3: 习武强体魄，学史润童心。漯河偃城区许洼小学将承载抗战记忆的破风八刀引入校园，在一招一式中锤炼品格，强健身心，让红色基因浸润少年成长。
7: 大课间时段，漯河偃城区许洼小学操场上口号铿锵，声势震天。学生们身着统一校服，手持训练刀，整齐列队。口令落下，少年们同步挥刀转身，劈、拦、挑，整套动作干净利落，马步沉稳，身姿挺拔，踏步声、呐喊声在校园内回荡。
8: 练习破风八刀虽然很累，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现在我感觉自己变得能吃苦，不怕困难，变得勇敢有毅力。
7: 许洼小学依托破风八刀打造专属红色武术课程，优化刀法招式，配备安全木质器械，特邀专业武术教练入校执教，结合武术必修课大课间落实常态化教学。
9: 破风八刀是抗战实战刀法，去掉花哨招式，练的就是精气神。
7: 学校还将传统武术与红色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室外操场苦练刀法，锤炼体魄，室内课堂深挖刀法溯源，讲述抗战历史，还原大刀队奋勇抗敌的英雄故事，文武双向联动，让学生们练刀法、学历史，读懂刀法背后的爱国精神。
8: 我们知道了29军大刀队抗日杀敌的故事，也了解了先辈们浴血奋战的历史。
10: 我校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武术进校园活动，

0: 同时也将深入开展戏曲、中医、茶艺、传统节日活动等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让学生成为有根的中国人。
1: 近日，在信阳固始县的街头夜市，一位年过九旬的卖粽子的老奶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她用十年的坚守诠释了古稀老人的勤劳朴实。
2: 夜幕降临，固始县夜市热闹起来。94岁的霍明兰老人端着一盆粽子和鸡蛋，沿着小摊和烧烤店慢慢走，细细问：粽子1元一个，碰上残疾人，他还会免费送上2个。老人说话条理清楚，整洁的打扮，质朴的话语，让不少食客为之动容。
3: 就是老太太这种出来挣那年龄的房里，所以说俺们挺佩服老太太这种精神的。
2: 霍奶奶年轻时曾在粮管所食堂当过厨师，极为看重干净二字。每天白天，她亲手包粽子、煮鸡蛋，傍晚出摊。虽已年过九旬，但她总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衣服和手里的盆一尘不染。她常说，入口的东西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再多的买一盆，又买又一小盆也给买完的，还给多少不要了的。那人家钱都不是容易来的，双手劳动，要问家口。
2: 霍奶奶有5个孩子，家庭衣食无忧，但在家人看来，老人沿街叫卖不为谋生，而是一份割舍不掉的情结。只要端上粽子盆出门，精神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我也不想让我母亲卖粽子，她都94了，但是她卖粽子她心里高兴，她一高兴我们陪着她我也跟着高兴。她说她自己劳动带领个钱，她花得挺开心的。
1: 十年坚守一元粽子，霍奶奶用勤劳的双手告诉我们什么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什么是朴实与善良。她的粽子摊儿不仅是夜市里的烟火气，更传递着一种认真生活的力量。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新乡丰丘县陈桥湿地公园，欣赏连天荷叶、葱郁草木共同铺展出的生态长卷。

0: 以正为纲，以法为镜，正在说法为您讲述法治中国。大家好，我是小博，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每年的麦收季啊，从田间耕作机械化作业到后勤保障和产后流通，这每一个环节都是紧密相连的。而要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实现最终丰收，通达顺畅运转高效的高速路网是不可或缺的坚实依托。而说到这个依托呢，在这个金黄六月追着麦浪跑的几十万农机手们，他们啊最有发言权了。
1: 这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2: 我干了有二三十年了。
1: 我看干这活可真是辛苦呀。
2: 辛苦，我这个麦子也大概都30多斤，连个7斤都掉。
3: 啊！可即便是这样，从湖南一路忙到河南的赖师傅依然觉着，和以前相比，现在的辛苦根本就不是苦。
2: 咦，原来走几样大河费劲呢，成夜走。
1: 成夜走。
2: 咦，不是你还不是想干活？
1: 那你这个劳动量很大呀，晚上赶夜路，白天干活。
2: 对
1: 呀，
2: 那你没办法。
3: 赖师傅嘴里说的没办法，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有了办法。
1: 卖以后，咱们去下一站地方的话，咱们都是咋去啊？
2: 那个17米多的山坡嘛。
1: 啊。
2: 我们上高速，你可走了时间了。
1: 那也就是说，走高速省很多时间是吧？
2: 哎，对对对。
1: 这一亩地咱多少钱呢？
2: 上边收的是60，一年算个80亩。
3: 我替赖师傅算了一笔账。农忙时节，一台收割机一天能收上百亩，在路上耽误一天，

0: 最少是6000块钱，要是赶上变天，麦子倒伏，损失就不是这几千块钱的事儿了。这条路快不快，顺不顺，连着的是地里的收成，是一家老小的指望。
1: 啊，3000多斤。
2: 这一小会儿3000多斤呢、啊。
1: 哎，
2: 您这也是为了咱国家的粮仓丰收做着贡献。
1: 这今年弄的时候香甜的很呐。
0: 赖师傅说的香甜在心里头，而这份香甜很快在另一块麦田有了印证。
1: 下了高速，这个村支书啊，他们都给我们提供住宿啊、热水啊、吃的都提供的都有。现在老百姓对这个我们农机手也特别好，他们知道我们也辛苦，是吧？
0: 不知道谁先喊了一声
3: 大丰收，
0: 大伙跟着喊了一嗓子
3: 大丰收，
0: 喊完又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全笑了。我把这一幕留在了镜头里，当做这个三下最温暖的底片。赖师傅的体验告诉我们，丰收在麦田，而帮助人们和时间赛跑，把丰收切切实实抓在手里的效率却是在路上。
2: 您是这个板车的车主是吧？
1: 对。
2: 您是哪里人呢？
1: 河北。
2: 河北的。我们想跟着您的板车走一段行吗？
1: 行，好嘞。
0: 作为典型的卡友家庭，郑师傅夫妻对高速公路的感受就像是农人咀嚼麦粒那样真切。
2: 这一行我个人感觉干着还是很累的呀。你们看一般吃住都在车上哈。
1: 对，就喜欢这三农的时候拉小麦师傅来这边下高速也省事，没有那么多程序，现在服务特别好，大约节约了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嘛。
2: 我悄悄问一下，咱们这一季通常能挣多少钱？
1: 能养活一家，
2: 这就是幸福的事儿。
0: 看起来郑师傅车上拉的不光有别人的期待，还有自己的满足，而在驾驶舱里还有块地方装着一路收获的感动。
2: 这个河南的老乡们对咱咋样？
1: 特别好，跟亲人一样，跟回家一样
2: 啊，
4: 就像到家了一样
2: 啊，
4: 特别好。到这儿看到粮食颗粒归仓，有一种自豪感嘛，自己也出了一份力啊。
0: 对丰收发自血脉的期待和扛牢粮食安全责任的使命，让河南的人、河南的路都给一路奔忙的赖师傅、郑师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 师傅们辛苦了，天气非常热啊，注意安全。
0: 在这里，路人的温度是盛夏不及的炙热。
2: 继续赶路，赶路了。那行，那我这体验就到这儿就结束了。
1: 行，咱们有缘江湖见。
0: 有缘江湖见，他们的江湖是什么？是走到哪儿都有人等着、帮着、想着。赖师傅说：“
1: 这几天弄的时候香甜的很呐。”
0: 刘师傅地头啃的那口瓜是老乡递过来的甜。郑师傅说：“
1: 跟亲人一样，跟回家一样。”
0: 他们谁都没说过“交通强国”这四个字，但他们都知道这条路让他们少花了时间，多挣了钱。知道走到哪儿都有人行方便，递水送食，知道自己干的这些活被人看在眼里，放在心里。这个三下，几十万台收割机奔忙在路上，几十万个农机手、货车司机在追赶着农时，在他们每个人脚下都是这样的路。一个国家的交通强不强，当然要看桥有多高，路有多宽，但归根结底要看他能不能拖住这些普通劳动者的生计，能不能让每一个把汗水洒在路上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善待。所谓交通强国，根基在人民，而所谓人民，就是像赖师傅、刘师傅、郑师傅夫妇这样每一个在路上追赶生计的人。麦子一年一年黄，他们一年一年在路上，路顺了，心就顺了，好日子就在这幸福路上。
5: 免费通行、快速核验、跨省联动，这些让农机手们省心又省力的政策保障，讲的又何尝不是交通强国的故事啊？几十万台收割机的奔忙，不仅仅是完成麦收的使命，那些飞速转动的车轮更是稳稳托起了大家的好日子。这好日子咱们还得稳稳地过，眼下正是主汛期，强对流天气频发，强降雨及大风成为常态。那么这样的天儿，开车上路咱们该怎么应对呢？

0: 门前车马道，一宿变江河，这可如何通行啊？
1: 从来生死都看淡。
0: 兄台，前面水深，不可冒失啊。这可真是常怀浪高蛟龙怒。哎，这好像不是我的诗啊。
2: 任我不摇天，不摇天，
3: 哎，这可如何是好？
4: 暴雨天行车尤其要小心，40厘米的水流就能把卡车冲走，车辆涉水千万不能再启动。面对暴雨和积水，咱们的生命安全还真的由我不由天，赶紧弃车逃到安全区域。雨不一定会停，但危险行为一定要停。
0: 今日天高风静，不妨就这风吟诗一首。
5: 八月秋高风怒，卷我屋上三重茅。
6: 这刮的什么妖风啊？
0: 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风豪怒天上来。
5: 好诗，好诗啊！
7: 差点给我东西都吹走了，
6: 风太大了。
3: 二位别吟诗了，风越来越大了，赶紧躲躲吧。
4: 诗词里的风吹起心中的波澜，但现实中的风可会折断生命的桅杆。狂风天气千万不要和大自然作对，70%的高速公路风灾事故由导服务引发二次碰撞，未固定好的货物被吹落，也极易导致后方车辆躲避不及，引发连环追尾。遭遇这样的天气，及时躲避才是上上之策。
8: 路畅丰收至，心系平安来呀。从麦收免费通行到汛期安全出行，每一项便民措施的背后都是政有所为法有所依给予的保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正在说法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记得关注。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4: 人生亦然，坚决方能致远。
3: 热爱运动，拒绝毒品，拒绝兴奋剂。
4: 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3: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5: 主任，心魔停赛，送到万幸。
6: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7: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8: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9: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0: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1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2: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7: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2: 你过气了。
13: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4: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

0: 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7: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12: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4: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撒泡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您说什么呀？是不是喝多了呢？
1: 年纪大了，喝多了才收不住。收不住尿啊？那您撒哪儿了？撒哪儿呢？撒乾清宫廊子上了。
0: 什么？您在皇上老佛爷的大殿前，您撒尿啊？
1: 这不脑袋。 搁这儿了吗？
0: 哎呦，老爷，您是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你怎么在那儿撒尿？这……
1: 那怎么了？我现在还想撒。
0: 哎呦，老爷，走吧，走吧，里边撒。

0: 哎呀，老爷，
1: 好几天不见给施礼了。
0: 老爷，
1: 从老家回来，还没进家门，你跑到宫里喝什么酒啊？你瞧你醉成这个样啊！
0: 夫人，老爷他闯下大祸了。
1: 闯什么祸了？
0: 老爷在乾清宫的廊子上，他撒了泡尿。
1: 哎呦，哎呦，我说你，你可真会捅娄子，你。
0: 嗯，岁数大了，也不住。
1: 没出息样。
0: 干什么？还不快进去！快进屋歇着去！嗯，走，给我扶我歇着去。
1: 哎，老爷，早进来点，
0: 歇着去。
1: 哎哎，你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啊？
0: 嗯，我上哪儿？哎，我说你去看门去，别跟着我。
1: 老爷，你去哪儿啊？
0: 嗯，我，你告诉张成，
1: 这干嘛呢？
0: 明天他们要来找我呀，你就说。 老爷没回来呀，哦，他们不信，你叫张成带他们满院子找，找到马棚一看呢，老爷我躺在里边睡觉呢，走，送我去马棚去，走，
1: 老爷，
0: 前面等着我。

0: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奴才何身有本？
2: 说吧。
1: 这昨天夜里，太上皇皇上在乾清宫赐千叟宴，朝野老臣无不欢呼雀跃，均感太上皇皇上之大恩大德，可唯有刘墉凭三寸不烂之舌，上调笑天子，下戏弄群臣，狂悖不可一世，甚至
2: 什么？快说！
1: 甚至，哎呀，连奴才都羞于出口啊！
3: 说，
1: 这甚至在酒席宴散了之后，公然在乾清宫里小姨侮辱我天子圣殿。
3: 和珅，你再说一遍。
1: 酒席宴散了之后，他公然在乾清宫外的廊子里头撒尿，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3: 和珅，
4: 奴才在。
3: 有这事儿吗？
4: 奴才身为内务总管，看管不严，致使刘大人刘墉造下如此的罪孽，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3: 传旨，叫刘墉进殿。
4: 诏。

0: 到了，来了来了。太上皇有旨，召刘墉即刻上殿。
1: 哎哎哎。

0: 老爷，
1: 站长。
0: 老爷，
1: 站长
0: 啊，
1: 找老爷什么事儿啊？
0: 太上皇有旨，宣老爷立即上殿。哎，瞧见老爷了没有？
1: 没有，没瞧见。
0: 老爷，
2: 张成。
0: 哎，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夫人，太上皇传旨，宣老爷立即上殿。
2: 老爷，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0: 是啊，这昨天晚上我看见老爷上房后头那边还哼着小曲儿。
2: 哦，是吗？
0: 啊，
2: 那找找去吧。
0: 哎，好，那咱们到后边看看去。哎，走。老爷，老爷，他在哪儿呢？老爷，哎呦，夫人，您看，
2: 哎呦，老爷，
0: 老爷，
2: 嗨，你怎么，怎么睡这儿了？还不快起来？
0: 哎，
2: 快把老爷扶起来，
0: 哎，
2: 快扶起来，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老爷嚷嚷，
0: 您醒醒吧，御史降旨来了。
3: 老爷嚷嚷，别嚷嚷。
0: 老爷，您醒醒啊，老爷。
3: 我要升天了，我要成仙了。我哥哥
0: 来
3: 了，
0: 老爷，您起来吧。哎，
4: 刘大人，太上皇召您进殿见驾呀。
3: 哎，我胳膊麻了。别碰我。我要升仙了，成仙了。
5: 启禀太上皇皇上，刘墉昨晚喝得酩酊大醉，奴才找到他时，他正睡在马棚里打呼噜呢。
6: 他人呢？
5: 他随后就到。
7: 刘墉应召见驾，
6: 传他进来。
8: 召。刘墉进殿。
7: 草民刘墉参见太上皇。皇上万岁！
4: 瞧你德行，你这怎么这样啊？
7: 我错了。
4: 上眼儿了，
7: 错了，错了，草民刘墉参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万。
6: 刘墉，你知罪吗？
7: 太上皇，刘墉不知何罪啊。
6: 不知何罪？那好，你说说，昨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
7: 昨晚我什么都没干啊，就是喝酒。太上皇，您千里迢迢把我从山东召回来，赴千艘宴，草民深感皇恩浩荡，就是要喝够喝好。你感念太上皇的恩德呀。
6: 和珅，奴才在。你说，
9: 这乾清宫乃圣殿龙庭，生瑞霞仙气吉祥之宫，而刘墉竟敢公然在大殿之上小解，这分明是以骚气污秽侮辱我大清帝国朝廷瑞霭，而此刻又在太上皇皇上面前如此装疯卖傻，奴才以为刘墉罪当凌迟处死。

0: 何中堂，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
1: 听不懂？你装什么糊涂？那你到底想起来没有？
0: 吃喝拉撒人皆有之。
1: 可是你把尿撒在哪儿了？
0: 撒哪儿了？老朽年迈，气短尿频，应该是走哪儿撒哪儿，没固定地方。
1: 你分明是在这吵了。
2: 父皇，儿臣以为刘墉不会故意在圣殿小饮，只因昨夜高兴过度，用酒过量，醉酒而不知所为。
3: 下去，统统下去吧。
0: 我走嘞。走嘞，走。还没给皇上、太上皇磕头呢。磕着我了。
4: 夫人
5: 回来了。
4: 这太上皇老佛爷的脾气真让人琢磨不透啊。他怒气冲冲的把老爷传了过去，老爷在大殿之上他装疯卖傻，这不他又找老爷到北寿坊下棋去了。
5: 刘安，你赶紧派人到琉璃厂的南纸店去一趟，把老爷的诗集取回来。别忘了啊，100本一本都不能少，快去吧。

0: 妞在琉璃厂印了一本诗集，今儿到期，你想法子弄一本来。
1: 大人，这
0: 想点辙嘛，这就看你的本事了。
1: 大人，您想啊，您跟刘墉向来就不对付，您说他的家人能跟我说到一块儿吗？
0: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想想办法，比方说和他的家人套套近乎，请他们喝酒，把他们灌醉，不就弄到手了吗？
1: 大人，
0: 嗯，
1: 我能当着他们家人的面对您不公吗？
0: 什么？对我不公？什么意思？
1: 就是骂你几句。
0: 混账东西！
1: 大人，您想啊，这个，您跟刘墉素来就不和，他府上的人对您恨之入骨。您说，我要不当着他们家人面骂你几句，他能跟我喝酒吗？
0: 行了，不管想什么办法，只要弄得手就行，去吧。

0: 夫人，啊，燕翠，坐吧。哎，夫人，哎，有事儿吗？嗯，
1: 没什么。
0: 燕翠，你今儿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我觉得身子有点不适。
0: 哦，那赶快请郎中看看呢。
1: 不必了，夫人，我有喜了。

0: 太上皇，该我提，这是活棋。不能提，
1: 该我提呀，太上皇。这不能提。哎呀，太上皇，玩归玩，你生哪门子气呀你？
0: 柳玉，你跟朕下棋下了一辈子了，除了年轻的时候在巾帼棋院那盘棋，朕输给你一个老婆以外，都是和棋呀！啊，哎，怎么你回了一趟山东就能赢了朕呢？
1: 太上皇啊，太上皇。
0: 容草民说句实话，这几十年来，草民不是赢不了太上皇，是不敢赢您。那你这一次为什么就敢赢朕了呢？因为草民已经不在朝堂上供职了。一。
2: 我不怕您扒去我的朝服马褂，去牛下田穿便服更方便。二，不怕您摘了我的顶戴花翎，我自个儿已经摘了。三，不怕您把我罢职为民，我现在已经是个大耳朵老百姓了。四，不怕您把我充军发配，嘿嘿，我山东老家已经是很贫穷的了。
0: 朕可以杀了你，
2: 太上皇啊！以您的天才，您不会不知道，草民之所以如此放肆，还不是因为草民对太上皇您知之甚深吗？太上皇啊，您一生风流倜傥，潇洒敦厚，体恤旧臣，恩宠有加，对。 乃休闲之戏，雕虫小技也。太上皇您一生只在万里江山之上施展您的雄才大略，绝不会在一尺见方的小小棋盘之上和草民论短长，因此草民才敢斗胆赢了太上皇。正如草民之所料。
0: 太上皇，您表现的震怒，实则是对草民的胆识的检验而已。太上皇如何呀？草民猜的对不对呀？刘墉啊！
2: 不错，不错吧？啊，不错不错。一百本，全给您印齐了。
3: 得，谢谢您，谢谢您了。您怎么拿走啊？
2: 我外边有个小毛驴儿啊。
3: 嘿嘿嘿，
2: 那您得拿好喽。
3: 哎，好了，您那走了啊。
2: 啊，
3: 不错不错，一百本，全给您印齐了。
2: 得，谢谢您，谢谢您了。您怎么拿走啊？
3: 我外边有个小毛驴儿啊。
2: 您不认识我了？
3: 啊，
2: 这是我这会儿真府的呀。
3: 瞧你那相，狗仗人势的奴才，多冤点。
2: 别别别别别这哥哥，这兄弟我这会儿正走着背字儿呢。和珅这王八蛋，各位骂他是王八蛋，这不错吧？
3: 没错。
1: 他怎么把你给踢出来了？
3: 哎，咱们得好好找个背景地方喝几桌。哎，我从头到尾跟您说说这事儿，到时候让你们家刘大人参他一本。
1: 让我们家刘大人参他一本
3: 啊？对，
1: 好，走，
3: 啊，走，
1: 喝着，
3: 走，喝上，
1: 走，
3: 喝上，
1: 喝喝喝，
3: 走。
4: 嗯，哎，太上皇，时候不早了，我得回了。
5: 哎，柳庸啊，你跟朕喝茶都喝的是一身大汗。哎，咱俩一块到江妃宫，洗个土耳其浴，你看如何呀？
4: 太上皇让刘墉跟着一块洗澡。
5: 哎，传旨摆驾江妃宫。这
6: 摆驾江妃宫。
5: 刘墉啊，这叫君臣同浴，赤诚相见。
4: 啊，赤身相见。
5: 啊，对对，赤身相见。
3: 哥哥，哎，干了干了干了。哥哥哥哥，干了，不是
7: 哥。
3: 哎，好，好，痛快痛快。晚上，哎，您的量大，我看您越来越明白。哎，得嘞，您那，哎，喝着喝着喝着，
7: 喝着，
3: 不是，您说这和珅他是不是色鬼啊？
7: 色鬼，
3: 是不是贪官？
7: 是，
3: 是不是王八蛋？
7: 是，是他妈王八蛋！
3: 他哪儿比得了您家刘大人呢？啊？
7: 他哪能跟我们家刘的人比呀？我们家刘的人，良心，
3: 好官啊，
7: 瞧见没有？
3: 他全有啊，
7: 能根儿，
3: 能根儿，
7: 跟我们家刘的人比，呸，他还不如个屁！
3: 哎，哥哥，这刘大人他是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是刚直不阿呀。
7: 哎，
3: 那和珅的学问也不成啊，他哪儿比得了刘大人呢？刘大人是才学八斗，学富九车，是满腹经纶呐。
7: 你猜我今儿干什么来了？我们家老夫人啊，亲自誊写《石安诗集》，我印了100本，你看看，
3: 开开眼呐，哥哥。哥哥，
7: 来，你看看，
3: 哥，
7: 你看看，你看《
3: 石安诗集》。
7: 对，
3: 好，好，兄弟还没开个眼呢，
7: 你去你的吧，还没，去，臭手呢，
3: 看看那兄弟开个眼呢，是不是？这《石安诗集》。他一定是您家刘大人在这么一个石头砌的这个尼姑庵里头。
7: 呸，你懂什么呀你？
3: 这
7: 刘墉，刘大人，字石安。
3: 好，好啊。那您家刘大人也喝着，哥哥喝着。哥哥，喝着啊，喝着喝着。
8: 喝着。来，干。

0: 你们两个出去吧。
1: 咋？
2: 让这俩丫头也出去吧。让这俩丫头也出去，
0: 让他们也都出去，
1: 通通撵出去，撵出去，都撵出去。太上皇和草民的那，怕是连鸟都下不住了。
3: 你都出去。
0: 刘墉啊，这是当年平定伊犁之乱俘虏了不少准噶的能工巧匠，让他们照着土耳其国王宫的样子修的啊。
2: 这整整一个活脱脱的大蒸笼啊，不透气呀。
0: 哎呀，你这一蒸大汗淋漓，很是舒服啊。哦，
2: 哎呀，我说啊，太上皇啊，此时此刻在这儿叫太上皇和草民两个人都卸去了人世间的伪装啊，如出生婴儿啊，没有袍服冠带，没有地位尊卑之分，如两个自自然然的赤子。
0: 对啊，
2: 此刻你和草民是不是试看平等相待，说说各自的心里话呀？
0: 平等相待啊，好啊。朕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和谁平等相待过。朕也知道十足的忠臣也没有十分的忠言呐。越是离朕近的人，包括皇子在内，哎呀，你以为朕时时居高临下，句句金口玉言，心里就高兴，就痛快，就得意呀？不，一呼百应的滋味并不好受啊。谁知道跪在朕脚下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一个个心里想的是什么呀？啊，是包藏祸心，是心怀鬼胎，是图谋不轨，是欺是骗啊，是瞒还是诈呀？你会觉得那些锦衣绿袄底下包藏的全是祸心。刘墉，你在笑话朕？
1: 不敢。
0: 你笑话朕月老疑心病越重了是不是？
1: 不敢不敢。
0: 我知道有人说朕至死不放权。刘墉啊，朕是放心不下我这大清的江山呐。不管十五阿哥他多有才德，朕都放心不下，恐怕到死都不能瞑目啊。这就是这就是朕的苦衷啊。
2: 红利啊，
0: 红利，红利是什么意思啊？这两个字朕听着很熟悉。
2: 红利不就是太上皇您的名字吗？哦，
0: 红利是朕的名字。
1: 对对对对。
0: 哦，对对对。刘墉，你好大的胆子，朕的名字你怎么可以直言不讳地喊出来呢？你不知道这要犯杀头之罪吗？哎呀。

0: 刘勇，
1: 哎，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的呀，你忘了？赤条条平等相待，可是您刚才恩准的呀，别忘了。
0: 是有言在先，
1: 当然是如此啊。你可以叫我刘墉，刘墉怎么就不可以叫你红利？这才叫平等相待啊。
0: 好，那你就叫朕红利吧。
2: 大人，这吃鸡我给弄来了。
3: 食安食鸡，那就看看找这里面有什么违禁的词句没有。
2: 是大人。
3: 这件事你办得不错呀。
2: 谢谢大人。
3: 待会儿我要好好的赏你。
2: 谢谢大人。那大人，那没事，我先走了啊。
3: 慢，我问你，你一共骂了我几句啊？
4: 骂了就七八句，三四句。
3: 到底几句？
4: 两三句。
3: 到底几句？
4: 两三句。
3: 到底几句啊？
4: 两三句。
3: 七八五十六，自个儿抽自个儿五十六个嘴巴。
4: 大人，
3: 现在就抽。
4: 是大人，
3: 抽吧。
4: 谁让你是八国同志王八蛋的？可是不是王八蛋，不光自个儿是王八蛋，不光自个儿是王八蛋。老爷，大人，
3: 使劲抽。
4: 大人，我不是王八，我自个儿是王八蛋。大人，我自个儿是王八蛋。
5: 往里走啊！哎呦！哎呦！
6: 张成，怎么了这是？
5: 这他妈驴，跟我犯脾气，他非要我给他驮这东西，我呢，每天我牵着他，今儿个，他非要牵着我，
6: 起来吧，把他拉起来，
5: 起
6: 来，起来，
5: 好，哎。好，我这书
6: 帮他搬着。快进来吧。
5: 走，叫。
1: 红丽啊，这会儿呀，我既不想阿谀奉承，也不会刻意贬低。平心而论呐，你在位60年，是有得也有失啊。
0: 什么有失？
1: 啊，失！趴下，你听我说，趴下。你听我说，只要是人呐，就会有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也是人，不是圣贤，说你是天子，那不过是个奉承话。你也是人子，印旗之子呀。
0: 啊，齐什么？你怎么敢？先父的名讳，朕都不敢上口啊。刘墉，你
1: 趴下，听我慢慢说。趴下，听我慢慢说。红丽啊，做个真人可比做个假神好得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闪，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

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方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纹，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主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纹，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前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4: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

0: 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2: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6: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7: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

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么？是甜甜的西瓜？

0: 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2: 我以为它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1: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它离你有多近。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3: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金靖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6: 我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准备手术。
9: 这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1: 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体化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4: 去吧。
5: 分享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2-3倍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2-3倍度。

0: 住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1: 超市里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市的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市里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2: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的文治武功是不会被埋没的呀。平一力、定回步、静进川、降缅甸等等等等，就像你自己说的十全武功。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啊，连您征战啊，耗费了国库多少银两啊？
1: 多少啊？
0: 1,200,000,000啊，而国库年收入才仅3,000,000,000啊。曲阜祭孔、木兰秋围咱们可以不算在内，仅就指你6次东巡、5次西巡，地方政府的开支可就是10,000,000呐！啊，你连连的大摆宴席、扩建公使园林，仅就这2项，那何止是10,000,000呐？哎呀，国库每年下来续存剩下多少你知道吗？
1: 多少？
0: 你说说有多少吧。
1: 7,000,000,000总有吧？
0: 没有。
1: 没有？那4,000,000,000？
0: 那4,500,000,000银子都没有啊。
1: 啊，
0: 只剩下200,000,000,000银子呀。
1: 什么？
0: 红利呀、啊，
1: 国库就剩下200,000,000银子
0: 啊？那可不是啊。
1: 这怎么会呢？这怎么会呢？
2: 趴下，趴下，趴下，趴下。
1: 这绝不可能。
0: 红利啊，
2: 红利，
0: 你力主四库全书的整理编纂，收集古籍，你是一大功德呀。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四库全书收书约79,050卷，可遭焚毁的书籍却10倍于四库全书，是71万卷以上啊！你可是比秦始皇的功绩大多了。我不敢说你后无来者，因为我看不见，但我可以保证说你是前无古人呐。
1: 刘墉，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刻薄话呀？啊，
3: 哎，朕还是太上皇吗？
0: 哎，你现在是爱新觉罗弘历，连这点话都听不下去了呀？啊，
1: 好，听。
0: 哎，我给你捶捶背。
1: 传玉，点第2支香。
4: 扎
1: 来。

0: 你与和珅历来不和，朕早就知道，所以你只见其短，不见其长，啊，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呀。
1: 红烈啊，你说说，和珅有什么长处？不就两个字吗？宁杀。
0: 啊，这儿，朕对和珅还是有体察的。朕并不以为他才德如何，也不以为他是朕的亲信。哎呀，朕也明明知道这个和珅往往是成事不足，他败事有余啊。哎，不知怎么搞的，朕就是喜欢他。刘墉，这是真话。哎，可谁没有个偏爱呢？你就没有偏爱吗？
1: 我有，但我是臣民，不是帝王。帝王之师非同小可，偏爱乃一切帝王之通病。圣主偏爱任庸臣，你知老百姓怎么说吗？近臣不坏，皇上不爱，祸国殃民，至死不改。
0: 说得好。
1: 你知道和珅在你的纵容之下聚敛了多少财富吗？
0: 不知道。
1: 我只跟你说一句，和珅富可敌国。
0: 朕不信。
1: 不信？
0: 哎呦，怎么你敢打朕？
1: 说好了。红烈啊，咱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关于帝王的功过得失。作为帝王，你确实功多过少。功立在当朝，过虽少，贻害后世。功之力有限，过之害无穷啊。
0: 哎呀呀，爱卿的一番话让朕茅塞顿开呀。
1: 确实如此。我可以像你这样说，我说的这些话以前你从没有听说过，我相信以后也没人敢再说。
0: 是吗？
1: 是。
0: 哎，来，你趴下来。哎，朕给你搓搓背。
1: 哎，好嘞。
0: 来，趴下。哎呀，刘墉啊，你真是个罗锅啊。
1: 跟你的毛病不一样，我的背是天生的呀。
0: 朕的意思是说，我一直以为你弯腰曲背，不过是比别人厉害一点儿，没想到。
1: 哎呀，红丽呀，红丽呀，你当然是注意不到了。在你的眼里，所有的臣民都像是罗锅，你分不清楚谁是真罗锅，谁是假罗锅，谁是真的弯腰屈膝，谁是假的弯腰屈膝。我刘墉不像权势折腰，不像金钱弯腰。哎，遗憾呐，生来是个弯腰驼背呀。好不容易在亿万人当中生出个心地耿直之人，老天却让他长了个弯腰驼背，这叫心强命不强啊。
0: 哎，看来朕对朝夕相处的爱臣的外形不甚了解，何况心乎啊。
1: 红丽啊，你这话可算得上是金口玉言了呀。
0: 刘墉啊，难得你还认可朕的一句话呀。
2: 太上皇，怎敢劳您的圣驾呢？奴才真。

0: 开万死。
1: 该点第三炷香了，点上。
2: 扎。
1: 哎，给他使劲搓，好好的搓，搓出油泥来。
2: 扎。

0: 柳永安这真话就能听了吗？就像震着衰老的肌肤还能看吗？还能看吗？
1: 红烈啊，
0: 嗯，
1: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

0: 太上皇，太上皇，刘墉沐浴已毕，在外边等候太上皇的圣驾。
1: 刘墉
0: 啊，刘墉在外边等着向您辞行呢。太上皇，穿衣服吧。
1: 穿衣服。

0: 柳庸，怎么洗完了还没走啊？
1: 哎，我说
0: 红什么？
1: 红府齐天，太上皇红府齐天。
0: 我还以为你要叫我红利呢。
1: 那仅只是刚才咱俩赤条条相见，平等相待的时候。可现在，
0: 刘墉啊，也就是你又换个人。朕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干。
1: 是。太上皇，草民刘墉承蒙召见，太上皇赐宴赐玉，刘墉感激不尽，谢太上皇恩典。刘墉三日之内举家迁回老家山东，就此叩拜

0: 何大人，坐坐。
1: 哎，
0: 刘墉那本诗集，你琢磨有两天了吧？
1: 是。
0: 怎么样啊？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1: 大人，没发现什么违禁的词句。
0: 坐。知道什么叫鸡蛋里挑骨头吗？
1: 何大人，连字缝里都找过了。您说，
0: 坐。哎，懂得什么叫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吗？嗯，
1: 中堂大人，只是有首诗，我看着有点眼熟。
0: 嗯，
1: 何大人，您看。啊，在这儿。何大人，就这首
2: 《春风数花咏》。
0: 坐。
1: 哎，
0: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啊，你读过太上皇的御制诗吗？
1: 您是说太上皇的御制诗里有？
0: 正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啊，这首诗乃太上皇所作，就收在他老人家的御制诗里。去把太上皇赐给我的那套御制诗拿来。
1: 去。是。
3: 老爷，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太上皇是天子，老天爷的儿子呀，您能跟人家下棋啊？下棋也成，能输不能赢啊。嘿嘿，您赢了。千不该万不该的，您不能跟太上皇洗澡啊。您以为这人脱了衣服都一样啊？穿上龙袍他又成太上皇了。老爷，我说这话我觉得您应该明白啊。您怎么……
4: 哎，我说张成啊，
3: 哎，
4: 回家以后啊赶快打点行装，越快越好。
3: 哎，
4: 咱们赶回山东老家。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有点后怕呀。
5: 呀，啊，果然一字不差，
3: 一字不差，
5: 标题都一样啊。
3: 老爷，您的记性那可是真好啊。
6: 诸位爱卿，朕的御制诗第五集已经印出来了。此诗集一共是122卷呢，10060首，都是朕禅位10年前所作。胡胜啊，
7: 奴才在。
6: 此诗集于众爱卿，
7: 遵旨。
8: 恩赐军机处张京赵毅，
9: 谢太上皇。

0: 恩赐军机大臣汪文瑞。恩赐文华殿大事吏部户部总管和珅。
1: 谢太上皇。
0: 恩赐翰林院大学士张南华。

0: 这边点，都往这边点。哎，你们那几个快点，快点。哎，
1: 那个，那个，
0: 对，
1: 搁这，搁这，那个
0: 啊，好。哎，往这边，
1: 你们这边，
0: 哎，
1: 过来，过来，
0: 箱子搁这，搁这。哎，对，
1: 哎，
0: 哎，好。哎，我说刘安呐，
1: 哎，
0: 老爷可关照了，他呀骑驴，燕翠夫人呐有孕了，他得来顶软轿子。
1: 那大夫人呢？
0: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1: 啊，
0: 大夫人走了，王爷谁伺候啊？
1: 是老爷子也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真是累死活人呢。
0: 你瞧，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大夫人说了，回山东老家指不定景儿呢，让咱们先走，把老爷子伺候好了。
1: 啊，
2: 哎，这些诗稿我用了3年的时间秉烛书录，本以为会给你个惊喜，可没想到你却发这么大的火。
3: 哎呀，夫人呐，夫人，我刘墉一生写诗只是为了抒发胸臆，谁想编这个劳神子留存后世啊？在当朝因为写诗而入了冤狱的还少吗？夫人呐，夫人呐，你可是一世的聪明，到老到老却糊涂了啊。哎呀，
2: 好在呀。
3: 好在什么呀？
2: 一本都没有送出去，都在这箱子里头呢。
3: 那就好，叫张成、刘安把这些诗集赶快装箱运回老家，不准他有一本流失在京城。
2: 嗯，
3: 唉，
4: 朕生平最喜欢吟诗作赋，赋予山川名胜啊，风土人情啊，莫不行诸咏歌呀。记得朕当皇子的时候就著有乐善堂于集，登基以后又有御制诗五集啊。朱爱卿啊，前四集都读过了吧？
5: 回太上皇，御制诗前四集共434卷，收诗41800首，奴才均已一一攻读过了。适才太上皇又赐御制诗第五集，奴才更要连夜秉烛拜读。太上皇之诗，基于吟咏，分章叠韵，精义分伦，立意倾城，真如万湖泉源随地涌出。古人击波垂诗，夸为神速，何曾有日咏十余，韵至十叠者？奴才以为太上皇之诗不仅当朝无人望其项背，即便先帝康熙年间所编印的《全唐诗》，共收录了唐代诗人2200人300年所作，也才40000余首。太上皇一人之作，洋洋大观，可与《全唐诗》相媲美。太上皇真天才也！
1: 太上皇之诗，今生御朕涵盖古今呐、啊，
6: 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呀、啊！
5: 太上皇，奴才有一事不明，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4: 说吧。
5: 谢太上皇。是这样，近日奴才偶得一本个人诗集的抄本，发现其中有一首诗竟与太上皇御制诗中的281卷中的一首题目完全相同，词句也分毫不差，不知何故。
4: 有这种事儿？
5: 是啊。
4: 拿来。十寸，哎， 这个石安就是刘墉吧？
5: 正是。

0: 您看这一首。
1: 容颜，去朕的御旨是第281卷来。
0: 是。

0: 篇，
1: 三四篇，
0: 五篇，六篇，
1: 七八篇，
0: 九篇，十篇，十一篇，飞入草丛都不见，春风树花用。果然是一字不差。
1: 是啊，太上皇，这首诗奴才至今记忆犹新呢，乃太上皇20年前之旧作。刘墉他身为大学士，明知这首诗早已收录在御制诗中，却还要将它收录在自个儿的诗集当中，其歹毒之心昭然若揭呀。
2: 是啊，
3: 太上皇当年做这首诗时，臣也在场伴驾，圣上随口涌来，秉笔太监当场录下，臣是亲耳聆听，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啊。
2: 是啊，
1: 太上皇。
0: 胡生，
4: 奴才在。
0: 传朕的旨，带10名御林军去抄刘墉的家，看看他还有什么违禁的文字没有。召刘墉，立即上殿请罪。
4: 召。
5: 你开门，你。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墉一贯蔑视圣上，羞辱朝廷，续将御制诗中圣上御笔窃为己有，自成诗集，贪天之功昭然若揭，令御林军抄没所有石庵诗存，查抄刘宅一应书记文字。刘墉接旨后立即戴罪进殿面君，不得延误，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
2: 护公公，抄录刊。

0: 民食安失存是小女所为，老爷他并不知道。若论罪，是小女的罪，请胡公公代为禀明圣上。
1: 刘大人，走吧。超。

0: 草民刘墉叩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罪民刘墉。
0: 是罪民刘墉，可是到现在我不知道刘墉犯的是什么罪。
1: 什么？那好，霍尚，
2: 奴才在，
1: 给他看。
2: 扎

0: 刘大人，啊，
1: 柳庸还不知罪吗？
2: 刘庸知罪，
1: 知什么罪？
2: 御制诗已收咏花诗一首，我就不该收入诗集。我本不该刊印什么诗安诗集，
1: 不该，哼，不该你还是做了。难道朕与一般文人为了一首诗去争巧吗？
3: 这什么呀，
0: 柳庸？啊，我问问你，这首《春风署花咏》到底是太上皇所作，还是你刘墉写的呀？
2: 太上皇三句，刘墉一句，
0: 不对吧？
4: 这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5: 地下驴肉，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毛驴养殖基地。想要做好驴肉腊肠，好的驴肉啊，那是必不可少的。
6: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驴肉好，尤其是我们养的这种，个头大，长得壮，驴肉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我们中老年人应该多吃。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可千万不要走开，三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7: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你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5: 今天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在啊就来到了烤房面前，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今天啊，咱们现场称重，现场给大家发货。乔师傅，您的腊肠用的是驴肉，这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6: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两斤肉做熟肉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市场上驴肉都要50多块钱一斤。

0: 我们原价是398六斤，今天我给大家199六斤。
1: 哇，这么实惠吗？观众朋友们，大家算一下啊，这样算下来，一斤做熟的绿肉腊肠才30多块钱。我知道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驴肉了，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儿都尝一尝？
0: 说真的，有点为难了。我们这是真驴肉，品质摆在这儿。但是啊，我知道电视前的很多观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龄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健康的。既然大家相信我，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两斤，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斤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是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啊，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啊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啊，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点，我想让大家伙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驴肉腊肠。
0: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啊，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拿出200斤来怎么样？
0: 再拿200斤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补贴再给大家免费送上2斤，让大家199块钱到手啊，整整的10斤驴肉腊肠。大家看啊，沉甸甸的有这么多，这可是用驴肉制作，而且是做熟的，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你买回家的和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非常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啊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我们老手艺做的就是货真价实，今天上电视就是为了宣传一下品牌，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驴肉好不好。
1: 如果您有任何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那可千万不要走开，3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只要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今天您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六斤，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六斤，
1: 那就相当于是

0: 哇，这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那种肉香。 而且还能吃到驴肉啊，那种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关键的是大家看，能看到这里边的肉丝，还有大块的肉粒吧？好品质啊，大家都能看得见。而且这可是用驴肉做成的腊肠啊，平常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既然啊咱们这个机会这么难得，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两斤。
1: 三盒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斤驴肉腊肠，送完了就没有了。
0: 送，咱们今天必须得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2斤。
0: 大家看一下啊，8斤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8斤驴肉腊肠。 可能啊，大家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滋味。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20多块钱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
2: 因为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啊，只限这2000斤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你想买啊，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咱既然今天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您的驴肉腊肠又这么好，咱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2斤？
2: 不能再送了，199已经赔钱赔大了。哎呀，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啊，要不然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他怎么支持您？再说啊，这亏钱又能亏多少？好，
2: 再送2斤，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驴肉腊肠。 这可是用新鲜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 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6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6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且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
2: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大家见过这么多头驴吗？都说啊，驴肉很难吃到真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散养驴基地，今天啊一定要让大家吃到真正的驴肉。就是市场上很难买到真正的驴肉，所以我们坚持自己养，吃一口一辈子忘不了这个味儿。
0: 但是啊，乔师傅，您说您这儿的驴肉这么好，可是您这儿在大山里，这新鲜的驴肉怎么才能到我们观众朋友家里啊？
2: 现在到了灌腊肠的时候，肉我们的驴肉灌成腊肠送给大家，好不好？
0: 那太好了！
2: 咱们中老年人要吃就吃点好的，有营养的。
3: 驴肉就是大家的好选择，但是啊，这驴肉平常卖的太贵了，大家也不舍得吃啊。这驴都是我们自己养的，大家想吃啊，没那么贵。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的放心，我现在啊就来到了烤房面前，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今天啊，咱们现场称重，现场给大家发货。乔师傅，您的腊。

0: 常用的是驴肉，这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1: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两斤肉做熟肉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市场上驴肉都要50多块钱一斤，我们原价是398六斤，今天我给大家199六斤。
0: 哇，这么实惠吗？观众朋友们，大家算一下啊，这样算下来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才30多块钱。我知道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驴肉了，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1: 说真的有点为难了，我们这是真驴肉，品质摆在这儿，但是啊，我知道电视前的很多观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龄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健康的。既然大家相信我，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2斤，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斤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是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啊，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啊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啊，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点，我想让大家伙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驴肉腊肠。
1: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你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啊，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拿出200斤来怎么样？
1: 再拿200斤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补贴再给大家免费送上2斤，让大家199块钱到手啊，整整的10斤驴肉腊肠。大家看啊，沉甸甸的有这么多，这可是用驴肉制作，而且是做熟的，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有2000斤的驴肉腊肠出炉，真的是太香了。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谋福利，我们准备把所有的驴肉腊肠包场。乔师傅，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看这个价格多少合适啊？
1: 我们做熟的驴肉腊肠都是60多块钱一斤。
0: 您别按照市场的售价给我们啊，我们这都包场了，您给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儿。
1: 这样吧，我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驴肉腊肠，同时再免费送大家2斤。
0: 哎呀，乔师傅，您就再给大家优惠点吧。今天上电视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机会。只要您优惠，这2000斤的驴肉腊肠很快就卖出去了。您呢，省时省力，我们观众朋友也能得到实惠。
1: 真的不能优惠了，我们的驴肉腊肠不愁卖。今天给大家优惠也是为了宣传一下品牌。
0: 既然您想做宣传，那我直接说个数，199块钱10斤，给大家做到19.9元一斤。
1: 那行吧，我豁出去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但是今天限时限量只有2000斤，给大家做到1斤19.9元，这可是正宗地道的驴肉腊肠，保证货真价实。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

0: 抢购吧。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6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6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6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6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不是，辛苦天才，送到万岁。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生意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
12: 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快回报。
12: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好头啊，这个、
1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哦，
1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哦，我再投10万。
13: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可是念到第二句的时候，汪赤郎说太上皇好诗，当时群臣都激动了。
1: 对对，
0: 念到第四句，太上皇喃喃低吟这画龙点睛之句时，群臣都一片欢腾了。
1: 哎，
0: 这第四句当时大家伙都没有听见，可是刘墉呢，离太上皇最近，他把第四句呢又重复了一遍，实际四句都是太上皇的御口，刘墉只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呀。
2: 可不是啊，
3: 刘墉，是这样吗？
4: 我回到家里越想越觉得可笑啊，不是有趣，我就把它抄在了一张纸上。这四句诗前三句都是在数数，这后来一句实在是有点像打油诗的样子。
3: 打油诗？刘墉，朕的咏画诗跟这打油诗有什么相干呢？
5: 启禀太上皇，这打油诗是一种村歌礼调，臣在乡下的时候，邻居就是一座油坊，有几个伙计一边打油一边喊着号子，是这样：一二三呐，多打油啊，四五六啊，好打油。
3: 好了，够了。

0: 刘墉，刘墉，或是
1: 奴才在
0: 传朕的旨意，即刻把罪名刘墉给我打入刑部大牢，等候发落。

0: 皇上，奴才听候吩咐。平身，你去见刘墉，告诉他，太上皇正在气头上，朕一时也难以替他说情。他的生死仍然未卜。从明天起，你负责派两个内监给他送牢饭。如果送蔬菜，就是暂且没事。 若一旦送鱼，就是他的死讯。这是朕的手谕，你拿给他看，看后仍然收回给朕。注意，一定要小心。去吧，
1: 这儿。

0: 您伺候太上皇一辈子了，他老人家的脾气您还不知道？
1: 是，
0: 皇上跟我说，他会见机替您说情。可这情说得下来，说不下来，皇上也难保。从明天起，给您送什么吃的，一切都由皇上钦定。要是给您送鱼，就是太上皇非杀不可了。您记住了吗？
1: 哦。
0: 这是皇上的手谕。

0: 启禀皇上，今天给刘墉送什么吃的？还是送蔬菜，给他消消火气。
1: 18，哎，19。
0: 20，21。刘大人，小的伺候您梳头，请吧。刘大人，请吧。
1: 22，哦，谢谢小哥了。

0: 送什么吃的？
1: 烤丝瓜。
0: 像刘墉这样的人应该送点好吃的。
1: 他们做什么咱们送什么。
0: 进去吧。
2: 哎，来了。哎，来了。啊，谢谢小公公了。

丝瓜，今儿是丝瓜，明儿个送冬瓜，明儿冬瓜，后儿个送南瓜，大后儿个送北瓜，北瓜完了是西瓜，西瓜谁拿西瓜当菜吃啊？送菜瓜，菜瓜完了是花瓜，花瓜是打开头才叫花瓜。

0: 给大人请安。好，起来吧。大人，给点吃的吧。来看看我们的刘墉，刘大人，啊，怎么样？近来我们这位朝廷钦犯有什么举动啊？
1: 还挺正常，从不吵闹。
0: 我是问你，他有什么反常之举？
1: 反常嘛，也没什么反常的。
2: 别吵了，嚷什么？
0: 有什么反常之举啊？
1: 也没什么反常的。一般钦犯终日悲哀哭泣，刘墉他从不寻死觅活，只是有一件事儿。
0: 这是什么？
1: 只是每次送饭之前呀，他常常独自长吁短叹，一旦送饭的到了，他就喜形于色。哦，
0: 莫非有人给他送山珍海味？
1: 怪就怪在这里，每次送来的都是青菜、蔬菜、萝卜而已，而他每次啊围着菜边吃边唱，甚至呢围着一盘茄子手舞足蹈起来。哦。
0: 把门给我打开。
1: 是的，
0: 我到里边去看看。

还是故意不理我？嗯，你呀、啊，怎么样？你现在混到了这步田地，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今儿个，我只想跟你说说我心里的话。要不然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不管你听见没听见，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都要跟你说。看来你是啊，听见了吧？刘墉啊，刘墉。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也就斗了几十载啊。现在想想，何苦啊？你又捞到什么好处了？瞧你现在这德行，不瞒你说，当初因为你六根不全，我是瞧不起你。你呢，老是戏弄我，我也恨你。可平心而论，你的才华、你的胆识，乃至你的操守，何某真是佩服，真是佩服。你我二人本来可以和睦相处，共同辅佐太上皇，都听见了吧？太上皇也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说你我就像他的左右手，缺一不可。太上皇这是金玉良言，至今至诚啊。刘墉，你想想，你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他老人家作为一国之君，理当赏识你的忠君报国之心，治国安邦良策，对此何某从不妒忌，真的不妒忌。可是你也别忘了，他老人家也是个血肉之躯，他这话听起来可有点大不敬了。不过此时此地对你讲料也无妨，他老人家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跟你我一样，也有七情六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那我何某人时时处处满足他老人家，何错之有，何罪之有啊？你干嘛处处跟我过不去啊？你说呀，刘墉，我让你装睡，你睁开眼睛。

刘大人，刘老兄，小弟来看你了，睡了。

再者说了，刘墉啊，你也不想想你自个儿，你就那么十全十美啊？啊？你就那么无可挑剔啊？啊？不见得吧？想当初在赵人店，你和那两个宫妃那一幕，啊，儿可坐怀不乱否？哎呦，羞杀人也！太上皇吟诗，九篇、十篇、十一篇。

学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哎，这就是你的才华呀、啊！你这是抖机灵，拍马屁。现而今，你下了大狱，一宿就愁白了头啊！这倒是我想起一段典故来啊。伍子胥过昭关，一宿愁白了头。人家愁的是什么呀？人家愁的是不能尽快过关，为父兄报仇雪恨。人家是大丈夫大英雄，你没法跟人家比，因为你愁的是你自个儿。你愁的是怎么就为了那么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换了自己一世的英名？你说你值得吗？你对了，你不光是愁啊，刘墉，要紧的是你怕，是不是？你怕你一下子掉了脑袋，丢了吃饭的家伙。你那个家伙呀，兴许明儿一大早真的就咔嚓一声飞入草丛都不见了。我都说累了，该说的我也都跟你说了。刘墉，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也算是小弟的临别赠言了，告别了，刘老兄，我跟你告别了，告别了，我跟你告别了，告别了。

0: 哟，二位小公公又来早了，开牢的时间还早着呢。
1: 没事，早点来省得误事儿。
2: 就是，
1: 是吧？
3: 好，二位公公，来一块儿喝酒。来来来，
2: 我们这
3: 不要客气，来来来，
1: 坐。
3: 哎，请坐，请坐，请坐。哎，坐，
1: 坐一块儿，坐，
3: 请坐，不要客气。哎，多喝几杯。
1: 来来来，
3: 哎，给您满上。
4: 片儿，十二十三。

0: 喝几杯，喝几杯，上脸好啊！上脸是忠臣，就怕不上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的。我说两位小公公，你们这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让我看看。
1: 没什么，蔬菜有什么呀？你这
0: 看看。
2: 你看，
0: 我说没什么好的吧，都是些蔬菜。
2: 给堂堂的刘大人就送这个，
0: 蔬菜好啊。蔬菜没事儿，我告诉你们，我每天都遵旨送菜，平安蔬菜杀头鱼。
1: 我说小公公，他刚才说平安蔬菜杀头鱼，这话什么意思？
3: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送菜就是平安，送鱼啊，刘墉。

0: 那老命也难保了。哦，喝几杯，喝几杯。哎，行了行了行了，送饭的事情到了。
1: 啊，走，走，咱们俩告辞了。
2: 告辞。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去打听消息的两个家人回来了。哦，让他们进来吧。哎，进来。怎么样啊？启禀中堂大人，小太监每天送牢饭，都是嘉庆皇上让送的。嘉庆皇上想保留用，但是又怕保不住，送菜就是给刘墉递个话。 平安蔬菜，杀头鱼。杀头鱼。来，二位，来来来来来，多喝几杯，
1: 喝着，喝着。哎，满上。哎，
3: 多喝几杯，
1: 给您满上。
3: 哎，喝喝喝。
1: 哎，
3: 好酒量。哎，喝着喝着。
1: 喝着喝着啊，多喝几杯，
3: 喝着喝着喝着，哎，两位兄弟多喝。
1: 喝点儿，哎，喝点儿，来，喝点儿，喝点儿，再喝点儿，再喝点儿吧你，来来来，哎。
3: 喝着喝着，再喝点。哎，行行行行，送牢饭的时辰到了，快吃吧。二位走啊，往哪儿走？这边。喝这边。走。哎呀，
1: 行了兄弟，
3: 走啊。
1: 走。哎呀。
4: 怎么了？哎呀！谢了小公公，谢小公公了。小公公酒气熏人，今儿喝酒去了，哼。 哎呀，我怎么说送饭送晚了，喝酒去了。

今儿是好日子，刑部大牢所有的犯人加餐，每人一条鱼，能喝的让他们喝二两。

0: 么回事儿？
1: 说吧。
0: 什么？
1: 听不见了？
2: 说什么听不见了？
0: 聋了耳朵？
2: 我听不见了。
0: 平常耳朵挺灵的呀。
2: 我要笔墨纸砚。
0: 好嘞，别闹。
2: 笔墨纸砚。
0: 好嘞，好嘞，别闹了，我拿去。
2: 我要给太上皇写信，笔墨纸砚。给太上皇写信。
3: 老臣深知，这封书信已经是绝笔了。臣自幼攻读古代圣贤之书，怀着一片赤诚忠君报国之心，臣为官凡六十余载，奔波劳顿，无时不为大清的江山社稷。太上皇若能知臣报国之心，臣就全知晓。

0: 您流泪了，儿臣已经读过了。看了刘墉的信，是儿臣想起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父皇，刘墉一夜之间，数洋洋数千语，层层叠叠，至情至理，真是感人肺腑。
1: 难道就这样姑息他不顾君臣大礼，羞辱君王吗？
0: 父皇，听说刘墉昨天一夜之间耳朵全聋了，太医去看过。 说是过度悲伤。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板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6: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通知外科诊病人。
7: 这个病人是 HIV。
8: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9: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0: 这是中国队
11: 所有奖杯的重量都需要用汗水来衡量。优雅源于身心的完美平衡，毒品会摧毁你最美的姿态。青春向阳而生，别让毒品和兴奋剂写下污点。

0: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绽放健康人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稳胶设计原理，

0: 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2: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4: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罪名刘墉，叩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岁万

0: 雍燕，
1: 父皇，
0: 朕把刘墉的生杀大权交给你了，赐剑。

柳莹，嗯，这把剑你不觉得太沉了吗？没听见。

0: 你快马加鞭到刘墉家里去报丧去。
1: 扎。
2: 哎呦，太大王吃牛

0: 老爷，老爷，
1: 张成啊，
0: 嘿，家里人都知道了，夫人让我接您来了。
1: 老爷，说什么我听不见。
0: 夫人让我来接您来了。这剑太沉了，我替您拿着吧。
1: 别碰我的剑。这是太上皇赐给我的，别人不能碰。
2: 老爷，
1: 不能碰。
3: 老爷，
4: 老爷，
5: 老爷，
6: 让我们再抬你一回吧。
1: 说什么我听不见，是想让我做你们的轿子呀？
7: 是啊，老爷，
1: 我早不是宰相了，我还坐那个轿子，摆那个谱，抖那个威风干什么呀？再说呀，老哥几个岁数也大了，抬不动了，抬空轿子回吧，啊，回吧，抬回去吧，走走走，起来，起来，抬回去吧，回吧，回吧，回吧，
0: 走，回吧，
8: 回吧。

0: 老爷，老爷，老爷，你不能死！那诗是我抄的，也是我印的，要死也该我去死呀，老爷！
1: 别碰我的剑！
0: 老爷，老爷！
1: 别碰我的剑！冰清，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太上皇的旨意是让我回家，以此剑自裁。既然是到家了，我就得按太上皇的旨意办。燕翠，燕翠，你过来。燕翠，我知道你又有身孕了。我刘墉这么大的年纪，还能得上儿子？我刘墉要是死了，怕这儿子也保不住啊。紧接着来的是抄没家产，护灭九族啊！啊，燕翠啊，你得听我一句，张成啊，
2: 哎，
1: 你过来，燕翠啊，你先去收拾收拾，装扮成个男人模样。张成啊，
2: 哎，
1: 张成啊，
2: 哎，老爷，
1: 跟我这么些年，一直是个光棍儿，老爷我没得空给你娶亲成家。你就领着燕翠远走高飞，你们俩就一块儿过吧。听我一句，
3: 老爷，使不得，使不得呀！
0: 就听老爷的吧。
1: 我听不见，听不见，耳朵聋了。张成啊，
2: 哎，
1: 我知道你不答应，但是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得好好的带燕翠啊，让她把娃生下来啊。张成啊，你跟我这么些年，咱们亲如兄弟啊。
2: 是，
1: 张成啊，大兄弟，我求你了，
2: 老爷。
1: 别哭，别哭。起来，燕翠，燕翠啊，跟张成走，别哭了，走啊，燕翠，快点走啊，
2: 老爷，
1: 走啊，跟张成走，走，
2: 老爷。
1: 这是谁的主意啊？扯那么多白布干什么呀？我刘墉一生清贫，没那么多钱糟蹋呀。扯下来，扯下来，扯下来呀，扯下来呀。

0: 上皇，我刘墉就要自裁了。我要是不马上死，他们还得折腾我呀，还要给我什么送老衣，给我披麻戴孝，选坟地看风水。我不要，我不要，我去了太上皇。哭了，不哭了。太上皇啊，您杀的是一个忠臣刘墉啊，您杀的是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刘墉啊。太上皇啊，您杀的是一个草民刘墉啊！太上皇啊！我要走。
1: 刘墉，刘大人，
0: 我要走了。
1: 刘墉，刘大人，
0: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1: 刘墉，刘大人，您这把剑是空剑。您是杀不了自个儿的。
2: 什么？
1: 太上皇啊，那是吓唬您呢。
0: 您说什么？我听不见。
3: 你再说一遍。
1: 这剑是空的。
0: 说什么？啊？哎，你们笑什么？刚才哭，他现在又笑。他哭，他不值得哭。那笑也不值得笑啊！你笑什么呀？
3: 老爷，这剑是空的。
4: 别碰啊！
1: 老爷，
3: 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啊？燕翠，张成，
5: 燕翠，
3: 这个剑是空的，
5: 真
3: 的。好了，老爷，
5: 走，都疯了，都走，都疯了。
1: 老爷，
5: 疯了。
3: 老爷，
5: 别碰我！
1: 老爷，
5: 别碰我，都疯了。疯了！我要去了！我要去了！
0: 剑要飞剑，就是。
3: 哎，宁安，快点，快去放鞭炮！
6: 好嘞。
0: 老爷，
3: 听见了。

是雨。

0: 太上皇，奴才和珅。
1: 和珅。
0: 是。
1: 和珅喊冤，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吗？
0: 是。
1: 你竟敢喊冤，岂不是天大的谎言吗？
0: 是。谁呀？
1: 嘿，你好健忘啊，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了。
0: 谁呀？
1: 再听听，仔细的听听。
0: 谁？
1: 谁？在刘墉面前你还敢喊冤呐？
0: 是你。
1: 在刘墉面前你只能喊报应来得太晚了，在刘墉面前你只能喊

0: 你来干什么？
1: 你可是真健忘啊，何中堂。公爵老大人，你忘了四年前老朽告老还乡之时，你我打的一个赌吧？
0: 打赌？
1: 不记得？
0: 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啊。当时我对着满朝的文武说，我说何中堂，你敢与老朽打个赌吗？五年之内，何中堂，你说你刘墉有什么好赌的呀？我说老朽一无所有，只有老命一条，不出五年，我刘墉将站在牢门之外，与牢门之内的何中堂对酒谈心。想起来了，今儿啊，是合了天意，也随了人愿呐。老朽我呀，备了一壶水酒，几张煎饼，想与何大人开怀痛饮。
0: 你说什么？
1: 开怀痛饮？
0: 开怀痛饮？
1: 是
0: 啊。此时此地，谁能开怀啊？谁能开怀啊？是你，你开怀，你高兴，你痛快，你心里美着的，是不是刘墉？我想起来了，就在四年前，你不是也在这儿待过吗？你。哎呀，当我看见你，一宿就愁白了头发。当我看见你，面对着一条死鱼，嚎啕大哭啊！我当时一高兴，一痛快，我心里那叫美呀！可现在轮到你美了。
1: 不是啊，

0: 你还来看我？你给我走！你给我走！走！
1: 我说何中堂，

0: 笼中是鼠了。何中堂，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自己精心给自己安排的，只不过是得意之时不自觉不在意罢了。即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呀。来来来来来，一醉方休，这可是你最后的一醉了，良辰一去不再来呀。看看啊，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了。来看看看看，老朽我呀是最后一个来探视你的人啊，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呀。你的那些个同党个个自身难保，看看看看我给带酒来了。你的三妻四妾更顾不上你了，走了，都跟人走了。那些个逢迎拍马献媚求荣者对你呀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没有人了，没有人来看你了。当然喽，还会来一个钦差向你宣读皇上的圣旨，这之后没有人了，没了。再有就是向你索命的白无常、黑无常、青面獠牙的夜叉恶鬼。
1: 别说了刘墉，你别说了，
0: 你不说了，
1: 别说了。刘墉，你说的这些都当真？
0: 那还有假？
1: 我就琢磨不透，这皇上怎么能够在太上皇大丧之日违背太上皇的意愿呢？把我
0: 和珅，来来来，坐下，我给你酒喝。坐下，坐下。我告诉你啊，皇上就是要在太上皇的大丧之日杀了你。
1: 为什么呀？
0: 你应该自己问自己呀。
1: 太上皇，太上皇，你怎么就丢下奴才不管了？
0: 和珅，和珅呐，你既然如此的爱戴太上皇，对太上皇如此的恋恋不舍，你就应该随太上皇西去呀。太上皇还可以在九泉之下庇护你，你在尘世间失去的所有荣华富贵不是可以在九泉之下都得到的吗？
1: 你的意思是说我还能见到太上皇？
0: 能，当然能啊。
1: 我又能见到太上皇了，我又能见到太上皇了。等我见到太上皇，我要把这短短五天来所
2: 发生的一切向太上皇

0: 一一奏报，往日之黑竟变成了今日之白，
1: 往日之白不也变成今日之黑了吗？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了。我要让太上皇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罢免的罢免，重新恢复乾隆盛世。
2: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8: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物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9: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7: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我唱个男女挽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也多，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多了，戴上

0: 这只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家，那个花镜，在哪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超市里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自从配上超市的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泛蓝光、闭副眼镜。
1: 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儿，写纸儿，这去看啥都清楚嘞，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市的，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2: 戴上超市里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的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市里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 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对他还可以言听计从，他对我还会百般的恩宠。刘勇，我会念你这一旧一番之情，加封你为太子太保，执掌军机处。
1: 多谢公爵大人，这一酒一饭居然能换来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地位。只是十分可惜的是，尽管这交换利润十分丰厚，可是我刘墉不管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我是再也不会入朝为官了。
0: 什么？不想当官了？
1: 是。
0: 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愚人？
1: 天底下像我这样的愚人遍地皆是。愚人即愚民也。试想，无民哪有官？无民之官向谁去搜刮钱财？向谁去炫耀财富？
0: 哎呀，刘墉啊，我是永远没法跟你说清楚。算了算了算了，咱们还是边说边喝。来，倒酒。
1: 你说什么呀？啊？
0: 请你再给我倒点酒。
1: 好。
0: 我想再问你，你说是有个阴间吗？
1: 和珅呐，你说真有个阳世吗？
0: 当然有啊。
1: 在哪儿？
0: 我们现在不都活着吗？
1: 和珅呐，你这也叫活着啊？你也叫活着？
0: 往日荣华富贵如同隔世，虚幻如梦。
1: 好好，和珅哪，你还没跨入阴间就已经开悟了。对，说得对，人生如梦，你再走那一步就不难了，跨过那一步就如同入梦，如同梦中之梦啊。
0: 请你倒酒。
1: 干。
0: 干。

0: 刘老兄，
1: 嗯，
0: 这是什么酒啊？我才发现这这么好喝，这一定是你保存多年的御赐琼浆吧？
2: 这就是最最常见、普普通通的那种新酿的二锅头啊！
0: 二锅头。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府里的下人们经常喝这种酒啊。
2: 对，老百姓喝的二锅头。
0: 没想到这酒这么好喝。
2: 你看看这个。哎，你拿这个尝尝，啊，尝尝，哎，尝尝这个，啊，嗯，哎，尝尝，大口，哎，那头，对，大口啊，哎，对，对，好吃，
0: 好吃。这是什么美食？既开胃又美妙，好吃。
2: 这叫煎饼卷大葱，我们老家山东的土产。
0: 煎饼卷大葱，
2: 对。
0: 你们山东老百姓都吃这个？
2: 是，都吃这个。
0: 是啊，看来老百姓的日子蛮好过的嘛。
2: 如果官府搜刮的少些，以老百姓的勤劳弄个温饱还是可以做到的。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麻烦再给倒点酒，多谢。多谢刘老兄。

0: 煎饼卷大葱。
1: 对，煎饼卷大葱加二锅头。

0: 好吃好喝呀，刘勇，小弟羡慕你不已啊。你现在过的一定是神仙般的日子啊。刘勇，哦不，刘大人，刘老兄，和珅诚心诚意地求您带我奏明圣上，就说我想明白了，一切全都想明白了。我不求一官半职，我可以献出我所有的财产，只求粗茶淡饭，无私无欲，清净无为，了此残生。拜托了，刘老兄。
1: 晚了，晚了，来不及了。
0: 刘勇，那来世呢？
1: 来世拿着吧，慢慢吃。
0: 多谢多谢。
1: 来世有没有来世，谁说得清楚啊？即使有来世，你还会得寸进尺，你还会力求重登高位，负前世仇，造现世孽，这是你的本性，是万难改变的呀。你试想想，

0: 如果你我之间换一换这方寸之地，是你站在栅栏外边而不是站在栅栏里边，你想想，你还能仅仅满足于二锅头和这煎饼卷大葱吗？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我对阁下您是知之太深了。
1: 你说的
0: 太
1: 深
0: 了，
1: 对了，
0: 对您，
1: 对，我不会满足的，我会抓紧机会，千方百计的冲向朝堂，再握大权。我要恢复乾隆盛世。
0: 可惜呀，可惜呀。
1: 我就纳了闷了，你不仅知道我的今世，还能揣摩透我和珅的来生。
0: 我对阁下您是知之太深了啊。
1: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知己呀？
0: 只是可惜你并不知我，否则我会为知己者干一杯。
1: 好，那咱们今天就为你知我，而我不知你，干杯。
0: 好，
1: 道上，
0: 为你不知我，而我知你，干杯。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为何中堂公爵老大人送行了，
1: 多谢了，咱们碰个响。
2: 圣旨下。

0: 和珅接旨。
1: 奴才和珅听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和珅种种备忘专擅，罪大恶极，于法事无丝毫可待，故念其曾任首辅大臣、先朝大臣刘墉，请从次律，于万无可待之中免其腰斩于市。卓家恩赐令自尽，钦此。
1: 奴才和珅领旨，谢恩。

刘老兄，只有你能帮助我，我求你帮帮我！我现在四肢无力，我实在是不肯接起这条白绫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刘老兄。

0: 谁也帮不了你了，和珅呐、啊，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呀、啊，和珅。
1: 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如此怯懦呀？
2: 你忘了吗？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你，你骑马直入左门，穿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你是何等的傲慢！乘轿出入神武门，你是何等的威风！太上皇夜宿陕西巷，不理朝政，你操纵周庆书冒充太上皇，置国家社稷于不顾，你是何等的大胆呐、啊，和珅呐、啊！军情奏表你隐匿不报，你是何等的专擅，搜刮民财，祸国殃民，聚敛财富，你是何等的残酷贪婪。为了邀功请赏，值万千士兵的生命与不顾，你是何等的冷酷。和珅啊和珅，此刻你怎么会如此的怯懦了呢？

0: 不会的。
1: 真
0: 对，
1: 我是和珅，
0: 我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宰相，中堂国公爵爷。
1: 臭狗屎和珅，
0: 我不会欠诺的。太上皇，我随您去了，到了那边奴才接着伺候您，让您高兴，让您开心，让您舒坦，给您借瓜子皮儿，给您学狗爬，给您办杨贵妃，
2: 他也起雨，我思之，一抹花乱霜。
1: 和珅踩在凳子上了，
2: 叫亲亲。

0: 浑沉沉呀，
1: 套上去吧，套上，就这样，就这样，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哎，就这样，别松手，别松手，谁也帮不了你呀、啊。
2: 我实在下不了手，实在下不了手，
1: 下不了手，下不了手，我也帮不了你啊！和
2: 尚，你来帮帮我，帮帮我！
1: 自尽是没有刽子手的。再说，我也不想玷污我这双清白的手啊！哎，抓住他！

抓住它，抓住它，哎，轻轻地套在上面，哎，双腿一蹬就行了，套上吧，套上，套上吧，哎，这种时刻呀，这种时刻呀，可惜呀，可惜呀，可惜呀，可惜这种场合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希望人人都能看到，以此为戒，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这个用自己的手抓拳、抓钱、抓美女的人，看看，看看，他当初，当初那手是多么的有力，多么的残酷无情，现在这双手还是那双手，多么的无力，多么的苍白。力不从心呐、啊！和珅，和珅，和珅，别下来，别下来，别下来！你是一只狼，和珅，这只狼你要把它放掉，不光咬人，咬所有的人，还会更狠地撕咬你自己。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勒紧他，勒紧他，勒紧他。双脚蹬凳子，蹬凳子，蹬凳子。

虽然你生前富可敌国，可现在你的财产全部查抄收归国库，即使不查抄收归国库，你能带往阴间了？你贪婪成性的灵魂，亿万财富不嫌多，一个小钱不嫌少。我刘墉给你画几张纸，你就收了吧。收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的娘啊，老天爷，我没黄毛，养上三两
1: 那我来跟你们玩一盘。
2: 你会玩吗？
1: 哎呀，还没有玩呢，你怎么知道我会玩不会玩啊？
2: 你有球吗？
1: 有球不能玩，把你的球发我一个。
2: 干嘛呀？你没球你玩什么？
1: 哎，我拿东西给你换呢，这行不
2: 行？你挑一个吧。
1: 好，我挑一个啊，你拿着，我来给你解这个。给你，哎，是重来还是接着来？
3: 重来，重来，重来，来。
1: 你说咱们玩什么吧？
3: 玩进皇上的。
1: 那怎么进皇上啊？
2: 这样，这是大皇上。
1: 哦。
2: 这是小皇上。这五个坎叫过五关。
1: 哎呦哎呦，这个我早就玩过，我小时候就会玩。
3: 那来来，
1: 这个不难呐。
3: 来玩，来呀，
2: 那咱
1: 来。来来来
3: 来
1: 来，来我老大，你老二。
3: 行，
1: 看着啊。我放了。

0: 爷爷该进皇上了，哎，该进小皇上了，你们站着别动，看着啊，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啊，进小皇上了，看我怎么进的，站好了，别动，哎，进去了。
1: 爷爷该进大皇上了，嗯，我也该进了，看着我的。
2: 哎，哎呀，没劲！哎呀。

0: 嘿，真好，我也该见皇上了，看着。
1: 哎，没进，我就在这儿守着，不让你们进。
0: 爷爷肯定要赢了，
1: 该我听你们了，看我听你。我跟你们说呀，我赢不了，你们也输不了，看见没有？我就在这儿看着，让你们离皇上远远的，我就看在这儿，让你们离皇上远远的，离皇上远远的。

0: 我们要救出病人，救出病人，救出病人！
1: 医生莫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船没船次。
1: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
0: 你是杀人凶手！
1: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3: 那现在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 就不符合流程。
0: 我让你去就去。
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4: 如果一些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6: 你过气了，
7: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李远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恭喜！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6: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麦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3: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

0: 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3: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5: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下界是何生下？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0: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葬地设的一副家当。嗯，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1: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0: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2: 那好，
1: 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2: 好，
1: 跟着。

0: 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

0: 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是啊。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进去了，进去了，
1: 那得打，
2: 那
1: 那
2: 那那
1: 儿
2: 呢？那儿
3: 就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1: 不是鞋，
4: 这个
0: 不是，不是。哎，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
4: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嗨，各位，
0: 进去了，
4: 我们没有妖精啊。
0: 我看见，
4: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3: 让他进去。
4: 原来是个毛啊！
1: 哎，来来，您尝
4: 您尝，
1: 来
4: 您吃这个，
1: 来来，好嘞，这就来您的，好，
0: 这边您来，来
1: 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
5: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喝，坐坐坐，来来，
6: 好菜来啦！
1: 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4: 糖官儿，哦，
1: 您来了，请坐。
4: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1: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4: 我要一壶酒。
1: 哦，一壶酒，
3: 一壶酒。
1: 哎，好好好。
4: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1: 一碗面，
3: 一盘牛肉，一碗面。
1: 哦，好好好。
4: 一大碗面，
1: 一大碗面，
3: 一大碗面，
1: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4: 好了。

0: 哎呀，爷，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1: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0: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1: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0: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你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哎，
1: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6: 练啊！

0: 贯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哎呀，这个猴子敢这个黑子。

0: 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狐孙，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0: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1: 啊，爬云？
0: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1: 师父，就教我腾云之术吧。啊？
0: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1: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

0: 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他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道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嗯、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嗯、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嗯、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 了，无非呀、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得说为什么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

0: 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1: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 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

0: 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见咱小城越办越红火，可惜想想再大的树

我不管，我认定死理不会换，待全村秋发展，再亏再累心也干，咱同心建设一座桥，下列着地来上几座天，当一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赞今天表一表那个小黑驴儿。说黑驴儿，倒黑驴儿，背一把尖儿，花肚皮儿，粉鼻子，粉眼儿，粉嘴唇儿，耳朵塞过那个竹签子儿，五花龙头花穗子儿，木鞍子儿，铜凳子儿，檀香木雕了一颗绿酒子儿，驴身上搭了一个花蝴蝶儿，盖着一身黑帽印儿。大家就往那个驴上看，驴上坐着一个小家人，官大不过18岁，小这岁也不过那才10。说家人，道家人，长了一副厚面皮儿。这个家人，鬓角里转了几个红头发。倒叫那家人操了心儿，思思想想没啥熟，你看他熟了个豆啪啪柚子儿，说柚子儿倒柚子儿，这个柚子儿像个货底儿，喷啪蹦那边儿，啪蹦蹦这边儿，伸着个腿儿，劝着个腿儿，张着那小嘴儿喝露水，瞪着俩眼偷看人儿，不看老不看少，当看那大粗鞭子青头皮儿，20多的小光。

凡与风沙把阵排，困难丫头骑魔带。

0: 河南卫视每周日晚8:37，远近时空梦圆梦与您不见不散。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5: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6: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8: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因为这个双向就跟谈对象谈恋爱似的，你学生和学校互相要奔赴的，你看上我了，我也看上你了，那行了，
1: 你进入我们学校，专业自己去决定，让学生去探索他想做的东西。经常跟孩子讲，你为什么要找工作呢？你为什么不让工作来找你呢？他们老师哪有这样的好事？
0: 社会不会没东西，如果有一个岗位，那应该就是生理工学生要获得的，
1: 不是老师上课教书把书读完了考试及格，不是这样啊。大学永远学不完你想要的东西，大学主要是学你能够学新知识的本领，我们叫安比面本领。
0: 中国的本科高中化，我们的大一大二大三都是读书考试读书考试，
1: 我们知识的迭代周期现在按月算，你还没毕业呢，新的技术又来了， 你来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学校，绝对是你会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孩子。我希望你是世界上那个引着别人一起走的人。
2: 中国需要一个创新的培养高端人才的模式。
3: 学生的家长他们可能都在考虑稳定二字，
1: 这世界稳定不下来啊，你认为最好的工作可能两年后也没有了，你整个世界的变化都是不可预测的， AI 只是其中之一，在 AI 时代会颠覆我们未来几年教育方法。我不能改变你们高中教学方法，到我们赶科管我们改变。
3: AI 时代已经来了，那如果 AI 都能够去帮我们当老师，给我们细化很多东西的话，那我们现在的大学要教些什么呢？
1: 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我自己是搞计算机的，2022年11月 OpenAI 宣布 ChatGPT 生成式人工出来，我都吓到了。从那时候开始，每半年一年你都要被震撼一次，对不对？今年过年左右，这个 C-Dance 2.0 出来，那视频做了，你做这个 Moving 的，所以基本就被取代了。教育到底该教什么？未来两三年，教育是天翻地覆的改革。赶科管作为一流大学，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我不要跟着人家做，这是零到一的探索过程。我是在应试教育地方长大的。现在叫小镇做题家，
3: 您那会儿是台湾的小镇做题家。
1: 以前是我是刷题刷一年考出来的。然后我在美国，我看到完全不同教育方式，再看到香港教育方式，再看到内地教育方式，中西方还是差异比较大。
3: 那您觉得我们中西方孩子他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1: 我们填了太多东西了。我常常开一句玩笑，20-30年前大学读几年？4年，20-30年之后大学读几年？还是4年。这20-30年知识爆炸几倍了，所以我常说现在大学不应该读4年，读10年。这是开玩笑的话。所以大学永远学不完你想要的东西，大学主要是学你能够学新知识的本领，我们叫 on-demand learning， 你要学这种技巧。
3: 如果有家长问您的第一届本科生还没有毕业，我凭什么来选择你？
1: 你来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学校。我们来的学生绝对是你会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孩子，有创新能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

0: 所以说这个学校一个基调它是新。
1: 新。
0: 我要补全可能我们整个传统的教育体系当中缺失的那一小部分。
1: 所以我们当时设计这个广州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要做交叉学科。我们不叫学院，不叫学系，我们叫枢纽，叫学域。这只是一个名字的改变。
0: 包括港科大，
1: 对，
0: 是吧？它也是分学科的，分专业的。
1: 嗯、
0: 但是您在这儿就要打破那样的一个传统的设置。
1: 就是说，国家的需求是什么？
0: 嗯，
1: 我要做哪些学科是国家需要解决的？
0: 嗯，
1: 我们叫所谓的卡脖子的课。
0: 嗯，
1: 所以这学科建设，我们也希望沿这个方向来做。做材料，做机体电路，大计算、大 IT、智能交通这大系统，智慧城市。
0: 嗯，我也带来了一些学生的一些想法、在没有跨入这个所大学之前，可能对这个学域和枢纽是模糊的。我该去学什么？我该怎么去学？
1: 你认为高中毕业生知道他想做什么吗？
0: 嗯，这其实
1: 少数有。
0: 这其实是我想问的您的一个问题，因为昨天我也跟我们河南籍的小伙伴聊了聊，他说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前半个学期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开放和这么自由，因为我听我们的老师讲，我们的学科是像超市一样，我们可以是自选的，就选修够多少学分你这一科就毕业了，但是他没有方向。
1: 那中国其实教育更大的问题是应试教育教出来学生只会做标准答案，一想叫标准答案人都宽死了。我从事教育这么多年，应该快50年了吧，碰到很多这种学生，他为什么读这个？第一个高考成绩决定，第二个父母决定，他看学校名牌，这我看太多这种学生了。那我们是这样来做，你进入我们学校专业自己去决定，前两年我不硬逼你，反正大部分前两年你要学通识教育，在这时间你去看一看，材料做什么的，这个 AI 是干什么的，智能制造干什么，你再去决定你要做什么。我就想到当年港科大汪涛做无人机的，他华东师范读了一年都不读了，还是考了港科大，就想做无人机，他执着做出来了，对不对？有这种人那不是很多，那很多学生其实还没有大方向，所以我们让学生去探索，在本科生探索不同的东西，在想他兴趣在什么地方。我希望把我们年轻人创新的能力再度激发出来。
0: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学校更适合就是我懂得选择的这些学生？大多数会是那些不会选的学生，他们怎么办？
1: 好，就是说在
0: 我们会帮他们或者替
1: 他们
0: 选吗？
1: 不可否认都选 AI 去了，大部分选 AI 了。那我们想想，我说你懂什么叫 AI 吗？对不对？事实上我刚刚讲，我们做材料、做半导体、做制造、做交通，都是 AI， 都是 AI 加。AI 的应用它其实更不得了的东西，所以我们开很多 seminar 或者宣讲会跟学生讲各种可能，对不对？你再选一个东西，我常常讲喜欢 A 加不要去读 AI， 读 AI 加某一样东西，加材料、加制造、加等等方面的东西。
0: 那有没有过迷茫的孩子？
1: 啊，有啊。
0: 您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没
1: 有
0: 迷茫的孩子？
1: 绝对有迷茫的孩子啊，因为能进入我们学校的本科生相当优秀的，那也有少部分学生，事实上已经有问题了。我是很会聊天的人，我常常跟学生一起吃饭，有一天我就碰到学生坐我旁边，我跟他讲了半天，别的学生跟我聊得很高兴，有些学生基本不讲话，或跟我讲一句话，对我还是蛮震撼的。校长，我来这里就准备躺平了。
0: 他迷茫了，
1: 不，那我才这样子了。显然高中被父母逼的，我是考上了，我就讲你怎么样嘛，等于是对压力一种报复嘛，
0: 那我们在大学期间，我们大学没有责任去拉他一把吗？
1: 有啊，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今天我要选10个学生到英国去访问，你怎么去选这10个学生？传统说啊，成绩最好10个人嘛。就成绩最好10个人嘛，我们都这样被长大的，对不对？我每次要考第一名嘛，对不对？我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抽签选10个过去，我为什么给后面不给他这个机会？好比说做什么学校会，两个师姨都是我们最牛的两个学生，哇，英文特佳的当师姨，我就讲一句话，为什么都他们两个当师姨？你给我找两个不讲话的当个师姨吗？训练他嘛，所以我想教育。

0: 目的，我们学生从不同能力从这边到这边，是把这边的学生改变才是本领。Top student， 你不理他也会发光呐、啊。教育目的把后半段学生救回来。应该三年前嘛，教育部请我在北边讲话有一次嘛，我就很多人，我就说，你们每一个校长都会说以学生为中心。
1: 嗯。
0: 我说扪心自问，有多少校长是以学生为中心？都是以培养优亲杰青为中心。
1: 嗯。
0: 我说我可以很负责的讲，港科馆绝对是以学生为中心。
1: 嗯。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机会平台，帮他们塑造成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自我。
0: 对。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可能是第一次让机器狗用我自己训的策略跑起来的那个瞬间。
3: 从我们自己的爱好出发去做了一个篮球比赛的 3D 的，就是在 VR 空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复盘系统。
1: 探索者计划我也看到了、您提到了有三个边界，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种无边界的这种，
0: 老师说上课挺无聊的，有些课、对不对，这些学生看到别的学生跟老师做项目，他还想做，他也不敢跟老师讲，那他又打打电动游戏去了。哎，我说这种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是我想探索的项目，就是说本科生只要做项目任何时间都可以，每个月来计算，去找个老师做项目，一个月给你2000块，就让学生去想。他们愿意这样做。
1: 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不能把它当成个游戏了。
0: 那不是游戏啊。这一做人都变了。我再讲个实际故
1: 事。创办港科大，我记得您说过是您做了很久以前想做但是没机会做的事情。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选在大湾区做了这件事情？
0: 当时广州一个领导跟我们讲的话，他说中国需要一个创新的培养高端人才的模式。我相信你们港科大做得到。这句话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我们高考确实辛苦，可惜要高资源有限，为了孩子进入好的学校，那高三一年是刷题刷一年。都知道你也没什么选择，所以很多人送到境外读书。那现在多少人在香港申请学校，对不对？那我们觉得你不一定要到香港嘛，我们在国内能办这样一所大学，我怎么做能把学科融合做好？交叉学科讲很好讲，全世界学校都想做交叉学科，好难好难做，谁跟谁交叉？
1: 对，
0: 这就好像说，从国家眼光，你们学校都应该合作，我们也嘴巴讲合作，大家还在比啊。哎，我排名不能输给你啊，对不对？这是一个先天的障碍，全世界都发现这种问题。
1: 我们怎么办？您做过最任性的一个决定是什么？
0: 我想就是老师办公室分配，随机分配。全校都反对。
1: 就是不同学科老师要混排在一起。
0: 对，我当院长一定说我们院最好在这里嘛。我对不起，这是我的决定。
1: 那大家适应了有多久？
0: 我也不晓得适应有多久，你一丢就这样做了嘛。哎，发现我们读生物的跟你读物理的，读这个智能交通的，你天天碰面机会多了，碰面机会多了，哎，聊聊，哎，发现我们还可以做些东西，这样子合作慢就出来了嘛。
1: 按我的理解，就相当于刚开始是一种分配的一个钥匙，哎，把这个交叉学科一个具象化了，就是物理化了。
0: 现在大家最爱就是决定，没有现在没有任何人会抱怨了。你有时间去看一下我最喜欢的计算媒体与艺术，是把艺术跟技术的整合，哎呀，太有意思了，这是改变世界的东西啊！你去看看我们做的东西，眼睛都会发亮的。学校现在成立3年半。我相信这壁垒降低了很多了，已经。这里面偏很重要是考核指标。我们 KPI 决定你怎么做。
1: 你给大家定的 KPI 是什么？
0: 第一个，我们需要升级，绝对不去数你发表几篇文章。我常常跟老师讲，发表文章，中国任何的这个前10名、前20名高校比你发表都多，可是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对不对？教学的有效性。

0: 你在教学方面，你到底有哪些创新的教学方法？全校学生都说，哎呀，这门课开得牛，
1: 嗯，
0: 对不对？第二个我们要看是，我们叫 engagement with student， 就你。你必须喜欢跟学生在一起。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跟学生在一起就浪费我时间，我光在那边写论文，你就不要来我们学校了，你到研究所去好了。第三个我考核指标是你科研的影响力在什么地方。学术界不是个象牙塔，你要去解决企业问题，对不对？促进经济发展，对不对？解决国家企业重大问题，
1: 嗯，
0: 我们是很看重的。
1: 嗯，我就觉得在港科大的老师他们应该是不会躺在舒适区的，因为一直有这样的一种要求。
0: 他们哎，你这还不一定对哈。
1: 嗯，
0: 要一个人跨出舒适区是很难的过程。我在外面都讲，在高校里面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老师。
1: 嗯，
0: 老师不肯跳出他的舒适圈。传统的教学方法，你给我 PPT， 我保证一小时讲得漂漂亮亮的。
1: 嗯，
0: 这是单向式的教育。对不对？尤其生成式人工智能出来了以后，他讲比老师还清楚。
1: 嗯，
0: 这方法必须改了。
1: 我看到您也是，有一次采访当中有一句话印象深刻，就是说你觉得老师也需要上课。我们港科大也是给老师有各种培训。
0: 我们总认为你博士毕业，明天你就上课了。
1: 嗯，
0: 这没有这本领的。那我就说我要亲自去上一次课。
1: 嗯
0: ，OK。他们讲的过程，我就往后面看。一半人都在看手机，
1: 嗯，
0: 啊，一半人都在看手机，
1: 那就证明也没有太过吸引他的。
0: 对，所以我们英文叫 mindset 要改。
1: 嗯，
0: 所有新老师过来就一学期上课上一学期，好了。
1: 就老师要先上一学期的，自己先上一学期的
0: 课。我们老师现在说，我准备不出作业了，大概率作业不是你写的 ，AI 帮你写的。我们都有好几个老师在改这方面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你要让你的上课更有吸引力。
1: 嗯 ，AI 时代已经来了，我们的现在的大学要做出怎样的改变呢？
0: 啊，我有概念，
1: 嗯，
0: 你不能作业都抄来的嘛，嗯。我们说有指引，因为这个浪潮是从我看过去历史挡不住的。
1: 嗯，
0: 越挡的人只被淘汰更快。
1: 嗯，
0: 那我想这里面一个最重要就是学生有没有我们叫审辩式的思维，然后例如豆包。这个千问，你同样问题，人家答案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哪个是对的？就你必须有判断的能力，也知道该怎么问。
1: 如果说长期依赖 AI 去思考的话，很有可能我们的神经元会发生改变。您赞同这一点吗？我们怎么去激发？像您说的，他的思辨的能力，因为我们越来越懒了。
0: 对，我先给你讲个案例吧，哈。
1: 嗯。
0: 计算器出来以后，当时有个问题，学生要不要背九九乘法表？
1: 嗯。
0: 在美国是不需要的，
1: 嗯，
0: 我个人认为是需要的，
1: 嗯，
0: 这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去麦当劳买东西，我在美国都发生不止一次，买了很多东西，一算8.99，我就说错了，这绝对十几块钱东西，
1: 嗯，
0: 经理说就是8.99，
1: 嗯，
0: 他完全没有感觉，已经没有思维能力了，
1: 嗯，
0: 他等于说是你的又聪明又高级的助手，
1: 嗯。
0: 你要把这样子用好就好了，你全部靠它你就白痴，就要碰到问题了，他连基本思维都判断都没有的嘛。
1: 嗯，
0: 对，这是一个教育很重要的部分，你能不能跟上这个时代更重要。
2: 我能说乒乓球吗？我是那个乒乓球社的社长跟队长，我们的乒乓球氛围特别好，周六的话

0: 大喜，
1: 我博二了，
0: 博二了，哇，这么厉害！你知道我每天下班最喜欢就散步到体育馆来参加每一场比赛。
1: 我跟你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
0: 我这边最差的一个，哎，打过来就好。对呀、啊，
1: 我真的不骗你，这是我打的最多的一个来回。对，我想我会从此爱上乒乓球。
0: 对的，
1: 我看整个的这个比赛，学生和老师之间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隔阂哎。我本来还想着他们会不会怕你们？
0: 没有，我们学校是没有阶级之分的。嗯，都会打成一片。
1: 我看刚才那个学生并没有对你手下留情。
0: 哇，他不错，他对我有点手下留情，
1: 有点手下留情。有
0: 还你看的架势就是高手的架势。
2: 我们毕业是要冲着就业去的，但是您所说的枢纽也好，学院也好，是一个全新的探索，但是就业方

0: HR 呢，他能够听明白我们的枢纽和学域吗？我希望找到专业对口的。
1: 我常跟学生讲，最好是你选人家，不是人家来选你。每个雇主挑员工的方法也不一样。
0: 嗯，
1: 我先讲我们怎么找人。OK， 我们有个红鸟硕士班，都是本科毕业。我们怎么挑？第一个，申请人很多，有一个中国非常名校的一个学生，我没有选，写了好长的信来抗议。我对不起，我没选，我觉得有问题。
0: 嗯，问题出在哪儿？
1: 他讲话，他能力就是有差。
0: 嗯，
1: 不是说你成绩是多少分，是能力培养，你有没有表达能力，对不对？你有没有团队协作能力？就某些领域有没有动手的能力？
0: 嗯，
1: 那我可以跟各位很负责的讲，我们今年三年半，我去年毕业第一批博士生，那我去前年开始毕业第一批硕士生，那我有一个叫做数据驱动硕士班，52个硕士生。毕业了一天100%就业，
0: 嗯，
1: 100%就业。我第一年本科生明年毕业，
0: 嗯，
1: 现在全市都要等着看李校长第一批毕业生
0: 要验证一下。
1: 对，
0: 有一个学生放弃了北大，来了我们港科馆，
1: 这个对我们压力是很大。他选了我，最常我跟老师讲，他选了我们，我们能让他觉得他没有选错，
0: 嗯，
1: 对不对？
0: 很多学生选择港科大广州，可能也看中了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成分。那您怎么理解这种国际化？全英文授课，或者是有几个外籍的导师，还是说我们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
1: 我想，像我们这研究型高校，两个最大使命嘛，
0: 嗯，
1: 一个是培养人才，尤其我们说都是高端人才；第二是做一些尖端的科研嘛，对不对？若我们培养人才，应该是领军型的人才。
0: 嗯，
1: 有世界观的领军人才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是去外面看一看，我也希望我们学生有外面交流，去交流，看看不同的文化，看看不同的，到各种地方去。第三，一些外国人的学生到我们学校来体验一下，
0: 嗯嗯，这个国际化是双向的，
1: 都是双向的，
0: 嗯，
1: 你要赢得人家的尊重啊，不是靠武器去赢得人家尊重，
0: 嗯，
1: 是中国这么5000年的文化这背景。
0: 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我们要进行探索和改革，所以说有了我们新兴研究大学，有了我们港科馆广州的存在。您觉得我们中国的高校教育改革仅凭这几所新兴研究型大学够吗？
1: 总有一个起点吧。
0: 嗯，
1: 你几个火种摆在的地方，慢慢就逼着大家去改嘛。
0: 嗯，
1: 我想我是深具信心嘛。当年改革开放从深圳做起，
0: 嗯，
1: 影响多大。那教育也是，这火种已经燃起来了。我们在广州有在不同地方很多新兴研究型大学，我们很多值得尊敬的校长都在这方面做不同的改革。
0: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可能多少有点尖锐哈，大家担忧如果有那种主流评价体系向您来招手的时候，您会不会进入，会不会保留那份锐气？
1: 你这问题问的核心点也很尖锐，嗯，也很难回答，嗯，如果我所有资源都有，我都不需要这些帽子，我可以照我理想一直办下去。可资源是有限的，
0: 对，
1: 很多家长也不懂，哦，是算一流，不然我不去，
0: 对，
1: 对不对？这需要点时间来做。今天早上还有个老师说，要校长，我们要申请的这东西，帮我打电话。我说我不会帮你打这个电话，你拿到我绝对恭喜他拿到，可是你说为了做又拿一个破思维的东西，你还去你抢那个帽子，
0: 嗯，
1: 违反我办学初衷，
0: 嗯
1: 呀，我想这方向我们坚持来做。那但是不可否认的现实的问题还是资源的问题，大项目你不试着不给，那学校怎么做，对吧？
0: 嗯，您觉得政策会慢慢的发生改变？
1: 我的感觉政策说应该慢慢会改变了，因为中国太大，不可能明天就这样改变嘛。
0: 嗯，
1: 我想你看了很多国家这几年做的东西，对院士的要求等等，你可以看出来改革方向，我是很乐观的。
0: 嗯，
1: 这我们坚持我们的初衷往这边走，对不对？
0: 嗯，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1: 我把我自己事情做好吧。
0: 嗯，高考结束之后大家就在忙着填志愿，对于还在观望的学子们，如果跟他们讲一句话的话，您会怎么讲？
1: 我希望什么样的学生？我想这学生的这个愿意拥抱变化，勇于探索未知，敢于突破自我，到我们学校来，我给他最大空间。

0: Hello， 呢度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1: 这边工资给的比较高吧，导师人比较好。
2: 首先就是我们的宿舍非常好，因为是单人间，然后还有书房，就是对生活是非常非常友好。
1: 随着使用的人数越来越多，然后学校就马上就扩建了健身房，一下就应该是增大了大概有3倍吧。
3: 今天是周六吧，但是健身房里的人还挺多的。
0: 国标50米的泳道，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4: 我觉得是开放、放心，也务实。
5: 开放、自主和未来。
1: 开放、包容、多元吧。
0: 开放、开放还是开放？那开放究竟指的是什么？
1: AI 的使用方面是第一个吧，我要求大家需要标注说你是如何运用 AI， 这一点很重要。
6: 老师的办公室还有各个实验室，它其实都是交叉的，它没有太多的专业之分，互相串门的话就很容易接触到别的同学。
7: 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可能你的知识盲区恰好人家非常熟悉，如果对方聊得非常投机，那你们一拍即合就可以了。
2: 我觉得它给了本科生很大的自主权以及资源，我们可以自己去找老师去做对接，然后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我觉得比较喜欢独立自主的一个空间，就是有更多自己的想法的同学都可以来这个学校，或者是想要尝试一下跟初高中那种线性时间规划不同的，有更多分块时间可以自主规划的同学可以来我们这体验。
8: 晚上好，明天起南方的主雨带将会北抬至江南北部到西南一线，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的中西部、贵州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的中部和南部以及广西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还伴有强对流，需要注意防范。同时呢，华南的高温也会再度的发展增多，北方多地也是持续高温天气。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哎呦，
4: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融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时政周刊点今天聚焦河南要让开发区跑更快。今年是运20列装十年，铁艺鲲鹏制胜空天，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一起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周距离上半年结束仅剩几天，对地方经济来说，年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上半年的账要盘，下半年的路要铺。本周两个动作值得关注，一场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一次省长质量奖、专利奖的揭晓。一个指向经济的主引擎，一个检验发展的硬实力。先说开发区，是经济建设的主阵地、主战场和主引擎。这是河南在2022年整合之后又一次系统性部署。这次会议的关键词是裁撤整合，不是简单的做减法，而是优化提升，让同质化的园区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最高峰时期，河南开发区的数量有288个之多，但拔尖的不多。2022年之初，整合到184个，并新设豫东南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基本实现了一县一省级开发区。截至目前，河南拥有开发区188个，数量减了，质量必须升。效果怎么样？2025年，河南开发区规上工业营收超4万亿，贡献了全省超80%的工业收入，同比增长5.9%，比全省工业高2.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这一增速进一步攀升到12.8%。这次会议提出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要打造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翻译过来就是，开发区不能再靠堆土地、铺摊子过日子了，而是要在有限的地盘上精耕细作。招商方式也在变，场景招商、资本招商、非地招商等成为新的方向。以前比谁给的优惠多，现在比谁的产业配套好，发展空间大。从拼政策转向拼生态，主引擎转得快不快、稳不稳，直接决定河南经济的底色。本周省政府公布省长质量奖、专利奖名单，8家单位获省长质量奖，7家获提名奖，44项专利获省专利奖。从获奖名单来看，其中既有能带动整条产业链的链主企业，也有细分领域的行业龙头，还有产品和技术填补国内空白的中坚力量。信号很明确，河南的产业升级正从铺摊子转向练内功。过去大家拼规模、拼产能，而现在要看谁能在自己的领域叫得响、站得稳。再来看专利奖，指向更直接，就是看谁的技术创新能真正解决卡脖子难题。比如多不多凭借一种晶体六氟磷酸锂的制备方法拿下了省专利奖特等奖，就是因为它不仅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更让河南在新能源产业链上拿到了话语权。目前全球每3块锂电池中就有1块用的是多不多的晶体六氟磷酸锂，全球市占率30%。年终节点上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出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高质量发展。开发区改革是在空间上做减法，在效益上做加法。省长质量奖、专利奖是引导河南的产品更有竞争力，产业更有含金量，主引擎更有劲儿了，硬实力更扎实了，河南经济的步子才能迈得更稳，走得更远。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时政周看点。想了解更多河南政经大事，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
2: 我国自主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是空军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今年是运20列装部队10年，10年间，空军航空兵某团一次次领命出征，不辱使命，人民空军大国鲲鹏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

0: 身长47米，两翼展开达45米，最大起飞重量220吨。这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鲲鹏运20，是人民军队实现远程快速战略投送的核心装备。运20不仅外形敦实，它的肚子也很能装。
1: 运20的货舱空间十分充裕，像我们的主战坦克、雷达、导弹等等这些重型装备，我们都能一次装载，快速装载。根据不同的任务场景，比如说医疗后送、伞兵跳伞、物资空运等等任务场景，我们灵活调整布局。
2: 2016年，运20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我国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

0: 主研制200吨级大型机的国家之列。2019年，运20列装空军航空兵某团，这支部队随即跑出了令人惊讶的鲲鹏速度。列装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短短数年，一支年轻的投送劲旅快速成型，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的本领，也在一次次重大任务中得到检验。
1: 2025年9月3号，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上，该团6架运20组成的运输机梯队，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2: 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由于机型尺寸大，产生的惯量大，很容易形成偏差，所以运输机进行密集编队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要求非常高。
3: 实际上，飞行员在这里边每一秒钟可能都有7、8个动作要做，你要发现偏差及时，那么修正偏差要果断。我们还要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实际对于密集编队在现代作战中的作用。
0: 上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从2020年开始，这支部队常态化执行接营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任务。今年4月，全新的大国重器运20B 在接营任务中首度出征，首次飞出国门，接营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 有网友说，这是用最澎湃的中国心接迎最勇敢的人回家。这里最澎湃的中国心，指的就是运20B 的全国产化。
1: 4组研制的所有的配件、所有的发动机，它既能运输又能加油。它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性能就更加优化了。通过这个任务呢，可以考验到我们这个国产运输机是可以受领在海外远程奔袭、远程投送，我们可以更好的、出色的完成相应的这些任务。更多的体现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
0: 从高原险地到远海空域，从暗夜飞行到大机群编队，装备和人员的 能力边界不断拓展，让大国重器既要飞得远，更要飞得巧。该团年轻的飞行骨干成立鲲鹏之翼创新工作室，研创出空投空降装载规划、起降规划等18个常用的飞行软件，实现30项实战功能，创新成果被运20机型单位推广运用。
4: 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列装以来，该团官兵驾驭运20参与了国内抢险救灾、远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驰援缅甸战区等多项活动，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
0: 不仅展现了运20全域运用的强大能力，也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开放与自信。
5: 运20飞机列装部队10周年，我觉得我们站上了新的 起点，因为我们的作战样式正在不断的丰富，未来战争也在不断的演进，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延伸到哪里，我们运20的航迹就飞到哪里，把这支部队打造成战略投送先锋力量。
6: 6月2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新乡市卫辉市盐津县调研飞煤矿山安全生产企业生产经营及经济运行等工作。张敏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飞煤矿山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汛期安全防范和智能化建设。要严格落实化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重大危险源管控和特殊作业管理，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经济运行、精准调度，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全力推动企业稳产增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7: 在漯河市临颍县黄帝庙乡，民警陈小盘是村民心里的好警察，留守儿童的好爸爸，孤寡老人的好儿子。20多年来，他坚守农村基层，一心守护百姓平安。
6: 这个周末，陈小盘带着大园村的村干部们奔波在郑州一些企业车间里。这两年，大园村的环境美了，风气正了，乡亲们的精神头越来越足。

0: 但老陈心里始终压着一桩事儿：村里的集体经济相对较弱。
1: 带领我们的村两位领导到一些知名的企业、闻名的村镇，去学习他们一些先进的经验，看能不能一些项目在我们当地落地。不仅要让我们的群众精神面貌越来越好，又要让群众的钱包越来越鼓。
2: 这两天也看了很多好项目，生产线，想着回去也把我们大元村建设的更美好吧。
0: 带着村干部找项目、找路子，这是眼下陈小盘最上心的新牵挂。时间回到2000年，陈小盘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临颍县公安局，他主动申请分到黄帝庙派出所。2008年，他再次主动请缨下沉到村级驻村警务室。亲友们开玩笑说他越干越往基层走，可陈小盘心里有自己的坚持。
1: 我以为党员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这一搬就是20多年。初到大元村，群众对公安上门有顾虑，陈小盘就学说本地方言，走到农户家门口跟人家拉家常。20多年间，他骑废了3辆摩托车，走遍全乡8948户人家11029处院落。他自费制作8000多枚警民连心结，把自己的手机号印在上面，送到每家每户，
1: 用那相机拍照片，拍照照片就各家各户对到一块儿，最后我们再输入到电脑中去，制成了电子地图，所以至今我们还在用。
3: 这个我们村原来是一个典型的软弱寒酸村，这个从陈警官来了以后，我们村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一个文明村。群众有困难有矛盾，找到陈警官能够第一时间化解矛盾。我们村里流传一句话，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作难。
0: 在大元村，陈小盘还有另一个身份，1000多名留守儿童的陈爸爸。大元村外出务工人员多，每到假期，村里孩子缺少看管。陈小盘联合周边6个村子5所中小学，建起留守儿童温馨家园，一有空就来陪孩子们。
4: 就是陈叔，我系好了我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0: 从守护一方平安，到呵护一群孩子的成长，再到牵挂一村致富，陈小盘的牵挂越来越多，乡亲们的心也和他贴得越来越近。20多年来，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公安楷模等荣誉，但他最看重的始终是老百姓那句：“小盘，你回来了。”
1: 作为一名党员民警，我将坚守初心，忠诚担当，守护好一方平安，把我们的基层警务进一步做事做细做大事，做到群众的心坎里。
5: 继续来看伟大征程系列报道，黄河是如何从3年2绝口、百年一改道，变为如今沿岸人民的幸福河的。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背后的故事。
6: 这里是开封兰考黄河东坝头，黄河9曲18弯的最后一弯。历史上黄河最后一次大改道就发生在这里。1952年，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出京巡查就来到了这里。
7: 在1952年，中央政治局就打算给日夜操劳的毛主席安排一次休假。毛主席就说休息可以，但是呢，我想去看一看黄河。这张照片呢，其实毛主席站在我们东坝头显宫大堤上所拍摄到的场景。
0: 历史上近1/10的黄河决口都发生在兰考，多达143次。多次决口让原本肥沃的农田变为沙地、盐碱地，是兰考三害的根源。怎么把黄河水患治理好？首任环委会主任王化云在黄河大堤上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8: 王化云主任就说，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哨是挡不住的，就向主席汇报了水库在消除洪水灾害的初步设想，也就为以后的三门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打下了基础。
7: 在离开的时候，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嘱托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好觉的。这句话呢，是毛主席反复的强调。
0: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成为了一代代治黄人的使命。曾经黄河大堤上的设想变成了实际，小浪底水库等水利枢纽接连建成，办好黄河的事情也有了新目标。
8: 2014年呢，习总书记来到了黄河的东坝头，走进了毛主席视察黄河纪念亭，逐字阅读了碑文。毛主席来视察黄河的时候提出的目标是根除黄河水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黄河提出的目标已经是上升到把黄河

0: 建成造湖人民的幸福河。
1: 如今河南段黄河干流水质连续五年达到二类，流域优良水体比例上升到90%以上，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还在继续。
2: 从收价到货价，一直都是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难题。如何打通这条高速公路？在河南省科学院，一粒小小的纳米肥料正在给出新的答案。
3: 现在呢是梨树长果子的关键时期，但是呢叶子呢突然间大面积的发黄，怎么办呢？大家看呢，这些叶子看着是不是让人十分的揪心？但是一项最新黑科技的出现呢，让叶子变绿了。那这项黑科技呢，就是河南省科学院的最新科研成果——植物的迷你能量包纳米肥料。
4: 今天是我们第三次喷施，刚来的时候它大面积的都是这种黄化的叶子，经过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喷施，黄化的就面积逐渐变小，叶子就又变绿了。
3: 变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 它缺乏铁元素。
1: 不同地区土壤缺铁缺锌各异，传统肥料吸收率低成本高，这是困扰河南农业已久的痛点，却也是科研的发力方向。河南省科学院激光所历时数年，将铁锌硅等元素制备成纳米级粉体新型高效肥料，技术一攻克，价格随之大幅降低。这项新成果还经过了省农科院在濮阳、新乡、许昌、驻马店、周口五个小麦产区三年对比实验的验证。
5: 在缺铁的条件下，产量能达到就10%到15%，在新的地方能达到9%到14%，铁含量能提升20%左右，在新的话能提高到15%左右。
1: 但如何让成熟的技术成果快速走出实验室进入生产线才是真正的考验。转机就发生在2025年的龙子湖科创路演，省科学院和来自商丘的一家肥料生产企业一拍即合，联合做产品的小试筛选、中试放大以及产业化验证。今年6月，纳米肥料开启批量化生产。
6: 成本这一块降低到50%，产品稳定性在国内比较领先。未来三年准备呢，推广面积大概在8000万亩左右，占到河南总土地面积的1/5左右，能给农民大概节约将近30%的一个费用。
1: 一粒纳米肥料折射出的是河南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整体破局，从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到科创路演，再到产业化落地，河南正在加速补齐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截至目前，河南省科学院已累计推介2124项前沿成果，推动103项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更多沉睡在实验室里的成果走上货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如今，这粒小小的纳米肥料还漂洋过海，在巴基斯坦塔尔梅田生态项目，纳米肥料正在戈壁沙漠创造绿色奇迹。
7: 以前地里都是干巴巴的，种什么都长不好，但用了中国纳米肥料，你看长得绿油油的。中国技术让我们在沙漠里看到了绿色希望。
8: 夏日炎炎，甜蜜丰收如约而至。河南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深挖土地潜力，让一大批特色作物长成富民大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9: 眼下，濮阳范县黄河大堤淤备区国家储备林基地内林下种植的金银花迎来丰收。得益于今年充沛的雨水，金银花不仅品质好于往年，施花亩产也超过800斤。
10: 亩均经济效益稳定在5000元左右，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9: 近年来，范县依托国家储备林重点项目，积极探索林药、林苗、林菜等多元林下种植模式。目前，全县林下经济种植总面积达50000亩，年产值突破1.5亿元，林下经济蓬勃兴起，田间地头同样一派繁忙。在许昌鄢陵县大马镇，数百亩黄花菜迎来集中采摘期。新鲜的黄花菜经过消杀、晾晒、保鲜处理，以每斤20元到30元的价格销往全国各地。
11: 补齐冷链仓储、产销配套等设施短板，着力将该产业培育成镇村发展、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9: 特色种植不仅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也催热了乡村旅游业。在漯河市原惠区陶桥村，连片绽放的向日葵花海吸引众多游客。
12: 周末节假日和朋友们一起来拍照打卡，还是非常不错的。
9: 依托向日葵花海，陶桥村打造了特色研学路线，配套共享菜园、生态坑塘养殖和传统农产品工坊，构建起赏花、研学、农耕、产

0: 交一体化的发展格局。特色种植也带动乡村产业不断演练升级。在新乡丰丘芦岗镇的千亩树莓种植基地，一垄垄树莓枝繁叶茂，农户穿梭其间，将颗颗饱满的树莓摘入篮中。
1: 两个夏天起养千六顶的3.5块一斤，买树莓都不用发愁。
2: 树莓选过来当天采摘，当天都要入库，6个小时之内就能从树上摘下来的鲜果变成我手中拿这个果汁。
0: 作为中国树莓之乡，丰丘县树莓种植面积稳定在5万亩，大力引入精深加工企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7亿元。
3: 把树莓作为粗农增收的重点产业来抓，通过培育龙头企业，拓展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渠道，让更多群众潜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
4: 近日，在开封通许县滨河公园，有一个孩子掉到了河里。63岁的范玉文毫不犹豫跳水救人后，又悄悄离开。
0: 视频画面中，老人一手紧紧拽着孩子，另一只手奋力划水，艰难地向岸边游来。水流湍急，老人显得十分吃力。岸上热心群众急忙找了一根树枝，探身递向老人。众人接力配合，最终合力将老人和孩子拉上了岸。由于施救及时，老人和孩子均无大碍。
5: 崩离了的时候，这个小孩已经冲到这河的中央啊，溺水不好游，很艰难。当时什么想法也没有，只顾救人呢。
0: 确认孩子无恙后，体力透支的范玉文悄然离开。孩子家人经过多方打听，最终联系上了救人的范玉文。
6: 也是60多的人呢，不顾自身安危，看见小孩落水了，啥都没想，手表都没拿，都跳溜了。俺那边对他非常感谢，给了小孩第二个生命。
7: 6月27号，第四届中原双碳会议在郑州召开，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河南能源低碳转型、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等议题做专题报告和学术交流。力争到15/5末，全省年度清洁能源电量覆盖新增全社会用电量。6月27号，记者从郑州市民政局获悉，7月1号起，全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899元，同时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按低保标准的1.5倍执行，同步上调至每人每月不低于1349元。6月28号，河南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项目龙门石窟保护活化利用及综合监测预警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发布和启动仪式在洛阳举行。项目精准瞄准文保领域痛点堵点，将对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起到重要示范作用。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8: 节目的最后，一起到开封兰考欣赏刚竣工通车不久的沿环高速东坝头黄河特大桥的壮丽身姿。

晚上好，未来三天河南多地会有雷雨天气，那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黄河以北和西部的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呢，西部、北部以及东南部的部分县市需要警惕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那7月1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建议在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时候，大家需要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不要在高楼下停留，并且呢要避开积水路段，警惕井盖移位和漏电的风险。同时，未来三天，我省的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东部局部甚至可以达到37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防晒。郑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安阳小雨，24到34度。濮阳小雨，26到35度；鹤壁小雨，25到35度；新乡晴转小雨，25到35度；焦作小雨，25到35度。

0: 风晴转小雨，26到35度。商丘多云，24到36度。周口晴转多云，25到36度。许昌晴转多云，23到36度。漯河晴，24到35度。平顶山晴转多云，25到34度。三门峡小雨，21到33度。洛阳小雨，25到35度。南阳阴转多云，23到34度。驻马店阴转多云，23到34度。信阳阴，24到33度。济源中雨转小雨，24到35度。航空港区晴转多云，24到35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脊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1: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6: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7: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6: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8: 今天生意怎么样？
9: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

0: 报道。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

0: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1: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6: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

0: 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的传承下去。请导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1: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1: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5: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0: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余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

0: 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八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上周，2026河南戏超隆重开幕，开幕式名家汇聚，明星擂主云集，好戏连台，精彩纷呈。上周，虞城、睢县、夏邑三县率先开启线下海选，顺利完成战队组建。本周，柘城、永城、睢阳区、宁陵、民权五个参赛县区海选同步火热开场，高手同台，各展绝活。谁能凭过硬场腔突围晋级，进入战队名单？谁又能扛起家乡戏曲大旗，代表一方故土征战商丘决赛？好戏不停，精彩继续上演。

0: 大家好，我叫张开放。
1: 这个你是唱戏是爱好吗？
0: 对，也是爱好，从小爱好，然后那时候2004年就去了商丘文化艺术学校。
2: 然后我们俩是同学，
0: 对，
2: 头一届。
0: 我们是一届。
1: 来来来来，站到一块，站到一块，你看。
2: 你们的号是就这么抽的第一、第二名吗？
0: 对，
2: 还是商量好的，
0: 没有没
2: 有
0: 商量，
2: 这就是缘分。
0: 当时我们还在想，我说我抽到了2号，你千万别不要抽到1号。
1: 你给大家伙介绍你的主要工作干什么？
0: 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那边沙漠里边做木栈道，旅游走在沙子上面不好走。
1: 哦，明白了，
0: 走到栈道上面就跟这是一样的，
1: 方便游客去那儿旅游。
0: 对对对，
1: 那岂不是很辛苦？包括跟您原来学的专业，跟您之前从事的工作大相径庭。
0: 对，但是收入比那高了。哎呀，
1: 这是核心，是吧？来，有请下一位。

0: 皇魏大哥，你是不是还能模仿牛德涛老师说话呀？
1: 那也能说两句吧，
0: 学两句来。
2: 今天我这个老戏迷能借此机会祝愿咱们在座的老少爷们儿，你们身体康健，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分到红米，花花落落，酒米喝到平平安安，长寿百年。我说啊，
1: 谢谢。
0: 您做什么工作呀？
1: 我是跟着俺老表在这个北京修这个修路嘞。
0: 还怪说这紧俏阴路，要相扶先修路。老彪可厉害啊。
1: 俺老彪是不错，我是跟着人家打工的。
0: 很低调啊。来，这位大哥介绍一下自己。
3: 好，我叫张宗昌，是一位参战老兵。
0: 哦，
3: 经常看李元春去周老师带擂主，我都一日一

0: 跟着看，每的每个礼拜没有耽误过一回。
1: 刘文辉老师，你看过没？
0: 这是我们县的第一个美女
1: 呀，会聊天啊，这大哥。豫东的第一美女，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听听刘文辉老师的唱腔，好不好？要不要？

0: 给一个吧，我长这么可爱。
1: 有请下一组。

0: 啊，我叫刘永梅。
1: 哦，刘大姐。
0: 啊，我在广电文化旅游局是一名在职职工。
1: 喜欢唱戏。
0: 从小就喜欢戏曲，喜欢特别喜欢豫剧。
1: 哦。
0: 所以说，没事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个广场啊，各个广场就是没事的时候喜欢唱。
1: 咱们广电这个刘姐姐，听说还能唱歌，还能飙高音，是不是？
0: 还行吧。
1: 来两句，来。

0: 华，大家在你的爱照下，不就让那个伤伤扰民寻风进万家。
1: 这个是我们的一号选手，你为什么跟他一块啊？
2: 是我的女儿。
1: 你比你妈妈长得确实年轻漂亮，但是你的嗓子还真没你妈妈年轻甜。
2: 我跟你讲，人家都说，然后就是在远处只听声音不看人，就跟十八岁小姑娘一样一样的。
1: 如果我们闭上眼只听声音，你是她妈，但是一睁开眼，哦，这是你妈妈。你的嗓子怎么这么保，怎么保养的呀？
2: 我也没保养，就是可能天生的嘛，嫂子。
1: 天天吃咱折腾了辣椒，
2: 辣椒也经常吃，我就好吃辣椒，
1: 嚯，
2: 都没断过辣椒。
1: 那你这天生天赋啊？
2: 啊，我就是天赋，反正就是天赋，反正。
1: 你就对着我说，刘大哥，你长得真帅，用你最甜的声音来一个。
0: 刘大哥，你长得好帅。周伟达，你长得。特帅
1: 我怎么觉得咱们两个进了盘丝洞了，这是

0: 我叫马爱英，我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1: 农民朋友。
0: 农民。
1: 您是柘城人吗？
0: 我柘城人。
1: 那怎么喜欢唱这个道经啊？
0: 你这个这道经里有个台长，啥台长？我就好听这个嘚我。
1: 打一个最长的。
0: 我唱的我能嘚成，我唱不唱的我嘚不成。
1: 哦，就不唱还不能直接干嘚儿。
0: 对对，
1: 干嘚儿还不行。
0: 嘚儿里没有那个韵味儿。我要听着，公公着，我给你嘚嘚，你听听。
1: 让你过瘾，哎。
0: 筑城北25里杨庙集，
1: 注意，
0: 来，帮我还不到底儿嘞。
1: 那你怎么唱这么长？
0: 老师傅起学名叫王汉汉西，嘚儿哎，嗨哎哎，王汉汉西，嘚儿哎嗨嗨嗨嗨，王汉汉西。啊，谢谢啊，加笑了啊，哎，出丑了。
1: 雷达，来，你能干嘚儿不？
2: 我把头拉他，我把头拉。
1: 哎，来，有请下一组。
3: 亲人们，快上车吧！

0: 专业的专职的保姆，光看孙女儿。
1: 哦，
0: 看他几个孙女儿了，孩子落在班都干的，我是没时间长你。
1: 哟，伟大的婆婆，伟大的奶奶，
0: 今儿是。就来到这个站到这个我都是最高兴高兴的了，我的理想愿望一切都实现完了。
1: 行，我觉得孩子孙子都带好了，今后就唱戏行不行？
0: 行。
1: 哎，享受自己的人生。
0: 好
2: 我是实验中学退休的一位老师。
1: 哦，今天是跟谁一块来的呀？
2: 给我老爸还有我妹妹还有我爱人。
1: 组团来的。
2: 哦，组团来的。
1: 老爷子呢？
2: 老爷子那个穿红衣服的。我老爸是戏迷，我也是戏迷。
1: 不，来，我得问一问，我得问一问。张大爷，今年高寿啊？
3: 93。
1: 93了。刚才闺女在台上，你觉得唱的怎么样？
3: 唱的很好。
1: 她说您也能唱，您能唱两句不？
3: 我不窄了。
1: 不窄了？
2: 谦虚，她可谦虚了。
1: 闺女刚才都说了，张老师说了，说您唱的可好了。大家要不要听？
2: 要。
1: 来，老爷子。
3: 呀，委屈全一全，战飞娘娘。
1: 哦，这个除了老爸、老公，
2: 还有妹妹。
1: 妹妹
2: 啊，我妹妹跟我长得差不多，人家都说我们是双胞胎。
1: 今天姐姐表现怎么样？
0: 特别好，
1: 特别好。听说你姐姐多才多艺，除了唱戏，还会一门手艺。
0: 知道布丁，我知道。
1: 什么布丁？
2: 小布丁。
1: 今天还带了是吗？
2: 带了，我专门带过来让大家吃呢。
1: 那咋弄？请现场的评委跟咱们观众尝一尝，好不好？
2: 去。
1: 对。哎，那个妹妹，给我留一个啊。
2: 哎，对对对。
1: 慧姐都停不下来了，钱一春。那个
4: 太好吃了，
1: 味道咋样？
4: 可以啊，
1: 听着
4: 棒，
1: 过瘾不？今天。

0: 请打分。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感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的，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2: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2: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3: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14: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2: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6: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

2026的河南戏超的海选在我们睢阳古城举办，我相信啊，睢阳区的父老乡亲们能够见证我们睢阳的选手唱出我们商丘人的志气。

商丘永城，掌声有请开场好戏。

0: 我受着一个臭骂、
1: 我自小就喜欢河南豫剧，就是走着坐着哼着做饭脑子都是戏。我家里有个小舞台，我高兴了我就约的好友在我院子一唱，再来个帝国鸡。
2: 我只能说您太会享受了。

0: 家是哪儿的？
1: 山东那边的。然后我是咱河南这边的女婿。
0: 咱们永城的女婿呀。
1: 哎，对 对。
0: 听说前一段是刚结婚，在婚礼上是不是也唱了这一段？
1: 对，因为这一段唱腔呢非常应情应景，能够表达我此时的心情吧。
0: 新婚快乐，唱的也非常的不错。
2: 我喜欢这个男的，气场厉害，不是唱的，他唱的还是比较老的。
3: 那谁，你这个是啥都能唱出来。

0: 常是做什么工作的？
1: 煤矿工人。
0: 那您平常会给您的工人朋友们唱戏解闷吗？
1: 可以啊，我们经常去一线上去慰问唱戏。啊，
0: 就会下去慰问唱戏，
1: 下井唱戏。
0: 啊，下井唱戏。
1: 对，我特别喜欢黑脸戏，一唱戏就开始。

0: 们互动特别好，甜甜蜜蜜的感觉，眼神都拉丝儿了。戏里面是真夫妻，戏外呢？
1: 他小着呢，二十几岁，22吧。
0: 嗯，那冒昧的问一句，您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那如果您的丈夫看到您跟别人演情侣，回家会不会个气？
1: 不会。
0: 咱们现在少了一个人，被吓跑的那个，是不是就怕自己的老婆生气呀、啊？
1: 是的。
0: 是的。那看来是一位妻管严。您喜欢哪位选手？
2: 很好，那两个都好，我回娘家。
0: 咱们父老乡亲们都这么卖力的给咱们的选手喝彩，要不要让李老师来一段？
3: 大家喜欢不喜欢我唱啊？

0: 两位唱的这是柳琴戏啊，
1: 对，哎，
2: 也叫拉魂腔，把你魂儿给你拉跑了。我们俩是忘年交，莫逆之交，因为曲老师他那个脾胃不好，他暴瘦啊，从120多暴瘦的，我看那会儿有70-80斤顶多啊，瘦的特别狠。完了之后，我就天天接他送他，给他擀面条。嗯，现在长点肉了。只要我跟曲富文老师搭档，基本上的我是唱男的，他唱女的，我唱爽包，他唱硬换，他唱的挺好，关键人长得好看。所以说你看我要唱梁山伯，我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的祝英台，你说是不是？大家说是不是？
1: 是
2: 是，谁娶媳妇不愿意找这么漂亮的？曲富文老师年轻的时候一朵花，
3: 现在不行，老了老了，我63了今年。

0: 是我叔叔，这个是我妹妹，这个是我老婆。
1: 看来您很幸福啊，你看老婆这么支持自己的爱好和事业。
0: 对，没有她的支持我肯定

0: 想您现在的这个膝盖也应该是青紫青紫的吧，因为有很多跪地的动作。
1: 对，此跪它比较难，它需要这个地方给这个地方接地。

0: 我是一个个体经营户，
1: 咱是个农民。
2: 我是一个企业家，服装设计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就唱了这一首《中国梦》。虽然我是一个爱好者，我唱响了北京。
3: 大鼓，你非常好，难度非常大，
4: 乡土气息很浓，我特别喜欢。
5: 我把我的南瓜投给二号选手。
6: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7: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扁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1: 自从配上咱们

0: 超市里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1: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2: 超市里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3: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街村集团，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13: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18: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17: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9: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1: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今天呢，我们能够站在咱庄子故里画虎之乡，和各位戏迷朋友们一起欢聚哈，这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高兴。接下来第一组选手第一位即将登场，

0: 你的舞台经验特别的丰富，就是眼神不够，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要加强眼神的锻炼。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好，谢谢。

0: 我的代表作《三更生死缘》，这也是个闺门旦的戏，整个的发声位置太靠后了，声音一定要放出来。
1: 把前腿带

0: 特别好，穆桂英的气势唱出来了，
1: 一下我抓住我的心，百分之百再加强一下。
2: 沿途看一个位置不黑了，也不要调糊涂地。
3: 我看一看各位老师的西瓜会给谁呢？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10: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14: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5: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

0: 这一局他是主角，
1: 你是主角，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细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2: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们现在在文字之都安阳，我身后呢就是殷墟博物馆。今天咱们来一场文字和豫剧之约。
1: 昙花，古代戏字的演变呢很有意思哈，它主要由歌、舞、斗三部分组成。
0: 是的，古代啊，戏字也引申为有古乐伴奏的演出呢。
1: 我手里拿着呢是这个字体的左偏旁，我们今天在演出之前的通关任务就找到它的右偏旁。
0: 哎，这个右偏旁呢，也就是咱们今天要找的，就藏在大家很喜欢的一位青年玉。

0: 到您了，李老师。
1: 李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0: 伴随着源远流长的殷商文化，练习着豫剧的身段，真的是太有意境，太美了。
1: 我们的这个戏子呢，也可以合体啦。
0: 我们就一同见证文字根脉和梨园戏曲的双重邂逅吧。
2: 走吧，好戏开唱。
0: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安阳的专场。
1: 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可是不一般啊，他是我们戏曲界的宝藏人物哈、啊。他不但是唱得好，而且才艺出众，惊艳四方。
0: 没错，他就是梨园春明星擂主，师承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唱腔呢优美细腻，婉转灵动，尤其是长袖舞啊，堪称一绝。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李万新李老师。

0: 学。
1: 大家好，我是男旦演员李万新。
0: 那我们大家伙儿也都知道，李老师是从梨园春的舞台上一战成名，用硬核的实力圈粉无数，不仅这个扮相惊艳啊，唱功更是精湛。那今天给大家来段什么呢？
1: 先唱一段恩师王清芬老师的代表作《台花轿梳妆》中的一段唱，黄花女做新娘，千姿百味，送给大家。

0: 唱的太美了，
1: 谢谢啊！
0: 这份礼物呢，也代表我们超市的一份心意。祝您在以后的戏路上越走越宽。
2: 谢谢，也祝我们的超视力越来越好。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小哥，
5: 哎，阿姨好，
4: 我记得你近视。
5: 对呀，
4: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5: 不用啊。
4: 为啥呀？
5: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7: 万欣老师，你看，其实戏迷朋友们都知道啊，抬花轿其中有一个唱段是坐轿的唱段，
2: 对，
7: 非常有趣，也特别有渲染力。你看大家伙儿感觉都没有听过瘾，要不然再给大家来一段这个。
2: 想听，大家得参与互动。没有轿夫，我这个轿可是抬不起来。
7: 是的。
2: 所以说呢，我想现场找四位。
7: 哎呦，大家都很热情啊。
2: 对。
7: 尤其是第一排的老师都已经站起来了。请四位阿姨到我们台中间。
2: 哇，一个比一个精神好啊。咱现场的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一会儿啊我扮演新娘子，四位阿姨
7: 轿夫
2: 卖卖力，看一下脚步啊，脚步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一二三四，
7: 哎，已经有模有样了。
2: 二三

Thank you.

0: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离专业
1: 配上以后，我就将近十来多年了，很好，这个眼睛很好。哎呀，我曾经给他总结了几句话，那上挂着的，戴上超视力，天天笑嘻嘻，看书看报看电视，感觉特清晰。登山旅游去沉淀，浑身有力气。老年朋友赶快配，早配早受益。我觉得这个眼睛特别好，看电视啊、看书、看报、写字上都不影响。
0: 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和达运势远近时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5: 我给你张肯定有办法。
6: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7: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8: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9: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0: 放心，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死。
11: HIV，
1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8: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4: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在他们的世界，有你才有爱，安全让爱延续。
15: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16: 人生一言，坚决方能致远。
15: 热爱运动，拒绝毒品，拒绝兴奋剂。
16: 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15: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8: 好的，
17: 去吧。
19: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田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東恩寺家の養子である君がここで私とこんな話をするとはとても理解できん。東恩寺家の罠としか思えない。

我们在座的所有宾客都可以为你作证，是东元寺家族先动的手，而您

0: 还要去上，小小的 iPads， 还要去上，小小的 iPads， 还要去上，小小的 iPads， 还要去上，还要去上，还要去上。
1: アニマーショーか？

0: 性を殺し、替え玉になった。
1: 上将。
2: 上将。
1: 是不是和我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我来看得见，果然是个骗子。

0: 我已经受伤了，我坚持不了多久，我快要握不住了。你别紧张，我来帮你。
1: 你别过来！
0: 闭嘴。 看着他们给你穿的马甲。

啊！

是林乃慧把炸弹绑在我的身上，让我带进来的。邹总部的手下发现了以后，双方开始交战。东岩四家族开的第一枪，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们正在调查现场，这结果出来之前，请二位再次稍候。谢谢。

李月色看不见。嗯，啊，我，哎，对了，刚才在医院的时候。

我要是打工，人就醒了。当时谁都没有预料到，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没有机会和你商量。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必须要把你保住。所以可能我的做法有点冲动，你别生我的气。刚刚你在医院吼我，叫我闭嘴。 我确实有点生气，但刚刚我也让你闭嘴了，我们扯平了。

0: 刚才我们两个人一起握着炸弹从那边走到水井的时候，我胡言乱语说了一堆的鬼话，是因为我当时真的觉得我可能马上就要死了，我怕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所以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1: 我听见了。其实我被困在医院的时候我也挺害怕的，你走之后我觉得那个病房安静的就像坟墓，我就竖起耳朵一直在听，我盼着能够再次听到手杖的声音。

就是这个声音，我之前最不愿意听到这个声音，因为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就意味着我们要伪装身份去面对危险。 当我听到这个声音越来越远，渐渐地消失的时候，我的人生第一次这么害怕，我害怕失去。

0: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不差你，我是个很胆小的人。
1: 你就是个胆小的人，但就是这么个胆小的人，却做出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0: 赶快替换我这套密码，以免泄密。我小时候吃虾过敏，就管他们要了一盘虾，吃完以后果然身上起了疹子。我现在是密码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后你再也不用求别人了，有我在。
2: 只是薄面这么简单吗？
1: 你什么意思？
0: 碧云，碧云，
3: 小心！
0: 是你吗？
3: 是我。
0: 来，来，吻我，现在就吻，来，吻。你放心，这是家里人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我一定不会让家里人失望的。

0: 那么左总部这人一定不能留。
1: 只要是左总部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2: 现在我不走了，请组织允许我替他完成。我要成为白夜。
0: 老顾、红玉还有白夜，他们绝不是白白牺牲。我会像他们一样抛心弃肝，捐躯济难。
3: 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善的一个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走，却偏偏要留下来，一条道走到黑。你在医院离开的时候说的那句话，足以证明你比任何人都勇敢。
2: 在命运之书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
0: 那个时候我只是想找

0: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做我的信仰，就像罗密欧被朱丽叶一样，我只想一直追随。 不过那个时候，我把爱情看高了，把革命看浅了。后来我才发现，你和朱丽叶并不一样，爱情对于你而言，或许只是生命中的点缀。 甚至是锦上添花，就算没有爱情，你也依然是那个最勇敢的战士。所以我就一直努力，想要成为那个和你一样的人。
1: 你做到了。 虽然现在我们没有资格谈论爱情，但我们都有憧憬爱情的权利。这个戒指，我会永远珍藏。

这个戒指的形状叫莫比乌斯环，它只有一个曲面，可以循环往复。无论各自朝哪个方向走，他们都在同一条路上，最终一定会相遇的。

0: 最后一个据点也验证完毕吗？哎呀，梁先生，你这情报的准确率，哎呀，真是高手啊！
1: 既然是投名状，就得漂漂亮亮的，不能让曹站长为难呀！啊！ 情报我也给了，验也验了，折腾了一晚上，该告诉我是几点钟的船了吧？

0: 送梁先生上船。
1: 等一下，
2: 什么意思呀？
0: 哎呀，梁先生，你也别怪我做事不厚道，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说那么大一个面粉厂，几十号兄弟，说没就没了。哎呀，做人了，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随你怎么说吧，反正呢，我曹某啊是除奸救国，势在必行。
1: 无间，你要是这么讲的话，那我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5: 去吧。
6: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8: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9: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0: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1: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2: 这不符合流程。
9: 我让你去就去。
13: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4: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4: 你过气了。
15: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4: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7: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5: 去吧。
6: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我记得上海站被炸以后，这幅画可就出现在南京伪政府周副委员长家里。你说巧不巧？恰好

0: 枪手帮你送到州府的这个人是梁某的部交。这幅画我可是看过的，那个天女可长着一双媚眼呀、啊。
1: 你们俩先下去。这幅画失窃了很长时间了，梁先生有消息？
0: 曹站长，我今天要是死在你这儿的话，
2: 是，
0: 我固然能闭嘴。家里人能不能帮您保守住这个秘密？

0: 这份据点名单算是我的一个买入金，我手里有的好东西可不止这一点。王政府有好多人在香港的仓库里面藏有大量的黄金跟古董，位置只有我知道。
1: 仓库的位置你敢吐给我？只要我安全到达重庆，咱们联名，这个功劳算咱们俩的。
0: 这么大的礼，你就为了两张船票？当然，还需要你曹站长给我开出一份委任状。 证明我不是自信分子，是你派我到日伪机关潜伏。

0: 前副同志需要炸掉上海站，一个核心的联络点为代价呀。
1: 梁先生，我很想帮你，但是你这个故事编得不圆。
0: 是你觉得不圆，还是有别人觉得不圆啊？
2: 交代是戴局长的意思，我可不敢造次。那你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呢？

0: 我已经把所有的障碍都扫平了。
1: 最后一件事，

0: 谁啊？
1: 哇！
2: 老梁，你总算回来了！门口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我一个人要吓死了。
1: 把门关上。
2: 船票搞定了吧？
1: 搞定了，明天下午的船。
2: 好，谢天谢地啊！
1: 赶紧收拾东西。
2: 嗯。
1: 哎。
2: 啊。
1: 把药记得给我带上。
2: 都准备好了。也不晓得重庆那边医生好吧，反正我都备上，实在不行吗，我就给他卖掉，补贴家用呀。要是后面我们真的能去香港就好了啊，香港离顺德近呀，我家里人都在那边，到时候什么都不用怕了。人家都说啊，香港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都很暖和，你要去了香港吗，腿上也能好很多了。叫什么？皇后大道，说所有的好东西啊都在皇后大道。有钱人呢就住在半山。半山这个地方啊，窗户一推开，直接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

我们两个在一起，平平安安的，这就是最好的生活。

盼着别人盼的一次，这一次不怕我也算上了啊？你能少走三年？

0: 你真是个大丈夫。
1: 那你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呢？

0: 也逆，我必是靠背叛中枢，历尽劝阻无效，后系伤害战局的，只我军属失明之师命丧火海，罪不容诛。
1: 缴获日军租界的据点，替上海的兄弟们复仇，再加上香港仓库的金子，三重功劳。梁先生，我可得送你上船了。
0: 谢谢曹站长。

0: 没想到这一晚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很遗憾没帮上你，但我也正想去找你。现在佐佐木死了，亮井原失踪了，剑子行动的就会成为新政府情报系统的唯一的情报线了。很可惜，我们不能共享。
1: 好大的手笔啊！你就那么着急赶我走吗？
0: 罗汉马上要登船回到重庆，一旦他把你和鲜鼻云的共产党身份汇报给我的上峰，那么重庆会不惜一切代价要了你们两个的命的。这个呢，是去香港的船票，现在东 S 大公司了，我也进了清香委员会，我再需要李约瑟了。对外我会说，李约瑟因为肿瘤恶化，所以不能再继续工作了。等你到了香港，再自己决定去哪儿。
1: 你认为我经历了这么多，生死还能威胁得了我吗？
0: 哎，对了，你母亲的事儿，抱歉。
2: 老师，
1: 这架你坐的，
3: 你娘坐的，白马湖送过来的。
0: 那碗酱呢，其实是我自己做的。你娘在白马湖好好的，我的人只是负责暗中保护，并没有去打扰她。等你到了香港，我也会把她送过去的。

0: 真的吗？你认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用我的母亲来威胁我，还会那么傻把她留在白马湖？
1: 说的没错，我都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了，是吧？那行，那从此之后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在你的密码研究所，我在清乡委员会，我们就互不干涉吧。
2: 面来了，
0: 二位的面。

0: 真的是有意思。我记得2年前，咱们两个人就坐在同样的位置。那个时候，你劝我留下来，可是今天，你逼着我走。不过那个时候的你，意气风发，可比现在神气多了。
1: 是啊，那个时候我们还一起并肩作战呢。而且那天，其实我对你是满怀歉意的。你还跟我说你丁一有三宝：识人、善笑、记性好。果然没骗我。
0: 多吃点，回重庆山长水远。
2: 老板，汤太咸了。
0: 安景中将问我，之前你写的那封检举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很抱歉，我说了实话，你与梁景元串通，故意要陷害。你现在看到的这四个，全部都是安景中将的手下，马上就要把你带回去接受审查。
1: 你就不怕我把你的身份还有显碧的身份都告诉他们？
0: 我是在英国认识的查理，是查理本人执意要做我的助手，而他是什么人，都做过什么事，我毫不知情。你认为现在安井中将会相信查理，还是会相信东元寺家族唯一的幸存者 Joseph Lee 呢？
1: 别忘了是我让你变成 Joseph Lee 的。
3: 姑嫂，どうぞついていてください。
1: 我就是调查嘛，没问题，我会好好调查的。
2: 行，稍等一下。

察了。

0: 你刚才说那没错，不就是审查吗？一点都不可怕。可是现在不同了，你用你手里的枪杀死了4名日本宪兵，以日本人的做法，你是知道的，他们一定会赶来把你就地枪决。他们这些人全部都是安井的手下，只要你枪一响，他们安排好的后援部队马上就会赶过来，只需要2分钟，所以现在你还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逃。
1: 挟持我，就在巷口，我给你安排了1辆车，钥匙就在车里。你与我当街反目的事情，马上就会传回重庆。你和共党分子割袍断义，只有这样，才能够保住你们顾家的满门荣华。
0: 这也是你的计划？
1: 你现在只有1分半的时间了，马上想清楚，只有现在走。
0: 才是你唯一的活路。有意思啊！之前我是用你母亲来欺骗你，现在你是把我爹给设计进去了。这不是设计，这是事实。而且这些也是你以前教给我的。情感，永远要放到立场之后。我们两个人的立场。 已经不一样了。
1: 好，那我们就静静的等。

0: 你们过来，过来我会杀了他的。都别过来！
1: 保重！伊桑，我们现在去哪？
2: 快！
1: 哎，也是一群兄弟从红社。哎。

0: 要不要来了。
1: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回去吧，啊。

0: 情感永远要放到立场之后，我们两个人的立场已经不一样了。
1: 说的没错，我都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了，是吧？那从此之后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
0: 多吃点，回重庆山长水远。

0: 门没锁。姚兄，姚太太呢？查理，看来你们曹站长什么都没跟你说呀。情况紧急，走得匆忙。
1: 我现在可没有法国的老酒用来请你了。

心里在想什么？我应该死在曹渊冲的手里，而不是出现在这儿，对吗？我告诉你，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手里不仅有据点的金丹，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仇。但是最重要的仇，是我太太拿命给我换来的。

0: 在日伪机关的通知，但是之前你们的报告上没有我的名字，所以我们要把这事儿圆上。我之前可帮了你不少啊，回重庆你不得帮我一把吗？
1: 作为兄弟的当然要帮，但是梁兄，你是怎么离开上海的我现在都不知道，这怎么圆啊？我可没有能力帮你了。

肯定还有有用的情报，没问出来，他不能死。我们是来请教的。既然如你所言，我们是一个团队，那回去了应该彼此帮衬。监刺行动捧不出来一个少将，但或许值得一两个上校。据我了解，香港战副站长职务军衔，应该就是上校吧。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雕虎下千金，仙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们那张肯定有办法。
8: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9: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0: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0: 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 你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心。

监护就是最好的。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我国次用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已列装十年。十年间，空军航空兵某团一次次领命出征，一次次不辱使命。人民空军大国鲲鹏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

0: 身长47米，两翼展开达45米，最大起飞重量220吨。这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鲲鹏运20，是人民军队实现远程快速战略投送的核心装备。运20不仅外形敦实，它的肚子也很能装。
1: 运20的货舱空间十分充裕，像我们的主战坦克、雷达、导弹等等这些重型装备，我们都能一次装载、快速装载。根据不同的任务场景，比如说医疗后送、伞兵跳伞、物资空运等等任务场景，我们灵活调整布局。
2: 2016年，运20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我国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200吨级大型机的国家之列。2019年，运20列装空军航空兵某团，这支部队随即跑出了令人惊讶的鲲鹏速度，列装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短短数年，一支年轻的投送劲旅快速成型，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的本领也在一次次重大任务中得到检验。从2020年开始，这支部队常态化执行接营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任务。今年4月，全新的大国重器运20B 在接营任务中首度出征，首次飞出国门，接营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
3: 我是荣辉50，感谢塔台保障护航，钟鼓还乡，举国共盼，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护佑英灵荣辉。
2: 有网友说，这是用最澎湃的中国心接迎最勇敢的人回家。这里最澎湃的中国心指的就是运20B 的全国产化。
4: 自主研制的所有的配件、所有的发动机，它既能运输又能加油，它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性能就更加优化了。通过这个任务呢，可以考验到我们这个国产运输机是可以受领在海外远程奔袭、远程投送，我们可以更好的、出色的完成相应的这些任务，更多的体现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
2: 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列装以来，该团官兵驾驭运20参与了国内抢险救灾、远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驰援缅甸震区等多项活动，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不仅展现了运20全域运用的强大能力，也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开放与自信。
5: 运20飞机列装部队10周年，我觉得我们站上了新的起点，因为我们的作战样式正在不断的丰富，未来战争也在不断的演进，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延伸到哪里，我们运20的航迹就飞到哪里，把这支部队打造成战略投送先锋力量。
6: 6月26号，中科斐研河南超硬材料有限公司的第4代半导体材料生产基地正式落户郑州高新区，这也是国内首个第4代半导体材料全产业链项目。第4代半导体材料以金刚石、氧化镓等超宽近代材料为核心，具备近代宽度大、热导率优异等特性，在 AI 芯片、电子热管理等领域应用场景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被誉为终极半导体材料。好，继续来看新闻。今天伟大征程，我们一起走进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背后的故事。
7: 这里是开封兰考黄河东坝头，黄河9曲18弯的最后一弯，历史上黄河最后一次大改道就发生在这里。1952年，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出京巡查就来到了这里。
8: 在1952年，中央政治局就打算给日夜操劳的毛主席安排一次休假。毛主席就说：“休息可以，但是呢，我想去看一看黄河。”这张照片呢，就是毛主席站在我们东坝头显功大堤上所拍摄到的场景。
9: 历史上近1/10的黄河决口都发生在兰考，多达143次。多次决口让原本肥沃的农田变为沙地、盐碱地，是兰考三害的根源。怎么把黄河水患治理好？首任环委会主任王化云在黄河大堤上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10: 文化元主任就说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哨是挡不住的，就向主席汇报了水库在消除洪水灾害的初步设想，也就为以后的三门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打下了基础。
8: 在离开的时候啊，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嘱托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好觉的。这句话呢，是毛主席反复的强调，
9: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成为了一代代治黄人的使命。曾经黄河大堤上的设想变成了实际，小浪底水库等水利枢纽接连建成，办好黄河的事情也有了新目标。
10: 2014年呢，习总书记来到了黄河的东坝头，走进了毛主席视察黄河纪念亭，逐字阅读了碑文。毛主席来视察黄河的时候提出的目标是根除黄河水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黄河提出的目标已经是上升到把黄河建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9: 如今河南段黄河干流水质连续5年达到2类，流域优良水体比例上升到90%以上，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还在继续。
6: 进入主汛期以来，淮河支流灌河水位持续抬升，位于信阳商城的鲶鱼山水库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鲶鱼山水库位于商城县西南部大别山北麓，是淮河支流灌河干流上的控制性工程，总库容9.9亿立方米，其防洪调度直接关系到商城固始两县10余个乡镇5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宁西铁路、沪陕高速等交通动脉的安全。
11: 严格落实三级代管制度，值班人员每天记录雨水情、上船下达调度指令，为杜绝脱岗、漏报、迟报的现象，全天候守护水库运行安全。
2: 工作人员介绍，前2轮降雨累计为水库带来1.5亿立方米来水，中心提前结合农业灌溉和发电需求预泄腾库，有效降低了库容压力。汛期以来，巡查人员分段包干，日间巡检与夜间加密巡查交替推进，重点盯防坝角、溢洪道等薄弱区域。除此之外，防汛物资也储备充足，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铅丝、砂石料分类码放，台账清晰。
12: 我们连着水库仓库备用了铁绳子900件，铁锹1至280，救生衣1000件，编织袋是7万件，叉车2台，随时装车，随时而去。行政出门走在抢险其中，可以随时而用。
6: 首期临近新乡南太行，依托独特山水资源，将山水风光与非遗、实景演绎等深度融合，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2: 初夏6月，新乡南太行奇峰叠翠，飞瀑流泉，秀美山水风光旖旎。在八里沟景区，非遗市集文艺展演热闹开场，游客亲手体验木雕、面塑等传统技艺。
13: 小朋友认真的通过自己的亲手去操作一下，然后对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更深的了解。我

0: 别的挺好的。
1: 如今文博展览、古籍拓印、文化互动体验项目常态化入驻南太行各景区，游客在赏太行山水、览自然风光的同时，可沉浸式参与文化体验。
2: 这个是从我们这个馆藏的珍贵古籍善本文献从中提取了一幅插画，把它做成了一个文创印章，这也是一个古籍活化的一个体现吧。
3: 我们要用山水来做视觉吸引，让游客登山玩水的同时完成探访古迹、品读历史、体验民俗这样的深层消费。游客喜欢来又留得住。
4: 6月26号，濮阳市民政服务机构消防安全示范培训现场会召开，各县区及城区民政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线上线下同步参与培训。此次培训聚焦消防隐患判定、设施维护、通道管理、应急预案编制等重点内容，开展专业授课，要求各单位抓实日常巡查和岗前培训。今年上半年，全市已累计开展安全培训10余次，覆盖1200余人次。
1: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兰考欣赏沿环高速东坝头黄河特大桥的壮丽身姿。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周市场再现极致割裂的状态。尽管沪指在大金融带动下一度站上了4100点，周五随后大幅调整，最强的仍是双创、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在本周均再创历史新高。哪怕偶尔一天跌了，第二天很快就会反包收回来。不过指数强归强，多数个股下跌已经成为市场的常态了。现在头部5%的股票是大牛市，而后面95%的股票是熊市。今年市场确实是冰火两重天呢，那何时才能打破这样僵局呢？今天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小婉老师，欢迎您。
1: 大家晚上好。
0: 另外一位是第一创业证券投资顾问刘庆潮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0: 话不多说，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1: 本周市场科技的强势度再次亮眼，即便偶尔出现调整，也很快就收回来，再次创了新高。双创是最明显的例子，在本周双创指数均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科技方向，存储芯片 MLCC 半导体材料与设备覆铜板、玻璃基板、电子布铜箔光模块、光纤光缆、液冷等等科技的各种细分啊，是继续强势的表现。关于这种极致割裂的状态，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现在啊，也是炒翻天了，0.5比9.5的行情，注定是有人亏钱、有人赚钱的牛市。看样子割裂会继续演绎的，所以普通投资者只能顺势而为。你改变不了这个市场，只能以进化自己，才能更好的活下去。
0: 在本周 ，A 股杠杆资金站上了历史新高，3万亿元，从2.9万亿到3万亿，只用了6个交易日。当下的两融余额比2015年峰值的2.27万亿高出了32%，但2.83%的流通市值占比、10.25%的交易额占比均远低于2015年极值时。杠杆资金的方向很清晰，科技是主战线，资源品是辅线。杠杆资金在科技股上极致的集中度，引发了市场对结构性风险的普遍担忧。 A 股 AI 硬件的投机热度突破历史所有周期极值，一位机构投资人评价了抽干了全市场95%的股票的流通性，只为扎堆炒作那5%的 AI 硬件，炒的不过是短期涨价和通胀逻辑。一旦券商调整质押率，比如开始收紧，杠杆资金的压力会迅速放大，那时候市场的风险也就来了。
1: 市场在本周进一步的抱团割裂，资金还是拥抱硬科技，尤其是科技权重，指数没事，个股是稀里哗啦的。下一步普涨还会有吗？市场的风格会趋于均衡吗？科技的强者恒强会进一步延续吗？还有哪些细分值得挖掘呢？让我们有请一下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于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沪指在大金融带动下一度站上了4100点，但周五随后大幅调整，均线开始向上发散，成交额维持在3万亿以上。想请问一下清晨老师啊，大盘还能走强吗？
2: 目前啊，确实这一轮反弹之后，在本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下挫啊，把一些中长期的均线，比如说120线给击穿了，甚至回补了部分4000点附近的缺口。这根线的话呢，确实打破了最近一个震荡反弹的这样的一种态势。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位置的回踩就类似什么呢？类似我要走一个双底的态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沪指的走势图。那么我们在这个6月5号这一天的最低点3927附近，那现在的一个状态是我之前连续性的反弹遇到前面高点回踩的一个状态。那下一步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缺口附近的支撑，还有一个就是前边低点的支撑。一旦在这个位置上来讲，无论在哪个位置获得一定的支撑之后，应该还是要震荡向上的这种走势。那目前来说的话呢，只不过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这根阴线比较大，导致了一定的慌张盘出现。但我个人倾向于啊，就这个位置上来讲，最狠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回到前低，在这个位置走一个类双底的态势。下周的话呢，我们重点注意4000点附近这个位置的缺口能否进行一定的支撑就可以。如果这个位置有支撑，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这根阴线那就相当于一步到位的调整了。
0: 本周双创再度同步走强，创业板有易中天，科创50有海光、韩王等等，科技权重的抱团让双创啊创下历史新高。想请问一下小婉老师啊，这种强势的态度下周还能延续吗？
3: 现在我们看到市场的行情还是非常割裂的，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一种说法叫 K 型的形态，那么就是高位的股一直在走强，那么低位的股呢一直是走弱，甚至是单边下跌了很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势了。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还要维持很长的时间。我们看到最近 股市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波动，其实跟韩国股市、美股都是有一定关系的。最近也是由于一些杠杆资金去杠杆这样的一些影响，造成了这些高位的抱团票，然后出现了大涨大跌。我们看到本周的时候，周一的时候是放出了3.74万亿的一个成交量，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第二高的一个成交量，也是意味着市场首先流动性是非常充沛的，但是这些高位股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震荡，包括我们的指数也是一样。所以在这样的非常割裂的行情之下，其实从五月中旬开始，我们讲到行情的参与难度就已经是非常大了，那也非常考验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选股以及跟随的节奏，那么对于短线的这种技术分析要求也很高，所以就在这种时候啊，建议大家其实还是少去参与为妙。那么更不建议大家轻易把资金从这些科技方向腾挪到一些所谓低位的一些中灯股、老灯股。那么这些方向可能也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波段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要看到，尤其是本周五的时候，这些资金出来，在下周的时候，这些资金会跑到哪些方向？那么是我们值得去重点关注的，也是七月份要重点去进攻的这些领域。
1: 好，谢谢二位老师的解答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板块方向。6月24号，英伟达年度股东大会上，黄仁勋称有用的 AI 时代已至 ，AI 基础设施进入了生产阶段，本轮建设将以数十年计，或成为人类史上最大基建。有投资人士认为，受 AI 基建扩张的驱动，三大瓶颈或继续狂飙 ：CPU 需求激增，存储芯片紧缺，光通信加速换代。请问一下庆朝老师，这是否代表着 AI 硬件会继续抱团走强呢？
2: 目前当下的市场现状确实如此啊。我们整个市场的 AI 的硬件环，包括我们的芯片半导体方向，它确实是在资金的堆积之下呢，强者恒强，一直是一个震荡攀升的态势。即便说啊，我涨得很高，我这个位置出现了在高位出现了一定的反复震荡，但你会发现说，震荡一段时间之后，墨迹又创出了一个新高，所以这已经成为当下市场的一个现状了。你要问我说整个 AI 基建的话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啊。首先第一个，从逻辑上去讲的话，无论是现在的高景气度周期，还是各个的环节涨价，以及说各个大厂对于AI 硬件的这种资本开支，都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状态。所以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呢， AI 硬件的基本面截止到现在为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反过来去看第二点，也就是说从交易的角度去看，无论是 CPU、PCB 还是液冷还是铜缆等等各种的细分，包括在本周什么 MLCC 呀、铜箔呀、树脂啊等等一系列的细分方向，其实你会发现说涨幅都是相对偏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面对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说我们之前就有这些方向，那确实是一个持有者的盛宴，你可以继续的去坚定的持有，毕竟这是主线，并且沿着趋势还是在震荡上移。但是对于没有的投资者而言，在这么高的位置，尤其是加速段去追高追涨的状态，那往往是不太合适的，甚至这个性价比是比较低的。假如你在周四的时候追了，那你周五来讲的话呢，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弱，对吧？当然有一些细分方向它走的比较强，比如说像先进封装，但是不是所有的方向都那么强，它是一个分化的状态。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对于交易层面上来讲，一方面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边注意一下交易节奏，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如果没有的话，不如说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去谨慎的参与这些方向。当然墨迹一段时间震荡震荡，或者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我们不排除它后边还有一定的空间，只不过说最近这种割裂的状态之下，你的情绪堆积的太过于严重，所以在情绪高涨的时候，或者说情绪高潮的时候，尽量的对这个方向还是偏谨慎的态度。
0: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美光科技。 美光2026年财年 Q3 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45.7%。管理层披露，与16家战略客户签了长期的供货协议，锁定约220亿美元的销售额。HBM 供应链紧张将持续至2027年后。机构认为，存储已成为 AI 时代的战略资源。亦有分析师提醒，板块估值已高，市场趋脆弱。本周存储方向也持续活跃。兆易创新创下历史新高，我想请问一下小文老师哈，存储方向会继续走强吗？您怎么看？
3: 刚才已经讲到了，存储方向已经变成了一种战略资产。那么我们看到存储从去年开始一直在涨价。那么在本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周三、周四，因为美光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报啊，它的营收大增，不光是营收大增，我们看到最关键的一个亮点是它的毛利率超过了80%几，也是创出了科技股里面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峰值。那么我们看到，虽然很多这样的大市值的科技方向的股票都是在一直在涨，但是它的订单、它的排产、它的业绩增速都是可以逐渐的去消化它的估值的，所以在这种关键的领域，其实并不能说它这些个股已经涨得非常高了，泡沫已经出来了啊，并不是。我们看到，其实在 AI 基建里面最核心的方向，我们讲过，一个是就是先进封装，一个是高宽带内存高宽带存储。其实这个存储方向一直是非常之强的。那么我们国内这边呢， A 股这边呢，其实也是炒了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海外映射，但是本周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去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国产替代方向，国产 AI 芯片这一些方向的一些龙头公司也涨得相对会更好一点，然后也是在周五的时候有一些龙头公司顶住了压力，没有继续去被其他的板块、其他的大盘指数带下来然后还是有些还是一个红盘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还是强者恒强。那么这些东西我知道很多小伙伴看着觉得很高了，那到底怎么去参与呢？其实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句话，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就是这种高位股，我们现在尤其是这些高位的科技股，我们就常做就是高位股常做，低位股短做这是我最近总结下来的一个核心点。那具体如何去拆解呢？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类似易中天这样的股票，它都是一直在持续的去创新高的，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兆易创新也是一样。那么他们具备了这种不可替代的一个属性，那么他们的这个市值也非常的高有的是几千亿，有的是上万亿。那么这些品种呢，我们会看到它持续的这种趋势，上涨趋势已经走出来了，那么我们就按照这种波段去做，其实是反复的可以一直拿长线的。但是有些低位的品种，比如说这周也有反映的这种券商或者是白酒，还有这个 CRO，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后排的一些品种，它也有一些反应也有反弹，但是我们会发现主力资金就是打一竿子就跑了所以这种低位的品种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这种低位品种我们不能恋战。那这种长线的已经市场资金选择出来的这种方向，我们反而是一直可以参与其中。
1: 好，这个是关于美光科技哈，我们来看一下电子部。电子部方向本周是继续活跃，中国巨石领涨。有调查显示，电子部年内已提价5轮，均价7.4元一米，较去年三季度低点涨幅约100%。受设备壁垒与上游 PPE 树脂供给的扰动 ，AI 需求拉动，覆铜板及 PCB 的成本继续上行，供需偏紧，短期难解。来问一下庆潮老师哈，电子部下周还能上车吗？
2: 电子部这个方向确实在市场弱势的时候也走出了相对独立的行情相对而言是比较抗跌，甚至说是比较强悍的一种状态那最近电子部的持续活跃性，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价格的反弹以及价格的持续性的上涨。但对于我来说就这个方向上来讲，短期而言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含着一点，就是它在这一段的加速是非常快的。你打开中巨石也好，或者是这个国际富材也好，对吧？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最近的话几乎就是5日线45度角这个斜率是非常大的，就是非常快的往上攻。 而且的话呢，在这里边几乎看不到非常明显的调整，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就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从交易的角度，可能说持有者的盛宴的基础之上，如果说我们想做的话，那可能只剩下一些短线上的追的这种机会了。当然你追高的话呢，或者你追涨的话呢，这里边来讲的话呢，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是要带好防守去做的。我个人倾向于啊，就这个方向来讲，只要是这个价格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落的状态之下，仅仅存在

0: 交易层面的这种风险啊，逻辑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我们在交易的时候，说白了啊，就是涨太多了啊，涨太快了。如果它脚步更慢一些，或者在这个位置震一震啊，给大家一定的回撤之后的上车机会，我觉得可能会更优一些。嗯，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光纤行业，本周光纤也在持续活跃中。亨通光电领涨，有机构指出，行业正经历不同于以往的景气周期，与过往运营商集采主导的传统周期不同啊。本轮周期，光纤光缆长期成长逻辑正持续强化，行业迎来了估值体系的一个系统性重构。请问一下小婉老师啊，光纤这个方向是否继续走强呢？
2: 光纤这个方向已经走强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有一些龙头股呢也持续在创新高，但是在本周五的时候，这些龙头方向是出现了跌停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高位股啊，大家其实不用去考虑那么多，因为它这种涨价的预期早就已经反映在它的股价当中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些龙头方向，如果你持有的话，它破掉五日线你就先走，这是最合理的一种操作方式。那么它的趋势其实已经形成了嘛，在月线和周线和日线其实都是有共振的，那么我们后面再去选择好的入场时点就可以了。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市场已经炒得非常之细了，就是其实很多资金不光是在这儿看光纤，那看的很多是这种光纤的这种包装材料，它外皮的这种隔离材料啊、氮化硅啊，这些东西其实也涨了很多。其实最近能看到，其实很多东西不是在涨这些主线的啊、最核心的这些细分方向了，而是炒到了这种毛细血管，看到这些额外的一些分支到底是什么，这些额外分支的这些龙头公司会有更多的一些补涨机会。那些已经涨上天的啊、这种公司，如果大家不在车上，那么还是最近要小心为妙。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3: 我们在新媒体留言选取了股民的三个问题，请嘉宾为大家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网友敬业思说，中报行情就要来了，有的股票因为业绩大涨而上涨，但也有股票业绩涨了但股价却下跌了，还有的就是业绩不太行但股价也涨得挺好。请问一下小婉老师，如何判断业绩对股价大的影响呢？
2: 我们看到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股市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是炒预期差的，那么很多时候这个涨得特别多的这种股票它提前把这种中报啊或者是年报啊这种预期其实已经打在股价当中了。那如果说这个业绩出来了，那走的就是一波利好兑现。也有这种其实你以为它亏了很多，但实际上它亏的没有那么多，然后走了一个利空出尽啊，各有各的理解，其实都是各种小作文吧，你怎么去理解也是根据市场的一个情绪来的。那么我们会看到最近市场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它其实还是延续着那些炒新不炒旧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最近玻璃基板这个方向走的就比较强，就是因为它好多东西是很难去在这个时候敲计算器就能算出来的。那么我们说玻璃基板跟大家分析过了，它现在是一个零到一的一个阶段，就是它其实还没有实打实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 AI 的硬件层面，那它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迭代和替代的一个环节。那么在这个时候，它很多公司它最近炒得非常好，就是因为是很难去把它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时候就算出来它的业绩和估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市场是需要一定的想象力空间的。但是呢，最近除了这个方面，我们会看到有些小金属涨得也非常好，那它的这个逻辑就是因为更多的人很好理解它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涨价啊，这就是因为涨价和这样的一个供需关系的一些变化，就是这些 AI 基建的一些设施都是需要这些小金属的。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些跟不管是这个 MLCC 还是跟这个陶瓷基板玻璃基板相关的这些东西，还有各种跟 PCB 相关的这些东西的小金属板块，它的一个涨价的一个预期，那么也都反映在股价当中了。所以呢 说到这个业绩啊，其实大家就是炒一个美好的一个故事啊、你相信它，其实股价其实就能涨。那么大家对于这个涨价的这个逻辑有这么大的一个共识，那么我们后面在 AI 基建这一个方向，那么最看好的其实还是这些一是这种材料端的一个替代，第二就是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的一个涨价啊，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我觉得在后面其实还会有更大的一个爆发力。那么业绩这块儿啊，其实很多对于我们散户小伙伴来说，其实是看不到那么多的一个前置的一个信息的，更多的只是看到信息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滞后了啊，所以不建议大家去看新闻去炒股啊。
1: 好，第二个问题，股友浪花涌动说，现在仍是一个割裂的行情哈，科技调整一下又新高，非科技反弹一下又新低。面对这样极端割裂的市场，我们到底是追高科技，还是忍着等其他方向反弹呢？那想请问一下这个庆成老师吧，从时间周期长短上来讲啊，比如说一年内是选科技成长股，拉长周期三年要选红利高息吗？你怎么看？
0: 这里边大概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面对当下这种割裂的状态之下怎么办，对吧？其实说实话啊，你要么就是打不过我就加入啊，你这个科技那么强，对吧？不然的话我们就加入，是不是？要么什么呢？要么我就休息了。我就不玩了呗，然后涨太多了，对不对？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要么就是我忍着低位那些，对吧？我买了，我就这个无人创新啊、券商，还是说其他的方向，对吧？低位的一些方向我忍着，那你也就这三种选择。所以第一个问题，你面对当下市场的时候就看怎么选了，就这三种，没有别的可以选的，对吧？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拉长周期，或者叫做从周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大概能讲两件事。第一件事叫做万物皆可周期，市场也是这样的，就是轮回。你比如说19-21那波就是新能源和白酒最强，对吧？你看现在是 AI 更强，对吧？那比如说一年之前或者两年之前那会儿谁最强呢？黄金和银行最强。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 AI 最强。那你过个两三年之后，可能又换其他的方向了。甚至说你之前再往前翻一翻，什么互联网加最强，最早的时候这个房地产最强，基建最强，说实话啊，都是有周期性的啊。你比如现在的 AI 基建那么强，对吧？是因为它处于一个高速的发展期。那你比如说我的基建数据中心建的越来越多，我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只剩下更新了，到那个时候相对而言你这个周期就结束了，你可能市场的炒作方向就换另外一个方向了。所以第一个事儿叫做什么呢？万物皆有周期，对吧？第二是什么呢？估值回归，就是你估值高的时候你总会往回落一落，那你估值过低的时候往往会涨一涨，这叫估值回归。而历史每一轮行情或者每一轮抱团行情最终的结果都是一个估值回归的过程。为什么有一些抱团最后崩了？那就是你估值估得太高了，对吧？那你最后就是情绪的影响，最后那一段就是情绪的影响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从应对角度，那就是三种选择。那如果你要从周期角度，要么你就是看，哎，我都是有周期在的，对吧？我要知道最终的结果还是要估值回归的。那基于这两个点，我们怎么去做呢？短周期而言，那你科技层面现在来讲的话呢，还是没有走完的，仍然是最强的主线。那你只能说我短周期拿出一小部分仓位继续去博弈科技，就是它位置太高了，涨得太多了。然后呢，拉长周期了，也涨了一年两年了，对吧？那你很多的个股10倍20倍了，你即便做，你在这个位置上来讲，你不要用太多仓位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我拉长更长的周期，你比如我看三年或五年之后哪个方向你认为会有预期，那你就找什么呢？找有预期业绩好并且估值低的方向。比如说药，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之下，对吧？你最终的结果你的需求量是不会变的，甚至可能会越来越多，业绩也不会太差，BD大单也那么好，但就是不涨，那怎么办呢？我是有预期，但现在不涨，它估值低，那我怎么办？拉长周期等呗，对吧？所以就是越是长周期的投资者，你应该是逆势去做现在这叫什么啊，唾弃的这些方向。但是这些唾弃的方向得有预期，得有业绩的支撑，对吧？那你要说我做短周期的，那你可能就只能跟随市场的这种热点了。所以不同的投资者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周期我们在选择方向的时候可能也不同。
3: 好，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啊。股友青哥说，最近波动挺大的， 有的时候呢追进去了被套就非常担心，刚割完肉又起来新高了。来问一下小婉老师，面对这种震荡的行情啊，我们怎么样才能拿

0: 抓住好股票呢？
1: 然后其实啊，投资是一个不断自我去进化的一个过程。最近呢，我也有很多的思考，因为行情是不断的在演绎和变化的。包括我们看到现在的行情是非常的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割裂的，很多这种方向演绎到了一种极致。然后还有很多票，比如说像一些农业的一些个股，它一直在跌跌不休，已经跌到突破了之前我们原本的一些认知。那么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现在的操作方式，第一，如果你在车上，其实轻易不要下车。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一个主升浪，这样的一个科技的牛市，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显了。那么你在车上，就不要因为你赚多赚少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轻易的被甩下车。但如果说破掉了这只个股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线，那么你该去减仓还是要减仓？但是底部的这样的筹码，这样的仓位还是要保留，因为你已经在车上了。那么对于这些高位品种，刚才讲了，那就是高位股我们常做，就是可以反复的做 T， 如果它不破掉趋势线，其实你就可以不断的去做低吸，把你的持仓成本不断的去摊低，而且还能保证自己一直在车上。那么这些低位的品种，低位股我们就短做啊，有一点盈利我们就先出来啊。其实现在的行情只能这样去操作，因为波动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选对方向，刚才讲了。那么即使不管是从一些银行的贷款数据来看，还是这个政策的角度来看，还是我们这个行情的演绎来看，那么都是在往科技方向在进攻。那这种行情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现在既然行情是这样演绎的，我们只能是同车然后去跟随。那么只要你站好了队这个方向，那么就只是赚多赚少的一个事情。不要因为这个市场巨大的波动就把我们甩下来，尤其是一些产业逻辑没有被破坏，然后趋势也没有破的这些个股，在这种巨大的震荡之下，反而是一些黄金坑的机会。所以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在车上一定要不要轻易下车。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讲到不断要去进化，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那么也在我们进攻的同时，也要严格的做好止损啊。很多个股，如果你可能有些信息是咱们散户小伙伴是不了解的，但它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它的股价当中是可以提前去体现的。那么它如果破掉了关键的支撑位，比如说年线啊、60日线啊、半年线这种重要的支撑点位，我们还是要先离场，做好止损，才能在这个市场上长盛不衰。
2: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今天节目。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你认识那个黄包车夫，对吗？你说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好，我尊重你。那么你就要像个大孩子一样来回答我的问题。先坐吧。

你看见了，那个车夫跟76号的特务在一起，他们想要抓你。如果不是被我及时阻止的话，你就会被他们抓走。这么危险的事情

0: 我必须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想找那个车夫拿回那块带孔的大洋。
0: 带孔的大洋？你怎么会有带孔的大洋？从哪儿弄的？
1: 老赵那儿拿的。
0: 你什么时候拿到的？
1: 就前两天，我妈让我去小桃园拿饭的时候，我看见他跟妈在饭馆后面见面，就悄悄跟着他到了黄塔米饭馆。
0: 那你为什么要从老赵那拿走那块大洋？
1: 见老赵不容易，那块大洋是他身边的东西，而且破了不值钱了，我就想拿着留个念想，我想把它好好留在身边的。但是我那天坐黄包车回家，那个车夫拿枪我主干，把那块大洋拿走了。本来我们约定好，我拿了钱再去拿那块大洋，可是……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了，但是你记着我的话，你就当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你从来没有去过黄台米粉店，没有见过老赵，也从来没有坐过谢老大的黄包车，记住了吗？
1: 好。
0: 大爷，我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孩子，但是你并不真正的了解这个世界，你也并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可怕。方爸爸只希望你能够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玩耍，除了这些，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参与，好吗？毕竟我们生活在龙潭虎穴，一不小心就会带来灭顶之灾。
1: 那我爸他老赵会有危险吗？
0: 不会的，今天你没有暴露，老赵就不会有事的。
1: 那还有一件事。
0: 你说。
1: 能不告诉我吗？
0: 好，我答应你，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0: 门，大哥让我们出来，说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1: 那些大姑娘小媳妇都有一条这样的手绢吗？
2: 什么？喂，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都收起来，归档。
4: 别说了，
5: 别说。
1: 看什么呀？

收拾东西。

0: 哎，方副处长
1: 还加班呢？
2: 加班，
0: 加班。
1: 我说呢，都这会儿了，你们这儿还亮着灯？这是今天情报处带回来的东西啊？
0: 啊，对。贾科长吩咐过了，这些东西啊，都要一一登记后放好。
1: 嗯，你们辛苦了。那这样吧，你们好好干，今天晚上宵夜该吃就吃，回头找我报销，好不好？
3: 谢谢方副处长，
0: 谢谢方副处长，
3: 谢谢方副处长。
1: 那我走了。
0: 哎，行行，
3: 你慢走。
0: 哎，慢走啊。

0: 回来了。
1: 嗯。
0: 吃饭了吗？
1: 吃过了。哎，老套，我里边的衣都扯破了，你进屋帮我缝一下吧。
0: 啊，

0: 你好好写作业。
1: 你还记得李正勋给了我三百大洋吗？其中有一块是被子弹打穿了孔的。李星辰不知道从哪得到了这个秘密，就用报纸宣传的方式去找人，结果查到了老赵他们的行踪，抄了黄南米粉店。
0: 老赵他们呢？
1: 看守组和优待室今天都没见人，说明老赵他们并没有被抓住。
0: 那76号，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招数啊？
1: 你送过一块手绢给老赵，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我在政务室看到了，应该是叶星辰抄黄南米粉店的时候搜到的。
0: 我想起来了，叶星辰第一次来咱们家的时候，在我的箱子里看到过那块手绢，如果他记起来了，会不会跟咱们家对上号啊？
1: 你先不要慌，老大，叶星辰在行动完之后直接去了红庄夜总会，那块手绢还在政务室里，说明叶星辰有可能根本就没想起来。
0: 你能确定？
1: 不能。
0: 万一要是想起来了呢？都怪我，我为什么喜欢那么没用的东西？你说老赵要是出事，叶星辰他出……刘嫂，你把那手绢拿出来，收着。
1: 那不可能。你要干什么？
0: 我把这块手绢烧掉，叶星辰找上门来，我死不承认。
1: 躲不是最好的办法，叶星辰就算想起来也不会那么的确凿，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否认，反倒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0: 那怎么办啊，刘总，怎么办呢？
1: 来，文静，你先走。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手绢的事情一定可以解决的，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而且我们必须要做到。

0: 我们还来得及吗？这是最后的办法。我现在去找趟影县城，谈谈那里去世。你等我电话。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你必须要马上撤离。
1: 特工总部最近各项工作都停止不前，出了什么问题了？苏三，中国有句老话，人心齐泰山移。和平建国这么大的事业，本来就复杂艰难，大家牺牲奋斗都不见得能够取得成就，现在又出现了不该有的影响。
2: 我确实很为难呐，
1: 不是不该有的影响，而是暴露了一直就存在的问题。有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有关忠诚与服从，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
2: 好，我解决问题，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态度。 对了，西林公学最近出事了，有人开枪了，这是什么情况？索克桑的消息很灵通啊，不过那不是开枪，只不过是实验室的化学品爆炸了而已。
2: 这一定是郑南燕校长给你的说辞吧？索克桑，西林公学毕竟只是一所女校而已。 怎么可能会有人在那里开枪呢？那么傅北红教授呢？有他什么消息没有？傅北红教授一直是陆军总部和梅机关亲自督察的任务，我们小小的76号怎么敢碰啊？<笑>梅机关情报显示，傅北红教授应该已经到达了上海，李主任。
3: 有所耳闻吗？
2: 不知道啊。

0: 着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妈要打扫卫生，我们下山不方便。
1: 这都这么晚了，
0: 一会儿除了爸妈接你，否则不许回来，听见了吗？
1: 好。妈，这么晚为什么不能在家补习功课呀？
0: 快走了，石头，
1: 走，
0: 快点。钥匙。乐言，照顾好弟弟。
1: 好，放心了，妈，
0: 注意安全啊。

0: 也不是吃素的，紧赶慢赶还是让走了。
1: 好了，就再抓呗。我对于我们两个的搭档非常有信心。

0: 您请坐。不好意思啊，今天人特别多，位置都满了，你坐这儿行吗？
1: 行。啊，
0: 那我把您的酒取过来。
1: 谢谢。

0: 你怎么到这儿来啊？不看你们家老陶杀过来？
1: 我看你跟叶星辰走得越来越近。
2: 人家老爷现在变化可大了。最近在处理老是看不到你啊，老爷。
1: 好不容易才下班，我是来陪苏小姐的，你别跟我聊工作啊。老冯，我听说你们家老陶上次还来红帐玩了，把钱印生折腾得够呛啊。哦，老陶是来找我的，因为之前我在这儿碰到了苏小姐，所以闹了一些误会。
2: 还有这事儿呢？啊，那可不行啊！你让谁误会也不能让嫂子误会啊，更何况是跟苏小姐有关系的误会。你方家树被人误会无所谓啊，苏小姐不能够啊。
3: 差不多得了，两个大男人至于吗？我们三个也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来，陪我喝一个，快点。

0: 我想包厢已经准备好了，这边请。主任，
1: 苏小姐。主任，
2: 方副处长。
3: 色谷君，我雪花膏都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能备上货呀？主任，
4: 这个很容易，只要方副处长，
3: 只要叶处长准备好足够的钱，你想要多少给你多少。

0: 我先走了。啊！你不送我回去了？今天不行了，这样，离开我的车，回去注意安全啊！
1: 什么？冷夜。
2: 干嘛？关于我跟苏小姐的事儿，
0: 你和苏小姐以后不会有事儿，
2: 我知道，我还有事儿。
1: 老叶，
2: 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就得把这话给说清楚，以后再说来得及啊。
0: 老叶，
2: 老方，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哎，赶紧去陪苏小姐吧，我准了。

0: 事儿怎么样了？还有一半没做完。就这点事儿你都做不好，这日子没法过了。你赶紧带着孩子走吧。你现在这样，我们真没有必要再过下去了。就算我对不起你，行吗？你走，
1: 我真的一会儿都不想见到你了，方家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疯话。我陶月玲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要走也是你走，
2: 我是绝不会走的。你今天晚上不要回来了。
1: 孩子们在小团圆写作业，你就算再混账，也不能不管孩子吧。有个三长两短，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唐玉玲，
2: 就这样吧，放了我吧。
1: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3: 怎么吵架了？
0: 事儿，小家子气得很，我先走了。

0: 吧，麦哥。
1: 麦哥，回去吧。啊？下班回家听不懂吗？

0: 叶处长，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1: 冯家树不在家。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你的，嫂嫂。
0: 老方在红帐边喝酒，边聊什么大中亚共荣呢？我就知道，他又跟我吵架了。他说不想跟我过，还让我滚。你说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2: 你可不像是那种被男人拿捏的女人。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啊？
3: 爸爸妈妈碰到点麻烦事儿，今天晚上你们恐怕要在这儿过夜了。什么麻烦？是不是跟？
2: 是爸爸自己工作上的事情，没什么大事儿。明天一早。
3: 爸妈妈就会过来接你们的。已经晚了，就要关门了。方副处长啊，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今天晚上啊，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这两个孩子，找个地方让他们好好的睡一觉。好，
2: 你放心，来，里边请，里边请。
3: 快快，
2: 哎，
3: 拿着。
2: 这是不得，是不得，
3: 听我的，必须拿着。哎。
2: 方副处长啊，孩子在我这儿啊，你就放100个心啊！
1: 辛苦您了，哎，去吧。哎，我觉得你刚来上海时候用的那招就特别好啊，把俩孩子藏起来就不让你房间，这多狠！

0: 让你见笑。
1: 行了，嫂子，别哭了，来，妈妈。
0: 谢谢。我回头洗干净还给你。
1: 不用，嫂子，这本来就是你们家手绢。
0: 家手绢？我们家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1: 对啊，我也想问呢，怎么会在我这儿呢？这事儿他可不小啊！我实话跟你讲，这个手绢是我在共产党的据点搜的。
0: 共产党据点？手绢啊？
1: 不是吗？
0: 不是。
1: 那我怎么记得我第一次送乐言和石头回家，在你的行李箱里见过一对跟这个手绢一模一样的？
0: 你不提还好，一个大男人翻看你们的贴身物品好意思提了？那你说说，你还看见什么
2: 了？啊，大哥，你要非说这个手绢不是你的，那你就把行李箱里那对手绢拿出来给我看看。
0: 你什么意思呀？是我们家老方平时对你太客气了，你就觉得我们家人都好欺负是吧？
1: 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讲啊，我这也都是为了老方好啊。276号情报处副处长，多招眼的位子。
2: 我们那李主任你也知道，天天什么喜鹊儿、杜鹃的，跟一些破鸟干上了。老方那可是我兄弟，我得向着他。那他身边的人靠不靠谱？那我不得把把关吗？啊！所以嫂子，只要把那个手绢拿出来，今天的事儿，咱们就当没发生。
0: 行，我给你看。如果我的手绢跟这个不一样，怎么办？你这可是明摆着冤枉我，冤枉我是共产党，你得给我个说法。
1: 嫂子，咱们先看看再说
3: 吧。哎，嫂子，
2: 嫂子，嫂子，
3: 哎，放手，放。
0: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一样不一样？

0: 操，那你看这事儿闹的，误会，
1: 欺负人。
2: 这也太像了，都照着一张画绣的了。
0: 这事儿，
2: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嫂子。你也别太生我放得起，估计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那我先回去了，嫂子。

0: 看看，这不是一段？看着倒是挺像，可这条怎么还给烧了？
1: 说起来我就来气，你是我辛辛苦苦给他绣的手绢，他拿去电开水壶，一下子掉火里了，烧成这样，是可惜。
0: 都这样了，还留着呀？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你知道这丝线多少钱吗？啊，我绣这手绢要多少天呀？扔了多可惜啊！留个念想吧。那还真是巧，一条洗了，另一条还给烧了。哎，嫂子，你一共有几条手绢？
1: 这烧吧，这是怎么回事儿？洗了，这每天都会洗。叶处长，审我呢？没有啊，
2: 嫂子。
1: 把我抓去了好得了呗。现在算是搞，你跟方家树就是一伙的，你知道从哪儿搞出一条破手绢？想诬陷我跟别人有染啊？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想把我赶出去，对别人特地儿是不是？
3: 你们这臭男人就逼你跟猴子，嫂子，我不会，嫂子，你别生气，我来欺负我手下啊！我都说了是误会，我就是误会，我就是误会，我来欺负我手下，我都说了是误会，这不是误会，这是什么？
1: 哎呀，叶行长啊！
3: 什么呀？什么呀？你娘的，我上哪？哎，我都跟你说了，我跟苏小姐是个误会，你他娘的跑她家里边跟我老婆是吗？
1: 这块儿，又火给烧了。

素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时间不够了，实在是救不完了，我又怕他怀疑，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梅秀的这块又火给烧了。
1: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就不怕他怀疑吗？他怀疑了，
0: 但我杨思说，是你颠开水壶，不小心给他火里了。
1: 他又来追问，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好撒泼。我说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想要把我赶走。
2: 毛头，我得严肃地告诉你，你太优秀了，你今天放下表现得太棒了，这么紧急的危机都被你成功地化解了。我代表组织，代表我自己。 好好的夸夸你，谢谢你，谢谢你。刘总，你说，天哥能瞒过他吗？趁着这尴尬劲儿，我再去回一回他。这手绢，你先别丢。 万一夜行程杀个回马枪，丢了反倒显得我们心虚。
0: 好，我不丢。

0: 哎，
1: 误会了啊，
0: 误会就完了，
2: 打我这拳怎么算？犯上啊？
1: 怎么着？
2: 我
1: 开除我呀？
2: 进来喝一杯吧。
3: 哎，今天不在家啊？
1: 在学校呢。
3: 也好，咱们俩的事情没必要让孩子知道。老爷啊，
4: 嗯，
3: 虽说我跟苏雅露有一段无疾而终的故事，但是毕竟老陶是我的结发妻子，你跟他那么腻腻歪歪的也……
0: 不是大柱啊，
2: 谁腻腻歪歪了？
3: 你去我们家干嘛？
2: 我不是今天端了一个共产党的窝点吗？
3: 哦，明白了。我这个副处长啊，又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
2: 你今天不是忙别的事儿去了吗？我就没惊动你。
3: 所以你去找老陶，是因为你认为这个窝点跟老陶有关，是吗？
2: 刚开始是有那么个想法。哎，我在那个窝点里发现这手绢跟你们家老陶那箱子里边也太像了，我就一时没忍住想验证一下。
3: 那万一是真的呢？你把老陶抓进去，再把我抓进去，一起去优待室是吧？
2: 那不能，绝对不能啊。哎，你想啊，我要是有想害你的心，那我直接报告主任不行吗？或者我直接带色谱来了，你也看见我连假一张都没带啊。
3: 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啊。
3: 老爷啊老爷，我还是得说说你，做定情信物的手绢绣的图案都差不多，整个上海没有上万条吧，也得有个几千条，就凭这个你就抓人，稍微有点太
2: 傻了点儿，是吧？我是没你精啊，你沾上毛那就是猴。
3: 哼，你是不是就会这句话呀？共产党那窝点在哪儿？我去帮你看看。
5: 白丽南路啊，
2: 黄坛米粉店，什么也没逮着，你去也行，不过也是白忙。
6: 能够载我回家了。

0: 怎么样，达顿闹什么了？老赵和老魏都没事，他们扑空了。太好了，手绢的事儿呢？
1: 手绢的事儿，应该也已经过去了。你今天辛苦了，赶紧去睡觉吧。
0: 不用，以前熬两宿的事儿都有。 听到老赵老魏没事，咱们这边的事儿也解决了，我也高兴，反倒不困了。这刚刚摸到了傅文红，一下子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别急，上级肯定已经知道这些事儿了，一定会给咱们指使的。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终于理解你了。凡事。 不事到临头，还真是想不到办法。没有危机，就没有对策。您
1: 这倒还总结出战斗经验来了。
0: 这不跟你学的吗？我得去接孩子了。
1: 放心吧，我把他们放到澡堂子里了，很安全。明天一早我去接他们，直接送去学校。
0: 行。
2: 好了，赶紧去睡吧。啊，快去吧。叶星辰今晚干什么去了？他最近一直鬼鬼祟祟的。他用李正勋的塞北大洋摸到了共产党的一个窝点。
0: 共产党的事儿，最近不用在意。我们的工作重心是76号。你看到了，我一直在努力。现在我跟叶星辰的关系发展得很顺利。是吗？ 这一点我倒是没看出来。他今天晚上不是撇下你自己先走了吗？我又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他。再说也没有那个必要。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必须尽快完成任务。你倒好，慢条斯理的好好享受浪漫，认真的谈起恋爱来。我警告你。 我要的是100%的把握，我要叶星辰宣誓对我们军统效忠。我没有在跟叶星辰谈恋爱，可你太慢了。
2: 好了，
0: 叶星辰的事儿该说的我全部说完了。方家树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好像跟老婆吵架了。身为党国精英，一天天的不知报国，就知道跟女人搅和在一起。我看他方家树是想去惩戒委报道了吧？
2: 有家庭作伪证，我觉得很好啊。
0: 你觉得很好？ 你也想要这样的伪装啊？看来我必须要提醒你，只要加入军统，你的身体还有你的心，都只属于军统。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2: 明白。很好。
0: 家里对傅北红还有这个人的资料特别感兴趣，希望我们尽快采取行动。李立行也向重庆方面暗示，他手上还有排科打。对了，上次李立行的衣服拿去做了化学鉴定，怎么没有下文了？
2: 鉴定结果只是普通的化学药品，并不能证明一定跟傅北红有关系。
0: 有化学药品出现在李立行的身上，这已经很可疑了，不是吗？
2: 那李立行本来就有故弄玄虚、浑水摸鱼，你很难保证这不是一个陷阱。
0: 不管你怎么认为，家里要的是结果。

0: 走错门了吧？不是应该去叶处长办公室吗？
1: 林湖下了命令，傅北红的问题要尽快处理。你那有新线索吗？
0: 没有。
1: 钱院生办公室要不要进去查？
0: 怎么进？直接敲门吗？叶先生昨天晚上又抽风了，用从共产党秘密窝点那得到的线索跑去试探老套，被我给打了。
1: 为什么？
0: 我昨晚回去的时候看到他们俩倒在地上，我以为他是吃你跟我的醋，故意去找老套的麻烦呢。
1: 说起来，叶星辰悬赏找人的方法还是我帮他想的呢，没想到他居然会用到郝雨玲身上。
0: 你看，你看，现在你跟叶星辰是一伙的，跟我都不打招呼了。
1: 那谁知道他会怀疑陶玉玲啊？再说了，这十个叶星辰也不是你的对手，你怕什么？
0: 可不是这么回事儿。叶星辰现在可真像变了个人一样，昨天向主任汇报的例会他都没有参加，原来是干这个事儿了。可是他也没有向主任表功啊。
1: 他是要跟李立新分庭抗礼，还没有下决心罢了。
0: 那说明你的工作是卓有成效了。
1: 但是银狐不满意啊，非逼着我尽快拿下叶星辰，让他宣誓效忠。我就不明白了，宣誓效忠有那么重要吗？
0: 或许吧。
1: 反正现在呢，家里对傅北红还有他的研究资料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重中之重。你想着点办法吧。

0: 晚上去红昌夜总会，打算怎么见你那些人？
1: 该怎么见就怎么见呗。
0: 你说你平常做事儿挺爽快利索的呀，怎么一到咱俩的事儿，我都已经挑眉那么久了，你只是不给回应呢？
1: 怎么没有回应啊？黄坛米粉店都让我给断了呀。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0: 怎么样？
1: 今天开会了，叶星辰还是没来，李立行也还是他的老套路，随时随地的来这么一下子。
0: 怎么说？
1: 今天他在我面前直接提到了皇太米粉店的事情，还特意说起了我的老家天门县，似有似无的试探敲打一下。
0: 只要没抓着你的证据，怀疑就让他怀疑呗。
1: 你这个姿态是对的。我今天上午还见了苏小姐，军统也开始着急傅北红的事情。我没有通报傅北红在红帐的事，从军统的角度来讲，不可能容忍我一直这样不作为下去。
0: 老赵这事儿说的正好在点儿上。
1: 老赵发出信号了，已经暴露，组织会另外派人来与我们联络。但在傅北红这件事上，我有个怀疑，想尽快向组织汇报。
0: 怀疑什么？能跟我说说吗？
1: 傅北红声称自己掌握了新的梅花药技术，我怀疑其实并不属实，否则他没必要躲起来拖延交易。但是傅北红的事情也成蒙多不易久拖，所以我想借助军统的力量先处置了傅北红。
0: 军统能帮忙吗？
1: 不管他的技术是真是假，我们党都不会允许傅北红跟日本人交易。正好军统也想抓住傅北红来立威，我就引导他们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事来做。因为苏小姐的原因，叶星辰现在和军统的利益可以说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可以让苏小姐发动叶星辰来交换水。
2: 饭都做好了。
3: 叔，你回来了。
2: 哎呀，这一回家就有热乎饭吃啊，这就叫福气。来，吃饭。炒得好。
4: 温天，自从你来上海，我也吃了好久你做的饭了，一直没问你呢，你一个男孩子怎么做菜做得这么好啊？
3: 小时候我妈身体一直不好，我爸又不做饭，所以只好我来做了。
4: 你妈身体不好，你爸不照顾她吗？
3: 他们俩说是夫妻，平时也不怎么讲话，也不在同一个房间睡觉。我回去了，我爸连理都不理我，他还……
4: 他还怎么理了？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不理我。我觉得他挺讨厌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4: 那你妈呢？
3: 我妈对我挺好的，不过在家里就像个受气的小丫鬟一样，整天低眉顺眼的。我爸说啥他都不敢反抗，我看着挺难受的。
4: 吃吧。我去。吃吧。
5: 老爷，主任可催了啊，该走了。
2: 知道。
4: 饭也不让好好吃啊，又有任务了。你吃吧啊。
3: 行。
2: 文天，
3: 哎，
2: 吃完就早点睡吧，不用等我了。
3: 好，知道了。
6: 主任，辛苦啊。
7: 主任，
6: 你现在是哪
7: 难得一见呐！啊，来坐。
2: 这不是您一叫我就来了吗？
7: 好好好，新娘，还记得有一次你还有家树，
1: 谢主任，
7: 在这里跟那个姓钱的大打出手，就因为那个姓钱的嘴里不干净，对咱们76号说三道四。
2: 我不就是这狗怂脾气吗？要不人家都叫我疯狗成呢。啊！
7: 哎呀，说实话，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的。不管遇见多大的事儿，只要有你在我身边，这心里就踏实。
2: 是吗？我还以为我是专门给主任您添乱的呢。
7: 你年轻，莽撞一点是有的，但我知道，你是为了76号，为了我。

0: 最近一段时间你怎么也没去我那儿坐坐？
1: 我之前让人打成那个样子，怎么去见你啊？
0: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姐夫的酒就这么难喝呀？来，这就对了，干杯！
1: 主任，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问天还等我吃饭。主任，我去劝劝他。
2: 哎，老爷，听我说句话。
1: 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你姐夫，你也不能跟他太较劲儿。
0: 给脸不要脸，倒酒。
3: 我帮您擦一下啊！姐，我帮您擦干净。啊！你干什么呀，主任？主任，主任，
2: 别过来！
0: 老爷，干什么？
1: 主任，林仙童呢？
4: 朱小姐呢？
1: 是我发展的新人，当然您要是想接管我肯定没意见啊，不过您也得先跟我说一声。
0: 我做事情要跟你说一声吗？
1: 不跟我说无所谓，不过您也应该先跟我堂姐说一声，毕竟您这条命是她救下来的。
0: 聂星辰，你以为你是谁？还真把自己当人了？

0: 要干什么？
1: 没事，
0: 别紧张，就是想提醒一下主人，注意身体。
2: 站着！
3: 别忘了，谁把你带到上海来的？做人不能忘本，
2: 你也别忘本。
0: 别忘了，我童姐都为你做了什么？
3: 给我来这一套。行，那你说说你追苏科长这几年一直假装情种，但是你对朱小姐做过什么？啊？实话实说，你是不是叶处长的线人？除了线人，你们还有什么关系？实话实说，我李立行替你做主。
4: 没有了，没有，没有。
0: 既然李主任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哎，你也别装了，说
3: 说
0: 说呀，
3: 说！
4: 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你们都是大人物，我什么都不是，我不知道，不要逼我了。
3: 说。

0: 男人出来打天下，逢场作戏是难免的，但别假装正经，拿这种事儿来戳别人的脊梁骨，那就是脑子坏了。脑子是个好东西，但别用在旁门左道上。你这些天东搞西搞，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翅膀硬了要造老子的反吗？哎，
1: 在您眼里，我不是咱们七十六号头号大傻子吗？啊，我造什么反了？
0: 不要以为有你堂姐的关系，我就动不了你。最恨别人在我背后捣鬼，我警告你，我不喜欢被人。
1: 不喜欢别人背后捅刀子是吧？我懂，那是因为你身上见不得人的秘密太多了。啊，还有，以后少拿我堂姐说事。要是没有她，你坟头草都一丈高了。活不起就回你的茅坑睡觉。
2: 林县长，你身上就干净吗？你侄子叶文天跟你什么关系？你敢说吗？

0: 绅士身份了，见面都不能在家里了。
1: 李立新刚在夜总会当着很多人的面讲了叶问天的身世，叶星辰和李立新这下子彻底决裂了。我是怕叶星辰随时会到你的家里，万一要是碰上了可就尴尬了。
0: 你是来气我的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 叶星辰这种人是不会相信本来无一物的。
0: 他敢。
1: 说正事儿，我发现了傅北红的线索，希望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0: 什么线索？
1: 傅北红就藏在红章夜总会里。
0: 真在红章啊？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想办法潜进了钱玉山的办公室，他里面有个密室，人就在里边。
0: 钱玉山跟钱

0: 十六号一直有恩怨，至少等下黑，李立行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1: 腹背红是李立行的底牌，赤裸狐狸更没少费心思。
0: 那接下来呢？你想怎么行动？
1: 监狱上最近看得很紧，办公室门口还加派了守卫，想要直接闯进去是不可能了。

0: 制造混乱是他的强项。
1: 好，那我等着。
0: 行了，那送我回去吧。最近这段时间，叶星辰总是发神经，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时间也不固定，说不定现在就在打。

0: 回来了。
1: 嗯。
0: 怎么样？
1: 叶星辰和李立行在红帐彻底闹翻了。索小姐也答应我，让叶星辰在夜总会制造混乱。
0: 我们这是准备要行动了。一直都没跟咱们联系啊，老赵发个暗号就没消息了。
1: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老赵一定是安全的。

0: 来都来了，
1: 干嘛不敲门？进来吧。
0: 你吃早点了吗？吃我的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荷包蛋行不行？你要愿意吃炒蛋，我再给你做。
2: 只要是苏小姐你做的，我都爱吃。
0: 听说昨天晚上夜总会挺热闹的，出什么事了？
2: 嗯，好吃啊。
0: 正经跟你说话呢。

0: 你答应我的事情现在可以开始了吧？
1: 我答应你那么多事儿，你说要开始哪一件呀？
0: 去大理旅行啊。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啊！
0: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2: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3: 等会儿，
2: 放心，
3: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 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3: 我以为他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2: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他离你有多近。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腊月，太行山里的浙水村响起了热闹的锣鼓声。进入农闲时节的村民们喜欢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看大戏。小社是村里人对上党梆子戏班古老的称呼，悠扬的丝竹调，高亢的梆子腔，唱出了山里人的粗犷和豪迈，也讲述着这方水土的灵动和变化。一年一度的小社表演，也把人们从丰收的喜悦带进了过年的节奏。小年前后的瑞雪滋润了南太行的山谷，也装点着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村中的房屋大多是明清风格的建筑，青砖灰瓦的街巷，精致的牌楼，家家门额上的木雕大多刻着吉祥的图案，描绘着山里人家对生活的美好期盼。随着春节的临近，浙水村人早就在房前屋后挂上了红灯笼、玉米串，节日的气氛洋溢在大街小巷中。虽然村里的家家户户早就用上了燃气，可人们还是习惯堆起小灶，在院子里制作传统美食，袅袅的炊烟里蒸腾出地道的年味儿。在欢快的氛围中，浙水村人期待着新年的来临，也在漫卷的风雪里守护着静好的时光。
1: 我身边的这条河叫做浙水河，甘甜清冽的河水滋养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浙水村也因此而得名。这里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山里生长着莲嚼、黄芩、柴胡、党参等名贵中药材。

0: 靠着中药材产业，太行深处的这座小村庄慢慢发展兴旺起来。
1: 俗话说靠山吃山，浙水人世代生活的太行山有着数不清的野生中草药资源，其中以连翘最为丰富，这是大自然给予村民的珍贵财富。早在明清时期，村里就有农闲采药的习惯。这一天一大早，村民侯臣富就约上邻居一起进了山。
0: 现在冬天这么冷，这山上还有中药材吗？
2: 有中药材。
0: 那采什么呢？现在
2: 采这个栗皮，它小时候叫青圈。它小时候是在基于七月份采的。这个大了就在这个手把秋才到采着它的。
0: 这一天能采多少啊？
2: 这个好时候也采30斤吧，只要市场上好。普遍来说，这个价钱就是采的6-7块钱。
1: 上山采药考验的是耐心。歇冬的月份，人们只要闲不住，就能有丰厚的收入。如今，除了山中的野生中药材，村里4000多亩土地也都种上了连翘、黄芩、党参等中药材，每年能给浙水村创造3-4千万元的产值。
2: 现在这个县政府号召我们种了，有的给了效益了。
0: 现在也多了一条路子。
2: 多了一条路。
1: 在浙水，村民们已经把中药材做成了产业。每年春天，人们还会从一株株连翘上摘下最先长出的嫩芽，制作开胃清热的连翘茶。泡上一杯连翘茶，也成为了浙水村人的待客之道。
2: 这个就是栗翘茶。
0: 我看看。
2: 这个栗翘茶多种多样的，有炒的，有蒸的。
0: 我也尝尝这个茶的味道。它是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清香味儿。本身连翘是苦的，但是这个茶是甜的。
2: 它经过这个
1: 连翘叶片泡的茶，先苦后甜，恰如这座古老的村庄一路走来的历史。浙水村位于南太行板山的脚下，四周被群山环绕。村庄的位置在山西临川、壶关与河南林州三地交界的地方。是连接晋豫两省的地理大通道。在太行山的环抱中，浙水村走过了600多年的时光。如今村里500多户人家，大多姓晋。逢年过节时，人们依然承袭着祖先留下来的风俗。
3: 大家注意听了啊，李老师讲好对了，每家二户干活一条家粮。
1: 根据传统，每到年根儿，族中老人都会为村民写春联，长辈们会把新春的祝福都写在对联上，送给家家户户。
4: 五谷四海皆春神，万水千山尽发归。
1: 村民靳海霞住在村中一座三连院的老宅中，他们家在这里已经延续了6代人。
5: 也6块钱了
0: 啊！您家这个老宅子还挺好的呢。
5: 我给你进去看看。
0: 行好，上您家看看去。
1: 浙水人大多住在祖屋里，可祖屋内的陈设早已不同往日，充满了现代感。房间里不仅光鲜入户，上下排水连通，就连雪花飞舞的冬日，室内也是温暖如春。年节时包起的饺子，个个皮儿薄馅儿大。满满都是幸福的滋味。
0: 哎呀，我也来试试，捏一下。这也还行哈。刚才领对联的时候，我发现村子里有好多姓晋的哈。
6: 外头村上有大部分一大多数人都姓晋。古时候就是为了这个避灾来的啊，来到这个村上，来到这个村上都以种原菜。卖野菜为生的，你看看有等些的老古房吧，都保存得很好，还留下了这个养马古道啦、古驿宅啦，这都是这个金氏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财富吧。
1: 有关祖先与村庄的故事，浙水人从小就听老辈人讲起。相传明朝初年，南太行一带连降暴雨，当时浙水河的水位不断上涨，村里的田地房屋都被洪水冲毁，人们无米下锅，这让靠天吃饭、务农为生的村

0: 庄难以为继。正当村民准备逃荒的时候，从河南归来的一位进行商人却挡住了乡亲们的去路。
1: 听老祖宗就是介绍，防御这边的地都着了水灾了，都着了水灾以后，你们回归到河南也不行。
0: 村民听说周边也都遭了灾，顿时泄了气。正当大家不知所措时，进行商人建议，与其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不如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
1: 当时水灾了以后是存在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梯梯去不倒塌，一个是路来冲塌。整个经商都说是，你们不要到这河，你们赶快回去。如果遇上真的有些困难，我回去以后还可以给你们帮帮忙，有出气的、出粮的、出物的，我等个就把这个村上都全部都给起来。
0: 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家园，谈何容易？可在进行商人眼中，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历史上，浙水一带西连上党，东扼太行。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村庄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沟通外界，出入极为困难。村民只能自给自足，靠着几亩薄田度日。可是，如果能借此机会拓宽道路，这座地处山西河南交界处的村庄就有很大优势吸引商旅途经此地。于是进行商人捐出了自己的积蓄，带领大伙儿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太行山深处拓宽整修出了一条能通车马的大道，又陆续在路边建起了一处处房子。不久之后，他们终于等来了第一队马帮。当哒哒的马蹄声响彻了山谷，村庄也迎来了新生。晋城博物馆原馆长张广善，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常常会到浙水村研究古建筑，对先人的智慧十分佩服。
2: 对，
3: 因为在农耕文化的时候，除了那几亩地以外，没挣钱的地方。还有这么一个好，有一个商道通过，有吃的地方，有住的地方，而且有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发挥他的能力，家家户户都能利用这个商道发展自己，这样的话他就兴旺起来了。
0: 从那以后，浙水村渐渐发展成了商路驿站，穿村而过的这条石板路逐渐成为上接太行、下连中原的重要商道。明清时期，山西河南两省的商贸往来从这里通过，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出入太行山的羊马古道。羊马古道西起灵川县城，向东北经浙水村入湖关县，过湖关县东南打河南陵县，这是一条长达90公里的跨省商道。几百年过去了，羊马古道两边的油房、醋房、酒房、豆腐房、草药铺保持着旧时的模样，见证着村庄过往的辉煌。
4: 张师傅发现村子里有好多这样的石槽，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喂牲口用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古道，牲口拖着货来回走的，所以牲口到这儿要打尖，
4: 要补充一下能量在这儿。而且我看像有一些这个栓的这个位置，
2: 你像那个就是那栓坏了，
4: 这个都断了，
2: 断断了，它就是这个商道繁荣的一个表征。
0: 羊马古道上，粮食、布匹、煤铁、药材，向来都是大宗贸易。商旅们往返途中，常常在村中休整，逐渐形成一处热闹的集市。大批商贾也在此开立商号，建屋居住。浙水村日益繁荣起来。
2: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商业集中点，它的房子门房门都朝街上开，就形成了这种商铺。商铺的形成主要是为了接待就是来往的客人。
0: 随着村庄的兴盛，进士家族也得以兴旺发达，成为村里最大的家族。浙水人也逐渐从务农变为了经商。先祖在变通中寻求发展的故事被后人口口相传，成为浙水人代代遵循的处世之道。
4: 历史上浙水村因路而兴，然而到了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各地公路的大规模建设，浙水村原有的交通优势逐渐被取代，昔日繁华的古村也因此变得萧条。面对这样的困境，

0: 这水人开始了新的探索。
1: 养马古道的衰落，让这水人重新扛起锄头，在山间开垦，以耕种为生。然而，山区土地贫瘠，到了2009年的时候，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才有2000元，很多村民都选择外出打工，即使是留下来的人，也找不到更好的出路。那时，不少人在耕作之余，也会像祖先那样上山采药，增加收入。
2: 如果我们这水锤当时我们的地理条件，它所有满山遍野都是野生连翘，如果我们的质量是比较不错。当时主要是也是跟上个交通不便，所以说也卖不起个价钱。
1: 村民采药不成规模，再加上交通不便，价格难以保障，人们的收入并不理想。为了给全村人找出路，村支书靳惠勇就带着大伙儿到处请教专家，探索大规模种植连翘的可能性。
2: 这个连翘它基本上它是管护也好管护，它不用施肥了，不用耕地了，它就栽上就好了。基本上是栽上苗以后，第二年它就能栽，接触这个青翘了，它就能变成钱。自家的地，别人不去铲去，打自个儿想多少铲多少铲。基本上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增加了收入，一亩地就是能产700-800斤吧，下了一亩地老百姓能收入10000多块钱。
1: 只需2年就能收获的连翘，或许是村庄发展的变通之道。可占有农田种药材，就意味着减少自家的口粮，这让不少村民有些犹豫。但还是有一批人站了出来，希望用他们的经验为自己的家乡趟出一条路。村民靳建国就是其中之一。
3: 周村的移植过程可苦了，地里种的玉米除了自己吃也买不上几个吃，一看两个日子就要成家了，到了这个程度我心里愁啊愁啊。
1: 穷则思变，当时还是村中贫困户的老靳下定了决心。2015年，他率先在自家的5亩地上移栽了野生连翘。为了让这些试种的村民没有后顾之忧，当地政府还出台了中药收购的保价措施。
2: 所以说，我们政府后边是也出台了个规定，是给老百姓在这个种以前就跟人家签了合同，有个保底价。比如说我们是7块钱的保底价，在这个7块钱原则上只能高不能低，这样老百姓吸引老百姓积极性。
1: 除了保价托底，当地还对幼苗栽种进行补贴。有了这些扶持，村民们的信心更足了。第二年，靳建国家出产的青翘就按照市场价卖到了15元一斤，这一年收入就超过了20000元。
3: 我们种的这个政府一年没么给我300块钱，因为呢把好像给我5块，所以说也一直鼓励我，这不就这一次砸了了。
1: 有了先行者的成功经验，浙水人的步子迈得更大了。几年下来，全村的连翘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黄芩、党参的种植面积也超过1000亩。2019年，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村民的稳定增收，当地成立了中药材产业园，吸引制药企业落户临川，为村民销售药材提供市场支持。随着种植结构的改变，浙水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清晨，庆晨林一家开始忙碌起来，不少村民也赶来帮忙。今天是他儿子结婚的大喜日子。根据村里的传统，骑马游村是婚礼中的重要仪式。一对新人骑在马上，接受乡邻的祝福，当中也蕴含着龙凤呈祥、马到成功的寓意。在浙水人的婚礼上，一道美食必不可少，那就是铁锅大烩菜。一口烧热的大锅，几十种烹调的食材，在七八个人的合力下，汇成香喷喷的大锅菜。这道美食由于原料众多，更需要邻里帮忙，在过去可是难得的美味，如今却成了村里人办喜事、招待游客必备的菜肴。
1: 我看您家这挺喜庆的哈，儿子刚娶媳妇儿，
2: 高兴呗，是这回。你家庭条件也比头子强了，不是？也买俺钱了，城里头也买俺房了。
1: 我听说您家还开民宿了哈？
2: 也在那高开旅游区了，把这个楼上来装装，直接腾出来，把这个楼上来装装，咱整得起吧。
0: 买车、开民宿、儿子娶媳妇儿，这喜上加喜的好日子，让敬晨玲脸上乐开了花。说起村庄这些年的变化，新郎官敬亚军也很有感触。前些年，浙水人除了种植药材，一到农闲时节就无事可做了。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想借助网络宣传浙水村的旅游，敬亚军也是其中之一。
3: 10月22号，
4: 那就是
3: 每天发朋友圈啦、抖音啦，各种，反正推销的吧。总之呢，就是推销我们家乡的食品啦，肯定是多往上宣传宣传，来让外地的人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垂涎。
0: 可在当时，浙水的旅游设施并不完善，交通网络也不畅通，游客很难来到村庄。直到国家启动了长城、黄河、太行山的旅游公路建设，一条贯穿山西南北、连接90多处旅游目的地的太行一号国家风景道逐步建成。其中2020年开通的灵川段起点就在浙水村。一时间，有着众多古建筑留存的浙水村吸引了大批游客的到访，在外发展的青年人也渐渐回到村庄。
3: 太行一号下来以后，这变化太大了。我们村上的改会的时候了，改集的时候，就是年轻人都会回来，很可红火了。
5: 我在灵县城上班了，就像周末了就来回来搞搞我们家的民宿了。
0: 2020年夏天，敬晨玲一家也开启了民宿，很快就见到了效益。
1: 您家那个民宿有多大呀？
2: 50个亿呗，
1: 都能住满了。
2: 到了5月和4月好像都住满。
1: 那靠这个开民宿什么的，这个能挣多少钱呀？
2: 也挣了7-8000块钱。今年夏天也挣了有20000块钱。
0: 连续2年的发展，让浙水村的民宿积攒了不少回头客。人们来到这里，既能享受古村的宁静，也能感受养马古道曾经的繁华。善于在变通中寻找机会的浙水人，又开始加大投资，升级民宿的品质。
6: 这民宿修的挺好呀，跟城里的那个星级酒店差不多了。
2: 村里头统一找一下级的。
6: 那儿装的还是智能马桶啊？
2: 花了30000块钱嘞。
6: 怎么想着装这个马桶的？
2: 我们现在这个条件不是也好了？我们也得跟上嘞。
0: 现在来浙水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也更加红火。这座古朴与现代结合的小山村，成为更多村民创业的舞台。几年里，有不少在外打拼的浙水人选择了回乡创业。人们开启民宿、农家乐，还建起乡村咖啡馆，经营着特色农产品。敬海刚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敬海刚回村后的每一天过得都很忙碌，他经营的农家乐吸引着众多的游客，热乎乎的吊锅不仅融汇了铁锅烩菜的精华， 而且还有着独特的就餐体验。
7: 哇，你看这个大肉还，冬天嘛，热热的哈、啊，就像吃火锅一样。
0: 看着每天餐馆里顾客盈门，靳海刚很开心。但是回想当年回乡开餐馆，其实也是经历了一番波折。几年前，在北京打拼的靳海刚就曾接到村里的电话，请他回乡创业。可在当时，老靳并没有看中这个机会。
8: 书记跟我说，咱们村要那个成了个旅游路了，有好多游客要来，回来开个饭店吧。我说那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呢？我一个农村会有那么多客人来吗？我就不相信。

0: 可没想到，一连几个月，靖海刚都从网络平台上看到了家乡的信息，这让离家十年的他很震惊。
1: 因为我在抖音上看见这个地方有人了，我们这个村上吧，我从小活这么大了，就没见过这么多人来过，这不很多游客嘛，就感觉这个村上成了旅游区了。
0: 家乡巨大的变化让靖海刚动了心。2020年国庆，他回到了浙水村，多年未见的好友把他约到村里的咖啡馆叙旧。在村中，老靖还听到看到许多新鲜事儿。他敏锐地察觉到，发展的机遇就在这片土地上。
1: 10月1号回来看了这个行情嘛，我就决定10月20号我就开始找好工人开始装修，装修到明年春季的时候。4月份我就开始进设备啊，开始准备营业。
0: 回村创业的人们各显其能，大伙儿都拿出看家的本事吸引游客。靖海刚对传统美食铁锅大烩菜进行改良，创新出的吊锅菜既日常又美味，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1: 反正平时待机的话吧，都是一天1-2千块钱，旺季的时候更多，3000-4000都有啊，每天能看到自己家里，而且这个收入也很可观，现在是肯定比外面强了。
2: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浙水村的乡愁纪念馆。乡愁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一种传统文化。
0: 回乡创业的成功让不少人看到了浙水村巨大的潜力，古老的村庄也在一点一滴中绽放着生机。随着民宿农家乐的壮大，养马古道两边曾经的作坊小街也再次开门营业，经营起茶叶、草药等特色产品。就连村里的老人也在家门口做起生意，分享着村庄发展的红利。短短2年时间，浙水村累计的游客数量就突破了10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0元，村庄也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陆继霞看来，浙水村从脱贫到发展做到了无缝有效的衔接，而当地灵活变通的产业发展模式也为村庄留住人才提供了可能。
3: 在实现脱贫之后，怎么样能够让这些农户在这些产业发展当中能够持续的增收，这是一个重点。那浙水村呢，它其实除了传统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产业之外，它还发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资源，还有它的这种自然资源、生态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新型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它是做到了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能够进行一个与时俱进的这样的一个具有这种灵活性的比较变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其他的我们说脱贫摘帽的这样的一些地区，它是有借鉴性意义的。
0: 过去一条养马古道带给了村庄商贸的繁荣，如今太行一号国家风景道的开通又为浙水村连通了振兴的大道。今天的浙水村人气越来越旺，人与人之间走动更勤了，关系也更近了。红火的日子、幸福的故事、美好的愿景，都在浙水河畔渐入佳境。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运营去，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哎，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9: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0: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1: 漂亮，这边黄雨婷。
10: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10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怎么叫直通数字赛呢？上个月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啊，河南卫视与唐山文旅集团联合为大家呈现的武林风高端数字赛。我们的赛事呢，涵盖了自由搏击、拳击、中国散打、泰拳以及综合格斗等五种规则体系。节目的现场呢，也是融入了武侠、国风、国潮的元素，提升我们节目观赏性的同时呢，更是擦亮了中国功夫的名片。那今天的比赛当中涌现出的佼佼者将有机会登上我们的高端数字赛。今天将为大家呈现我们一个直通数字赛的崭新的阶段。那63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将奉献给大家。两场半决赛的四位运动员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一起来期待吧。第一场半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唐山文旅骁骑格斗计划营，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陈孝凡。我们来关注这一位挺进半决赛的63公斤级的首位蓝方运动员，我们有请钢甲机车王尊严。

好，由于这个八人战啊，连续三场比赛，三轮的晋级才有可能登顶，才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高端数字赛当中。所以说，你看运动员登场这种状态啊，有的是带着轻伤的。好，我们来看看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李小龙，挺进半决赛。我们欢迎冲天炮杨华。

0: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于晨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0: 好的，进入到半决赛阶段了啊，63公斤级的八人战进入到半决赛的这两位选手，红方是杨华，蓝方选手是王尊严。
1: 对，在之前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杨华是29-28战胜了李小龙，而王尊严是30-27战胜了来自国强格斗的陈孝凡。
0: 进入到半决赛哈，这觉得两位的这个身形身高差不多。
1: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觉得杨华能够赢下那场比赛是他持续的进攻逻辑不错啊，但是王尊严能够赢下陈孝凡则来自于魏瑞给他的技战术上的指导，尤其是战术上的安排啊，就是中距离的卡步踢和进去之后打后直接前直前摆，然后再去临走踢卡夫的这个逻辑，所以两个人的就是晋级特点也都比较的鲜明啊，看这回怎么打。对，因为王尊严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面临了比自己高了14公分、臂展长了将近20公分的陈孝凡，而这场比赛两个人的年龄是一样的，都是98年出生，而在身高臂展方面，杨华只比王尊严高了6公分，臂展长了4公分。
0: 王尊严这个进攻的这个欲望真强，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场比赛，王尊严就拼得动啊。从上场比赛打那个陈孝凡那场比赛，就感觉有点够不到对手啊，在前期，如果不是自己护着头，就是舍身顶着对手的进攻2到3拳，就打进去之后再给卡夫的话，真的没一打。但是这场比赛你会觉得
0: 差距太大，
1: 对，就是这场比赛你会觉得两个人确实有的一拼，
0: 是，好，分开。
1: 对，
0: 杨华是2020 W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
1: 是的，而且我们对他也比较的熟悉啊。因为在23年4月份武林风中日对抗唐山站的比赛，他 KO 掉了日本运动员嘛。顺本祥也，所以那场比赛也让我们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在 CK2 的比赛当中也是战胜了日本的般若，那两场比赛也算是让他名声大噪啊。很漂亮，
0: 其实两个都属于拼打型
1: 的，对，就是一上来一看都是顶。

0: 头进攻往里打，杨华还是延续了他在打八进四比赛当中的这种前顶的作风啊。但是这场比赛他的对手王尊严，我觉得比李小龙在他就是做前顶这个动作，包括顶头往里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给他的阻击要更强烈一些，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整个第一回合两个人在前打互拼的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是互不相让。
1: 王尊严跟李小龙是同一个俱乐部哈，
0: 嗯，是的。
1: 这场比赛从另外一个一层印象来讲，也算是他为这个
0: 复仇之战，
1: 对，
0: 带着气来了，
1: 师兄弟的复仇之战，
0: 对。

0: 好，半决赛的第二个回合，红方选手冲天豹杨华，蓝方选手钢甲机车王尊严。
1: 是在王尊严的上一场比赛，我们也说，尤其是二三回合，他感觉跟一个小坦克一样啊，
0: 是，
1: 就是持续的向前推进，对，
0: 嗯，
1: 所以这场比赛也会感觉两个人打的都会非常的硬啊，尤其是王尊严这边，就是杨华本来就是这种顶头往里打的，
0: 对，
1: 这种进攻类型，而王尊严也是这样的进攻状态啊，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就在中距离两个人一旦遭遇战接上火之后啊，就是谁比谁都硬。
0: 王尊严在半决赛这场会难度更大，
1: 对，
0: 因为杨华比陈孝凡一个是比赛经验上丰富些，另外一个他比陈孝凡要硬很多，
1: 对，而且力量感上比陈孝凡要好，
0: 对。
1: 对，虽然我们看，王尊严在，
0: 哎，漂亮，
1: 身体的维度上感觉比杨华壮了不少啊，但是两个人全的力量感上，杨华并没有太吃亏，
0: 是。
1: 对，漂亮，对，两个人一到内围都是这样啊，几乎就不退啊，都是被打退。哎呀，没体能了啊！所以互拼的这个状态还是，这种打法我觉得是一个很舍身的打法，
0: 是
1: 几乎没有考虑，就是赢下比赛之后下一场怎么办？你想，在这个级别后面两位要对战的是张景涛和德瓦里罗啊，就是一个重一个快啊。
0: 现在不管下一场，只管这一场，
1: 先把这场给拼下来再说。
0: 考虑不了那么多。
1: 确实是硬了顶膝，哎，这个膝上头了。对。
2: 他已经许了，
1: 给了一次警告，再加上搂抱的问题。
2: 左手，
1: 对，又是顶头过来，击头打斧，而且
0: 还有一个顶膝，
1: 两个人击斧的过程都少啊。
0: 对，
1: 就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冲着头去。
0: 但是在内围之后，杨华有一个顶膝的动作。
1: 对，所以这个打的是真刚啊。漂亮，一二的连击，这个前摆给的不错啊。
0: 好，就在寻找机会。
1: 是，而且两个人的防守端做的也都不错。
0: 嗯，
1: 就是这种前摆拳的，像前摆拳的这种位置其实是在的啊，而且落点也有，但是几乎都被挡到了。
0: 对。
1: 站
0: 站
1: 住一点，站住。
0: 好，卡夫。
1: 对，我还刚刚在纳闷，我还在想，我说王尊严这回合怎么不踢卡夫了？就是两个人可能就他被杨华带的更多的进攻节奏放在了拳上。
0: 是的，
1: 其实他在这个位置，哎，就这个位置，就踢卡夫还是很顺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没有这样做。又是基辅，漂亮。嗯。
0: 手拉着，手要拿高。
1: 对。对，又是两个人顶头进来啊，就发力之后的梆梆梆，这三拳听得很清楚。后手，哎，正端换后手。双方第二回合是几乎延续了第一回合的状态啊，就是互拼的节奏，虽然打得没有那么的密集，但是会发现两个人一旦遭遇上之后啊，这个进攻端还是几乎。第一是没有退，第二是没有停，就基本上一个人被打出来了，好，两个人再去到移动端再去找机会。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这回合，包括第二回合，其实王尊严在他和陈孝凡那场比赛当中，就是起腿的过程少了很多。

0: 别急，还是持续的要去拼拳，对，低扫给卡夫顶膝上来，这膝很容易上头啊，
1: 是，
2: 慢慢向前走，
1: 他骗不到你，不用管他。
0: 给中扫，
1: 不准乱硬，
0: 马上在前手的上勾打进来，马上还回来，漂亮。两个人都是基辅打头，基辅打头去踢卡夫。对，杨华现在在内位的时候还有一个膝啊，
3: 对，
0: 而且这个位置他起膝的这个高度还是蛮高的。对，在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
4: 黄燕被打那么死。
0: 就倒踢。
1: 所以说陈燕一样啊。
0: 黄燕，中扫换拳。对，看杨华这拳打过来之后，马上王自元的一个进攻就来了。刚一打停，杨华的拳上的进攻就又跟上了。两个人在遭遇之后的你来我往的进攻还是打得很密集。
4: 好拳。
0: 就是顶膝击腹，那位杨华的顶膝还是颇具威力啊，挂了一个上勾，回一个上勾，卡腹踢，就是两个人现在就是，一旦挨到对手的拳之后啊，就打反击的这个意识就感觉极为强烈，基本上挨到一拳之后就是。
3: 直
0: 到两个组合进攻输出，对，就来了。所以看似两个人还是有对峙端，但是这个进攻节奏的密集程度还是蛮大的。
4: 慢点，对，慢慢往前打，对，
1: 别别
0: 别，第二个连击，
1: 减硬减硬啊，减硬，减硬，哎，进攻，
0: 继续往上去前压，
1: 到别了，
0: 把带自己的摆拳，
1: 哎，别了。
0: 在移动端再去找机会给卡夫，对，两个人都是拿自己拳去做互拼，对，打完之后可以再给一腿啊。其实，我觉得他王尊严可以，
3: 好，还有十秒，
0: 略微的延续一下他打陈孝凡时候的那个逻辑啊，就是打完拳之后给一腿，
3: 两个人放了几秒，
0: 对。
3: 没时间了，没时间了。
0: 是的，
5: 红方上，祝贺杨华，这场半决赛也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啊，朋友们。我们来看看蓝方运动员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潘雪强，他是首位登上武林峰的藏族运动员啊。我们来欢迎六哥泽瓦里罗。

好，我们再来看看红方运动员，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潘少威，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欢迎天狼张景涛。

0: 63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张景涛对阵泽瓦里罗。
1: 对，这场比赛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啊，因为这场比赛的两位运动员在之前他们打 CKL 的时候，我就对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了，已经。尤其是张景涛 K 掉了精英之后啊，但是今天，张景涛在打之前的八进四的时候，和潘少威的那场比赛，整个第一回合感觉就跟没睡醒一样，一直没有找到状态。但是这场比赛他的状态要赶快去调整，因为，以我们对泽瓦里罗的了解，泽瓦里罗的进攻端是一刻不会等的，而且他属于这种非常灵巧，而且能够极快的去打自己进攻端输出的运动员。前手，对，张景涛现在是步伐上的压制对手，这两个是一个是小快灵，一个是重，
0: 对，
1: 就看就是谁能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更好了。这个膝的高度，张刀，老六今天一上来确实是快啊，泽瓦里罗，漂亮这一拳，尽管泽瓦里罗示意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确实是重啊。
0: 这是在骗对手。
1: 对，就特点跟风格都非常的明显啊。就泽瓦里罗，你看今天的移动端一直第一回合让张景涛再去想逮他啊，但是还好也逮到了几个重击。
2: 继续吊着啊，不要急，不要急。
1: 对，给前手打中线，漂亮，
0: 高
1: 扫，张景涛马上两拳上来，对，步伐上的压制，我觉得张景涛这场比赛做的比他的上一场比赛要好很多啊。一上来就在状态，
2: 对，
1: 就是他特点顶头进去要找重击的机会，
2: 对，漂亮，
1: 顶击，
2: 吊打，玩起来，
1: 就还是步伐上去压制泽瓦里罗，泽瓦里罗走的也不多啊，就总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左侧绕绕，右侧绕绕，又绕回来了，
0: 走的范围不大，
1: 对，他应该在往外去走一走啊，就他应该往擂台的中心位置再去站一站，不然我觉得。张景涛还是有这种把他挤在边角，就是三到两拳的一个组合，就能打出实质效果的运动员。
0: 好，分开。
2: 放松，
1: 压的确实是紧啊，张景涛上来，踏步压前步之后就拿自己的前手往里打。
0: 我泽瓦里罗的移动做的也不错。
1: 对，是。就是他就是启动快，而且出拳也快，就确实是在63这个级别当中属于非常灵巧的运动员，而且他其实也是19年的时候开始在泰国打52公斤级，然后一路打下来的，现在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打到了63。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两个人的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张景涛还是想去打自己的重击啊，而且这回合当中也逮到了两个，而泽瓦里罗这边还是要去打自己的游走端，用自己的步伐去带动对手，但是张景涛今天在第一回合步伐上的压制确实做得也不错，两个人真的有针尖对麦芒的意思。
0: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张景涛对阵泽瓦里罗。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有一层意义上的比拼，就是双方教练员团队给的这个战术的安排。
1: 对，
0: 好，听起来。
1: 对，泽瓦里罗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就快中不乱，
0: 对，
1: 这是他非常好的一个特点。
0: 对自己很笃定，
1: 没错，这打得很灵巧。对，张景涛还是应该多去拿一拿自己的前手啊，还是现在有点太想去压后手了。对，包括你看进的这个过程，还是顶头进去，

0: 在中近距离去压自己的后手，前手去点一点对手，就是在吃前手拳这个事上，张景韬吃的比对手多。
1: 是的，他在进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吃了不少。
0: 对，就是你前手哪怕跟对手去换一个拳啊，再去带自己的后手，也比你连续吃对手的前手来得好，就漂亮。
1: 漂亮。
0: 对，这几拳的组合打得还是不错啊。
1: 老师在进的过程当中，遭受到张景韬的这个击腹拳。
0: 对。

0: 服。对，虽然说泽瓦里罗在拳的重量感上的确不如张景涛啊，这个事儿比较明显，但是并不代表持续的击腹拳不会带来累积伤害啊。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后手，漂亮。对，漂亮。就索阿里罗现在一是自己的移动端，二是就自己移动完了之后啊，就是站定之后上肢的摇闪确实有点让张景涛也逮不到的意思。
1: 一个顶膝，
0: 嗯，
2: 前刺，对，刺
0: 位
2: 刺
0: 着
2: 呗，
0: 不大好逮啊，张景涛。
2: 左右走，
0: 对，又是绕过来，
2: 继续玩，继续玩。
0: 两个人前半程的比赛几乎都在就是拦脚和拦脚的左右两边的白色围城处啊，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对。
1: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泽瓦里罗的边角区域来移动，
0: 这也是他信心的表现啊，就始终没有绕出这一块。
1: 是，
0: 但是呢，自己不管是你看左右两侧的移动，还是上肢的这种摇闪，让张景涛也不大好逮。哎，又是看压后手又被摇走了，漂亮，这后手打中，也漂亮。
1: 我觉得张景涛进来之后可以压得再紧一点，
0: 对，
1: 不要给这个泽瓦里罗反击的机会。
0: 没错，
1: 他总是进来之后挨了两，挨两拳进来之后打完他又往后撤。
0: 是的，就是他自己还是在压制对手这件事上压得没有那么死啊。韩老师这点说的对，你看两个组合又撤出来了。
1: 是的，
0: 对，
2: 拿高
0: 手，
2: 拿高，
0: 对，始终没有压死泽瓦里罗，他其实有一部分责任在啊。
2: 拿高前手，
0: 一二的连击，
3: 保全非常好。
4: 你急了，
0: 但是现在就照这个态势打下去，特别漂亮。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两个人这回合的进攻端打的确实是比较的密集啊。那其实对于张景涛来讲啊，就是他逮对手的这个过程还是没有去把自己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的连击压上去，他还是太想去压自己，比如说一个组合当中后手的一个单击，或者前肢后摆再接前肢，最后这一个后摆第四拳就是去打这个逻辑。所以泽瓦里罗本来就属于这种小快灵型的运动员，而且大家上肢摇闪做的会比较多。
1: 对，而且他是六人。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对，
1: 看
0: 张景涛顶着又下来了，
1: 会不会有改变？
0: 漂亮，
1: 没有，还是一直要往里顶。
0: 对，但是一二回合张景涛那几个重击啊，打的就逮到的那几个重击，第二回合差不多有四个，还是打的非常有实质性意义的啊。这又是击腹，泽瓦里罗的重击基本上都在击腹上，那打中线就穿过去的穿透的拳啊，确实没有张景涛重。顶膝，又是这样，又顶着头进去绕出来了。
1: 移动的范围依然没有扩大。
0: 没错，就是这两个都是前手，一个前肢，一个前摆的力量感明显还是不一样。
4: 延续。
2: 轻重结合，轻重结合。
0: 对，张景涛还是顶头往里打，
4: 不用怕，没有力了。
0: 前手要去点一下对手。
2: 报告，加油，六哥。
0: 对，干扰一下对手。
1: 啊，又是一个击腹。
0: 是。
4: 上攻击腹，老六。
0: 前摆不错。击腹换前摆。
4: 对，
0: 拳的力量感张景涛保持的不错啊。
1: 然后一个顶膝。
0: 对，给上钩。
2: 卡夫蒂，
0: 又是给上钩，给卡夫，漂亮。哎，这个后直和这个前摆赢的都不错，特别漂亮啊。感觉老六这回合明显慢了。又是前摆，主要是自己后手拿的略微有一点点低了，基辅回的这一下有一点点慢，张景涛现在也。
1: 所以说吃了几个前摆，
0: 挨出来了。就是泽瓦里罗一旦去打自己的击腹拳之后，马上甭管能不能打着前摆，先抡上来再说。
1: 是的，哎，又一个前摆。
0: 泽瓦里罗收手一慢，再加上第三回合上肢的摇闪略微一慢，张景涛的前摆就吃上来了。
2: 没必要啊，没必要。
0: 最漂亮。
2: 不急。
0: 又是后手带前摆。
2: 对，击腹也有，
0: 两个人的拳出的确实是密啊，这回合几乎没怎么出腿啊。
2: 轻重打击，轻重
0: 卡顶头进来推距离，又是压后手接前摆，漂亮。张景涛现在这前手的摆拳在第三回合
1: 压得比较死，
0: 对，就是出奇的效果，
1: 压死了之后泽瓦里罗也没有那么舒服了。
0: 对，估计是局间的时候小明给他下死任务了，还可以压死他不要让他动。
2: 20秒，
0: 而且出拳的密集程度上张景涛

0: 第三回合不架反正了啊，
1: 对，
0: 第二回合要多。
2: 手拿高，手拿高，手拿高，手拿高。
0: 连击，继续打后手的直拳。漂亮前摆上攻，又是一个前摆，对。
3: 手拿高，手手手。
0: 第三回合，张景涛前手的摆拳，就是不再一味的去那么想压自己的后手了，反而是把前手的摆拳给解放出来了。
4: 红方胜。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的自由搏击63公斤级的直通数字赛的决赛正式拉开序幕。我们欢迎对阵的双方，蓝方选手来自安徽亳州响鸣搏击俱乐部天狼张景涛，欢迎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冲天炮杨华。

0: 身，任他 ring fight。
1: 好的，63公斤级的决赛，冲天炮杨华对阵天狼张景涛，
2: 是，两个人在8进4和4进2的比赛当中都是打满了3个回合，
1: 对，我觉得尤其是4进2的时候，
2: 对，
1: 就打的还是比较辛苦的，
2: 是，而且都是分歧判定，
1: 对，
2: 两个29比28，1个28比29进入到了决赛的争夺，漂亮。张景涛的力量感保持得不错、
1: 还一个低扫，
2: 这两个低扫的声响是明显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2: 漂亮，这个前摆赢得不错，杨华，两个人都是1998年出生，而且在纸面数据上，张景涛是174公分的身高，3公分的身高优势，177公分的臂展，7公分的臂展优势，一个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这是张景涛，杨华来自深圳的胜利云和。杨华这回合一上来还是打得比较的主动啊，
1: 是，
2: 拳腿之间，张景涛还是更多的去抓对手的迎击。前手摇进去，漂亮，前摆。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他两个人来讲啊，可能随着比赛进程，体能端会是一个比赛很大的要点啊。
1: 对，
2: 就是两个人，我们目测在拳上的力量感保持的都不错啊。
3: 疼啊！点的，先点的，点的踢。
2: 扫踢，正蹬。对，张景涛依然保持了他自己的习惯啊，步伐，第一回合的习惯就是步伐上压制对手，但是出的动作并不多啊，反而是杨华不断的在拿自己的拳腿，包括膝也有，
1: 给低扫，
2: 击腹还低扫，
1: 张景涛这边更多的是抓迎击，
2: 对，
1: 然后合适的时机再来一个低扫，
2: 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想去抓对手啊，
1: 是，
2: 没有那么着急去打自己的主动进攻，但是其实他是有这样的能力在的，我们说，就像看张景涛的晋级之路，打潘少威的那场比赛，29比28，我们说感觉第一回合跟没睡醒一样，不在状态。然后，但是在他打泽瓦里罗的那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更多的去想要去抓对手啊，但是泽瓦里罗在自己的摇闪端和步伐端做得非常好，感觉张景涛一直没有逮到，
1: 漂亮，
2: 第三回合才发挥了自己非常好的优势，而杨华这边就是从8进4到4进2的比赛，这两场打得还是比较顺畅的，不管是对王尊严的比赛，还是说他之前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和李小龙的那场比赛啊，
1: 转身摆腿，
2: 对，都是保持了自己就是前顶和前冲的这种激进的打法，所以对于张景涛来讲，可能在第一回合和对手做完了这样的相互之间的试探之

0: 后啊，第二回合以他的习惯，我觉得会在节奏上发生一定的改变，还是会有发力的和提节奏的过程在吧。
1: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看看这回合张景涛的压迫感能不能给一给对手啊，就进攻端的压力能不能给给对手。杨华上来依然是保持了自己比较激进前冲的打法，基辅纵轴往上打给前摆，又是基辅，很漂亮。张景涛前摆的质量感依然打得很好啊，这是他在打泽瓦里罗那场比赛的第三回合的时候扫到这双腿了。对，就在泽瓦里罗的那场比赛，他的前手的摆拳就解放了后手之后啊，前手的摆拳打得不错。对，一二的连击，漂亮的前摆。对，其实张颖涛前手的摆拳质量感打得还是蛮好，就力量和速度都在，
1: 就是少了一些，先等了一点多。
0: 对，就是他的比赛，你看还是这样，就是抱着头往里进，还是想找合适的距离去压后手啊。对，就自己后手期望值太高。
1: 杨华这边的这个输出频次还是比较高的，
0: 对，还是非常密集。
2: 进了啊，有没有犯错啊？进了。
0: 对，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还是累计五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调整一下，问题不大。
1: 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0: 杨华现在还是顶头上来打漂亮的前摆啊！
1: 杨华这个打头击破。
0: 对。杨华的进攻端还是比张景涛这儿做的更加的密集一些。
1: 张景涛还是更多的去抓机会。
0: 是的。就是顶头进来之后啊，就是如果就是非要压自己的后手啊，就是你顶头进来之后，后手可以去先击一下对手的腹啊，
1: 两人的打法完全不同。
0: 对，就干扰完了之后再去挂自己前手的摆拳。但是我们看杨华就是一进来之后，我不管是哪儿，我现在把自己的拳给打出去再说。
1: 好，低扫。
0: 对，就是下压有击腹，就顶膝，然后上来纵轴去打头，就打中线又穿进去了。又是击腹打头。这个纵轴起的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就是一个击腹拳挂上钩，
2: 上口上口，
0: 对，
2: 上口线，上上口，小心小心了啊，手拿好，千万不要反应，千万不要反应。
0: 对，杨华在比赛的就是前两个回合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体能状态啊。顶膝。对，搂抱。对，有点固定了，给了一个警告。等等，对，又是互换前手，
2: 不要站了，不要站了。
0: 对，一摆又上来还一个前手的摆拳。对，两个人打前手摆拳的这个质量还是区分很大的。继续去击腹，前手换正蹬下压击腹。对，漂亮。刚才这后手打得不错啊，就张景涛现在还是有点等对手等的有一点点多。
1: 杨华今天的输出真密集，
0: 没错，
1: 持续不断的在发起进攻。
0: 对，在整个第二回合，很多的时候都是他顶头进去之后，杨华咣咣两个击腹拳已经打完了，第三拳上头的时候已经准备出第四拳了，然后这个时候张景涛的第一拳才能够打得出来，跟对手去找对手的头啊，去打互拼，所以。整个输出的密集程度上，杨华在第二回合我觉得做的还都是非常不错的。

0: Ring，
1: Fight。 好，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
2: 是，依旧是齐佛、小头。对，张景涛的拳还是要出的再就早一些啊。
1: 是，
2: 对手就顶头进去之后，对手两拳就第一拳，基辅打完之后，其实你自己的拳就应该准备去上移，去找对手的头了。你找对手的空当了，又是两拳。嗯，这是推倒了，继续回到比赛。

0: 是西佛，对，你看他就是去打对手的第一拳还是略迟了一些，就这个时间差还是没有抓好，又是两拳，这个时候他自己的拳才到了，对，顶头进来，前手的摆拳漂亮，
1: 打拳，
2: 别坐，
1: 走拳，
0: 又是进来漂亮，这摆拳给的不错，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后手的摆拳，对，其实杨华在做击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头部还是给张锦涛留了有能够击打的空间啊，只是张锦涛自己没有抓住这个时间差罢了。
3: 张锦涛早应该这样打，
0: 没错，就是
3: 前面确实等的有点多，
0: 对，漂亮，对，就是我可以扛你两个击腹没有问题，但我等的是你在上移的过程当中把头露出来的这个时间差，就我要抓住这个时间差去打我自己的前手和后手的摆拳和后手上钩，漂亮，给正蹬。对，其实张锦涛实话实说，第二回合就该这样去打了。
3: 对，确实等的多了一些。
0: 没错。因为在其实整个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张锦涛持续的等啊，并没有等来打出特别漂亮重击的这个机会啊。上钩，又是击腹，漂亮，击腹漂亮，就是可以还对手的击腹拳啊，对，或者顶进去之后自己先去打击腹拳，也去打一个纵轴，从下往上来打，继续回到比赛，
1: 没时间了，盯住，
0: 又是两拳击腹下来，给一前摆，漂亮，这个时间差抓得很好，
3: 两个人的体能储备还是不错的，
0: 对，
3: 能站到现在，动作的质量还是蛮多的，
0: 就是马上要打满第九个回合了、啊、
3: 是的，好，剩下20多秒的时间，
0: 对，确实是不容易、啊、
3: 击腹、
0: 嗯、
3: 漂亮，
0: 这个后手的时间差抓得不错啊，对，就先去打击腹，对，打完击腹再去打自己的摆拳找头，漂亮，哎，给正蹬，哎，摇过来，哎，两个人确实是累了，真的是拼到了体能的临界点。
3: 好，比赛结束。
0: 是的，哎呦，
3: 63公斤级半战的决赛，
0: 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场比赛，
3: 每一场都打满三个回合。
0: 对，在一天的时间内，就苦战了9个回合呀、啊，来打到现在的这个状态，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场直通数字赛的入场券最后是会落在谁的手里呢？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究竟谁能走进最终的数字赛的擂台？1号裁判29比28，2号裁判30比27，3号裁判30比27，红方胜 ，winner！ 祝贺杨华。接下来57公斤级的八人战，也就是1/4决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0: on the orbit. Three point down, three point down, three point down. Back, back.
1: 蓝方运动员呢，来自唐山物理肖奇格斗训练营；红方运动员呢，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
0: Judge time, mate, fight!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于晨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燕老师好。
2: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自由搏击规则啊，57公斤级八人战的四分之一决赛。
3: 对，那对于这次晋级赛的运动员们来讲啊，可能在规则上要有一点，就是在读秒这个事上要格外注意啊，因为我们这次是24，就是一局呢是两次读秒，整场呢是四次读秒。
2: 遇上蓝方选手
3: 真的很凶啊，
2: 对，但很遗憾蓝方选手这个超重了，先被扣掉了三分。
3: 没错，所以对于蓝方王浩来讲，如果想要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

0: 当中啊，可能要把对手打个 TKO 出来了。主任，我
1: 推到了。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场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那接下来在这个十月份的中旬，我们还有第二场选拔赛。此刻大家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如果说有意愿想登上明峰数字赛的擂台的话，可以报名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拔赛当中。
0: 王浩是来自唐山文旅骁旗格斗营的一个运动员哈，2001年出生，身高170公分，臂展176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胜，其中2次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红方运动员李海洋，1999年出生，170公分的身高，臂展呢是173公分，比王浩短了3公分，来自功夫荣耀国际俱乐部。这是一家位于吉林的俱乐部哈，在2022年的时候呢，其实，李海洋的战绩还是不错的啊，在2023年的时候也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状态。顺大狗。所以一看一上来，两位运动员在自由搏击的规则下，整个进攻端打的还是非常的紧凑啊。
2: 是。
0: 前手的摆拳。重一点啊。手还是要再去拿一拿，感觉王浩一上来就是他想去赢对手的这个状态肯定还是不错啊，但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让李海洋这边前直和前摆都有的一打，而且基本上都能上头。对，移动端一点，给正蹬，
3: 主动一点，
0: 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又是一个后手的摆拳。感觉李海洋一上来在这一小节整个节奏打得还是蛮紧凑的啊，而且进攻端的质量不错，就是抓迎击的这个机会啊，包括又是一个上钩，下边这出拳找头的这个线路和落点还都不错。
2: 是，
0: 但其实也主要是源于王浩在自己的进攻端做的略微有点松啊，你看在中线的时候还是给了李海洋不少的机会啊，就上步之后的上钩又是一个前直，
2: 十秒，
0: 对，都能打到。防守端还是要去做一做啊！你看，又是连续的前直后摆和前摆后直都能够打到。
2: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表现。这是57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
0: 是的，
3: 舔头做，
0: 单败淘汰制啊，胜的就晋级，输的回家。其实我们看王浩在整个第一回合一上来，包括第二回合一上来的时候，自己进攻端打得漂亮，还是蛮好的啊。
2: 是的，
0: 对，但是
2: 刚第一回合好像是这个还没找到感觉。
0: 对，但是防守端还是要去做一做啊，做得更严密一些。漂亮，这刚才这个前摆做得不错，而且，你如果不做防守也可以啊，就拿你自己强大的就是进攻输出去压制住对手也行。但是第一回合的后半程做的其实并没有那么
3: 漂亮。
0: 漂亮，
4: 带着
0: 后手，接前手还能往里去塞一塞啊！对，现在两个人跟第一回合后半程仿佛掉了个个啊！李海洋手其实拿的也不高，
4: 直接赢了。
0: 但是会发现王浩第二回合一上来，自己在进攻端的主动进攻意识，包括自己的侵略性上，都比第一回合后半程做得更好啊！
2: 对。
0: 这就是一个相互之间看谁能把自己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一个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就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嘛。
2: 是的，
0: 这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的明显。又是一个前直，对，不急。
2: 其实两位选手给对方留的可击打的空间都比较大。
0: 对，是的。腿弯击拳。就换句话说，就防守端都不是那么好。
3: 往前走，不要退。
2: 互相给低扫。
0: 对，就是上钩。
4: 先出拳。
2: 一个正蹬。
0: 扛过了这波之后，李海洋开始慢慢去打自己的节奏了。是现在王浩比较明显的就是他自己的进攻端这个速率和主动性一旦下来，然后李海洋的这个劲儿马上就上来了，进攻端马上就打上来了。
4: 先走，压他。
0: 给正蹬。先走。后手，后直接前直。
3: 起的，往前
0: 上。就中线都有的一打，
2: 对，
0: 速踢上来换拳，后摆顶头往里打，就是因为两个人在中距离的进攻都会比较多一些，
2: 是
0: 这种站住了之后站桩去打这个过程，
3: 不要退，
4: 退往前走，对，
0: 就看现在
2: 谁能
0: 够顶住了啊，顶住对手进攻端的压力啊，然后打自己的进攻，就这小节一下来之后。 明显是对李海洋的进攻端又上来了啊，这就是几乎复制了整个比赛的第一回合一样，就前半程就双方互拼的这个状态。

0: 态其实都不错，那就看到了中程以后谁能够顶住了。换句话说，拿自己的持续进攻去拉爆对手的这个过程，就看谁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十秒了，再给，
1: 不要退，
0: 又是一二的连击，漂亮。换拳，对这端，
1: 走，
0: 好。第二回合双方的节奏跟整个第一回合打得很像，但是好一点的是，我觉得蓝方运动员就王浩，我们就说他在整个第二段，这第二回合的第二小节，就是后半程的进攻配速上，还是能够配得上对手的配速，就是感觉第二回合在后半程吃的亏比第一回合更少了一些。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红方选手是李海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蓝方选手王浩，来自唐山与肖琪格斗。
0: 对，因为王浩赛前是因为超重嘛，被扣掉了三分啊，所以就是随着这比赛的进程，而且又是小级别，57公斤级嘛，就是可能把比赛直接打个 KO 或者 TKO 出来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啊。
2: 是的，
0: 漂亮。后手塞正蹬，继续打自己后手的摆拳。
1: 不要退，王浩。
0: 接高扫。
1: 给他动的出。
0: 对，我刚想说，一二回合感觉两个人提腿的时间都不是特别的多啊，基本上都是在站内去打拳，而且对自己的拳都比较的有信心。其实对于这两位运动员来讲，在拳上的进攻逻辑都不错啊，那组合做的都不错，而且拳的路线和落点还都是蛮准的，并且抓迎击就是找空间的这个机会都做得不错。
2: 那五七这个级别小嘛，我觉得可能力量上差一些。
0: 对，
1: 动作太大了。
0: 对，就看第三回合谁能把谁拉爆了啊。
2: 对，就两个人体能都有下降。
0: 是，
2: 红方李海洋这边还稍微好一些啊，
0: 而且第一回合就有掉手，第二回合俩人都掉手，第三回合可能这样的情况会更明显一些啊，因为这个是自己平常训练过程当中防守端的习惯问题。
2: 对，
0: 所以大家看，就王浩的这个手啊，已经掉到胸口了，又是后摆塞进去。
2: 比赛进行到现在哈，两个人这个动作的这个杀伤力都小了一些了。
0: 是的。就随着就体能端的逐渐消耗，这样的情况是一定的。漂亮，前摆。对，
2: 完全没防守了。
0: 对，又上钩，你看中线的上钩也能够去打。这到了比赛第三回合的中段，已经几乎复制了第一回合的后半程了。
2: 是，
0: 这个防守端啊，确实，这就是，比如早期我们武林风的运动员去打国际赛的时候，打很多国外的运动员哈，就是人家就是防守端做得非常的好，这个非常的明显，就是你的拳是重没有问题，你特别想把对方给打透，但是你就是打不透对手，防守端做得非常好，而且很多都是比如说早期我们武林风的运动员很多都是散打转型过来到自由搏击的，但是欧洲系的运动员呢，很多都是拳击运动员转到自由搏击的，所以不管是在防守端，包括自己上肢的摇闪端啊，确实第一是逮不到，第二是打不透，所以其实防守端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还真的蛮重要的。
2: 是，
0: 就跟上来贴到内围去打。好的，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
3: 比赛结果红方胜 ，winner。那接下来的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今年23岁，身高是1.70米。对阵的红方运动员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今年24岁，身高是1.72米。
2: 好的，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自由搏击规则57公斤级的8人战。这两位选手啊，介绍一下，红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魏明阳，蓝方选手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的张海洋。
0: 两个人一个是24岁，一个23岁，在纸面数据上，魏明阳身高2公分的优势，臂展上张海洋3公分的优势。

0: 哈，就这两个人之前都打过我们武林风序列的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
1: 是的，
0: 而且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绩。你看红方的魏明阳在 CKL 的比赛当中 TKO 了李勋，而且呢在我们晋级赛当中战胜了尤凯乐，还有在季后赛的淘汰赛当中是战胜了胡野。那张海洋呢在 CKL 的比赛当中呢是战胜了吴唐焕，同时也战胜了黄奇瑞。那其实在4-2的时候点负了杨明哈，那这两个人所代表的俱乐部呢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在四强之争的时候可以说是张海洋所在的安徽亳州响明搏击当年是爆冷啊，进入到了四强当中，就是战胜了顺远搏击晋级到了四强。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一会儿，大家看一下边角哈，张海洋的边角刘响明是来了，那魏明阳的边角呢顺远搏击的老板胡同兴胡总也是在现场督战啊，
1: 是的，教练是任凯林也在现场。
0: 所以这场比赛虽然只是一场晋级赛啊，但是两家俱乐部都非常的重视啊，
1: 对，8人战单败淘汰，
0: 没错，而且两个人在 CKL 的比赛当中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啊，
1: 是
0: 这场比赛两个人也是遇上了第二的连击，对，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这防守端跟上一场比赛明显不一样，
1: 是，而且两个人你看虽然同样是57这个级别哈，这两位运动员比上一场两位运动员明显的感觉这个力量上要大一些，
0: 对，漂亮，
1: 蓝方选手张海洋防守做得也不错，
0: 对，互换拳，又是打前手，对，马上的一个进攻组合拳带腿就来了，在顺远
1: 分开
0: 顺远搏击的边角，我们还看到了奇迹女孩李明蕊啊，
1: 分开，听裁判的口令，
0: 是继续回到比赛，哎，打中线的前手，顶膝就上来了，对，两个人今天一上来这个进攻端啊打的确实是第二的连击上来，马上给一腿，魏明阳的压迫感在这个小节打的还是不错啊，
1: 是的，
0: 进攻端的压迫和压力还是给到了张海洋不少，
1: 好，一个上钩，
0: 对，接腿顶上去之后的一个前摆，漂亮，两个人的第一回合打的确实是可圈可点啊，而且个人的技术特点和技战术的风格打的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通过慢镜头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两个人的拳速都保持了一个非常快的出拳和收拳的一个速率啊，但是在整体就是组合端的打法上，我会觉得魏明阳做的会更好一些啊。

0: 看一下。
1: 哎，下面很
2: 好。好，来看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嗯。
2: 红方选手魏明阳啊，蓝方选手是海魂战神张海洋。
0: 是的。对，这个迎击和反击打得不错啊。
2: 是。
0: 但是对于张海洋来讲，不能只是去打自己的反击啊。
2: 嗯。
0: 而且就更多的时候的漂亮。
2: 漂亮。那两人其实风格也挺相似的。
0: 就是一旦顶进去之后啊，就是长的进攻链条就会持续的给到对手的进攻输出。
2: 嗯。
0: 就是在自己的组合和打法上，两个人打得都不错啊。
2: 对。
0: 而且第二回合一上来，张海洋明显是增加了自己前冲的这个劲儿啊。
2: 嗯。
0: 你发现带着自己的拳，哎，又是这样，就拳带步啊，就上得会比较的快。
2: 来一个顶膝。
0: 对，因为在这方面，其实魏明阳第一回合做的要比他更好一些啊。尤其是自己的拳带步上去之后，一个进攻组合打完，马上跟一腿。也是两个人在第二回合保持了很密集的拳上的输出啊。
2: 是的，比第一回合要密集很多。
0: 对，顶膝带进去，分开。而且两个人整体上来看，也打得也非常的干净啊。
2: 对，
0: 非常的利索。顶膝漂亮，接腿击腹。非常好，就是在打防守反击的意识也非常的强、啊、
2: 是的，
0: 漂亮，
2: 两个人你来我往，
0: 对，
2: 做得非常好。
0: 嗯，

0: 就进攻的节奏非常的密集、啊、而且基本上都是在打自己进攻的长链条，就是一个进攻节奏打出来之后，对手的进攻节奏马上会顶出来，然后自己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都能够跟得上啊。虽然是一场就8-4的比赛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仿佛看了一场半决赛一样。
1: 对，我们这一次的赛制其实对年轻运动员的考验也不小。
0: 没错，
1: 八人战一天要打完，
0: 嗯，
1: 进入到半决赛的运动员，其实在今天我们录制的晚上，
0: 对，
1: 啊，就要决出来这个冠亚军了。
0: 嗯，所以想打这个直通数字赛就是之后的比赛，确实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历练的一个过程啊，这种啊，我觉得在职业运动员的，尤其是自由搏击的职业运动员的必经之路当中，这种八人战是绝对不可能少的。
1: 是的，
0: 就是八人战或者四人战这样的比赛，而且是这种一天打完的这种长线作战的，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啊，也是一种考验。其实早踢又是底扫，后手的摆拳又是打得上去了，两个人可能在第三回合啊，我预测就是要看谁更硬一些了，
1: 是的，
0: 要去拼硬度了。继续给扫踢，一二的连击，其实在硬实力和能力上，两位运动员我觉得在57这个级别当中的年轻运动员当中都是非常抢眼且可圈可点的。那因为在他们的实力和能力上，我觉得在之前我们 CKR 的比赛当中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证明了，那么现在就是说需要去打一打这种8-4的比赛，甚至最后去打这种盛典级的数字赛，然后来给自己在更大的擂台上一个更好的证明吧。
1: 好，两位
2: 不听口令
1: 啊，要听裁判的口令。好，这是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是，我觉得打法上可能要有一点点的改变啊。
1: 是，
0: 在局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两边的边角啊，温明阳这边顺远的边角应该给他的这个逻辑就是持续的前顶，就不要退，顶死上去。但是小明给张海洋的这个战术安排应该是让他再去移动端，然后去打连击的时候压自己的后手啊。
1: 两个人一上来节奏更快了一些。
0: 没错，第三回合还能保持这么密集的进攻输出啊，
1: 真的是自己很难得啊。
0: 对，
1: 这也是实力的体现。
0: 嗯，我觉得这两位运动员都有去打盛典赛的能力了，就是这场比赛不管是谁晋级啊，但是我觉得展现出来的能力和实力还是在。因为小明的这个逻辑我大概能理解，因为从第二回合后半程来看啊，就是如果说温明阳在体能没有任何情况，就是掉的不是那么凶的情况下，我觉得张海洋硬顶对手是不大好顶的。所以张海洋这回合一上来我觉得顶的还是不错啊，顶对手的进攻端，而且你看现在不仅顶住了，就是自己前压打进攻端的这个逻辑打得很清楚啊。
1: 扶持
0: 松掉了，也是两拳去接击服，
1: 冲击的确消耗了不少的体能。
0: 是，而且这一波的进攻端反而我觉得有点让温明阳顶不住了。
1: 是，因为他的这个进攻的这个频次比较高，比较密集。
0: 对，就高频输出。比赛时间过半以后，我们看看最后的一分钟啊。
1: 对，
0: 就像我们在第二回合说的样，这第三回合就看谁更硬，谁能把谁给拉爆了。上，你全投了。不用了。
1: 好，裁判又提示了。
0: 是。比赛连击上来，喂，第三回合依然打得这么的焦灼啊。但是必须要说的是，我觉得张海洋在第三回合的主动进攻意识啊，和主动进攻的频次，包括这种高的输出，还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手带狗，我带你来。走。海洋，我带你来。快！加气。顶进去，双方现在都是在打内围啊。走。海洋，决一，20秒。对。最后的20秒时间，看谁能顶住了就上钩。他的连击转身的后摆腿。最后的10秒钟。

0: 要打一波进攻了。张海洋的第三回合打的确实是硬啊，我估计小明都没有意料到，就是他第三回合的进攻端能够在前顶的意识上能够打得这么好啊。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焦灼。
1: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魏明阳晋级。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至少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晚上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元春特别播出季《大戏看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节目。
0: 70年再聚首，大戏看中国。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几位演出过这出戏的演员们，四位艺术名家王善普、杨华瑞、贾廷聚、刘忠和四位老师，一起聊聊金水桥的那些事儿。

心烦，我把这愿望事前前后后

我的家。

我家已做上几样大门，我养上去下院呐、诓我娘送米面，孩子们有吃的，我嫂嫂她不做。

0: 三位艺术家，这位满头白发、鹤发童颜、非常美丽的，就是常香玉大师的大弟子高玉秋老师。坐在中间这位啊，端庄大方的，就是崔派的掌门人张宝英老师。这是马金凤大师的高徒柏青。啊，这边还有一位，哦，这是您的，
1: 这是我的学生。
0: 哦，我们青年一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啊！要说到传统戏对花腔啊，其实我们最熟悉、听得最多的还得是马派的啊。柏青当年也是因为唱对花腔和马老师结下了一段很深的情缘呢。
2: 83年我跟着老师学的对花腔，老师在他演出之余吧，经常给我们说戏。87年毕业的时候摆的诗，
0: 到现在30多年了，
2: 对，
0: 跟在老师身边学戏，你感受最深的，你觉得马派的这个姜桂枝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俏。对，老旦少扮，从那个扮相上他用了一个翠蓝色的头绸，然后了戴了一个大红色的绒花。老师跟我说过，他这个大红色的绒花是青春年少的时候罗艺亲手给他插过，所以他一直带着这个念想，一直在寻找罗艺。
0: 高老师，大家最熟悉的是马派的对花腔，其实崔派的对花腔对于一些资深的老戏迷来说也不陌生。
2: 对，
0: 但是说到常派的对花腔，我觉得听的人还真是不多呀。
1: 是不多，就上世纪50年以后老师不演了。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演对花腔呢？
1: 我是上世纪90年，40年后。
0: 40年后，90年，怎么想起来又重新排这个戏？
1: 哎呦，那是老师派我到焦作去了，第一届戏曲大赛，常老师、陈老师两个人把

0: 官，一个是剧本，一个是唱腔。
1: 今天实在太难得了，我们豫剧五大名旦六大家来了三位传人，所以我们心里就痒痒啊。我们

期盼大姐风景秀丽，俺依山傍水住在

0: 你看这个常态唱腔名不虚传啊，就是细腻中透着那份大气啊。张老师，您来段崔派的吧。
1: 有劳神我居住啊，当啷当当，南阳的李成十里蒋家期。
0: 你看哈，崔派的唱腔，不管是悲剧还是轻喜剧，永远不变的是端庄大方。
1: 对，啊，对，对，对，对，对。
0: 百青马派走起吧。
1: 好，
0: 老神。

0: 鲜明了啊，脆翘又脆又翘啊。如今啊，我们这个对花腔经典传统戏啊，接力棒啊，都已经传到了我们新时代年轻演员的手上了。
1: 对，青年团成立了以后，国家政策很好，又给了扶助基金，就给他传授了对花腔。这个孩子呢，他学习很用心，我愿意就是生产力，他愿意唱戏，
2: 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呢，我就想，我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一定要把这个戏唱好，一定要把这个戏继承好。

0: 欢迎欢迎、
1: 啊、王老师风流倜傥的唐伯虎，我想这一刻这个剧组中啊，唐伯虎先生最想介绍的那肯定得是
2: 我的秋香妹妹呀、yeah.
1: 一秒入戏啊，马刚良啊，秋香的扮演者。问问刚良哈，跟王老师搭戏演秋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王老师表演特别有感染力，就像我要是在舞台上，王老师一拉我的手，我就感觉回到十八九。哎呀，一看王老师的眼，又感觉像初恋。真的感觉不到王老师是个女人。
1: 真的演戏的时候啊，对，补充完整，
2: 就感觉就像个帅哥，特别特别的帅
1: 啊，特别特别的迷人，
2: 迷人迷人，真的。
1: 所以好的演员就会相互的刺激和带动，让你也很快的进入剧情，
2: 对，
1: 塑造人物，
2: 对。
1: 好，我们认识了秋香，那接下来我身边这位大家太熟悉了，这是感动中国的十大年度人物王宽老师啊。王老师在这部剧的扮演的是谁呀？
3: 舞台上演出。我扮演祝枝山、
1: 哦、就是那段最著名的唱段祝老兄到东亭，演的就是祝老兄，
3: 对、啊、是
1: 这是王宽老师的爱人王素荣老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主攻的行当是花旦
4: 小生、
1: 哎、你在这出戏里演的谁呀、啊、
4: 那你猜不着。
1: 我猜不着，那您告诉我吧。
4: 那我演给你看看。
1: 行，你演给我看看，我继续猜。这就入戏了。
4: 康源，陪我老婆，我老婆嘞，陪我老婆。哎呀呀，我和你三十年没见。

0: 演了，你的字写得怎么样啊？
1: 写字写字，给俺爹一样的火。
0: 好好好，我出个对联，对好了你就可以玩蛐蛐了啊。啊，
1: 中。
0: 花勾勾花，花勾花。
1: 啊，花勾勾花，花勾花，花勾勾花，花勾。耶，对了，亲娘娘亲。亲娘亲，
2: 对对对，掉。
3: 太棒了。
4: 王老师，我猜你演的是个傻小子。
1: 哎，对了啊，
4: 就是那个有个特别聪明名字的
1: 聪儿，是个傻啊，
4: 聪儿。
3: 主要是王老师演的太传神了，没见过这么傻的。
4: 认识完了这几个角色，哎，我们再认识一下王新老师身边这位资深帅哥，
1: 对，
4: 著名的作曲家耿于清老师。耿老师，您真的，您那形象是资深帅哥，您作曲也属于这个的啊，风流才子的作曲特别有特点，很有创新的。
1: 是
5: 这样说，我有点忐忑不安呢、啊。这个我确实在这个戏上，也很冒险，因为咱这个豫剧一说就是荡气回肠，是不是就是大江东去？这个戏是江南的。我们必须把它当机会上变成肉唱白砖。
4: 耿老师说这个唐伯虎的这个作曲很冒险，
5: 对，
4: 所以接下来耿老师，你看大戏看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嗯，咱们再冒一次险
5: 啊。和你说吧、你叫我咋冒险？
4: 你就唱唱你自己谱的这曲。
5: 我当地大当地当，我画兰江水悠悠，当啷个爸爸棒棒，打里个里个隆咚隆咚隆咚咚，哎，哎万顷上枫叶洲，当啷当啷打的当当啷当啷当啷个隆咚隆咚咚咚咚。
4: 哎呀，厉害！王老师，你看我们耿老师连唱。带伴奏，带笔花，带指挥。王老师，亏得耿老师不是演员，耿老师要是演员，我看着风流才子非他莫属。
5: 不可以，我是艺术，我是亮户。
4: 很棒很棒。哎，试一下这两个。
6: 我是王凤琴，在传承版风流才子中演唐伯虎，这也是我的秋香。秋香啊，哎
7: 呀。大家好，我是郑州市豫剧院的刘秋萍，在《风流才子》中饰演秋香。
3: 哎呀，离这么近，感受到了两位浓浓的爱意和情谊啊！
4: 出来！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4: 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5: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4: 他来了，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3: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走，快点，快走。

0: 到底是饶弹吧，刚才应该都是这个。
1: 这美国人真够狠的，咱们把他扔回去，让他们也尝尝啥味儿。
2: 好，同志们，
1: 把那。

0: 炸了没事吧？哎呀！排长，
1: 啊，
0: 那个手榴弹能把那玩意儿炸了吗？
1: 手榴弹炸坦克啊？

0: 那手榴弹在坦克面前就是烧火棍。小陈，
1: 在
0: 用支线筒把那个瞭望塔给我炸了，快去！
2: 是，你拿枪准备。

0: 你干什么呢？没什么。是你溜的，你逞王了，你敢这么打呀？你一个逞王吧就算了，你骗天王吧？
1: 快走，他们过来了！
0: 快走！

0: 不上去。他们拿着铁皮活吗？布了个迷魂阵，火力太密集了，咱们冲了几轮了，全让他们压过来了。你再想别的办法，想办法不能动他们的。
1: 我们
2: 啊，
1: 他们
0: 帮助！

听见火力太猛了。

团长，现在咋整啊？他们的坦克火力太猛了，咱们根本跟不上去。

抗的子弹。

0: 他们发现把他们给牵制住了，我们根本攻不上去。
1: 再难啃的骨头都得给我啃碎了。
0: 是。

0: 哎，
1: 赶紧用这东西，
0: 证明老秦活着。
2: 好，
0: 陈阳，撤。

救助呢。

哎，你信？扔进去一次多不容易，我小时候在家打你了，天天这么打。你扔这个。

0: 小子，手榴弹全都给万里，快点吃！
1: 对手手榴弹，快点！

我快点

还想要倒霉了是吧？连砍头都敢找。

0: 哎呦，活着的吗？
1: 哟。

已经找好了。哎呦！

0: 射击死角，然后再打他们。
1: 龙雷，

真硬啊！

0: 给他们来点硬菜，迫击炮弹上。
1: 那边最远的阵地交给。

0: 西南方向，美军指挥部，放！
1: 放！

Kill me! Please! Please! Please!

0: 这里的血也是红色的。
1: 排长，没事吧？
0: 没事。
1: 成，
0: 走，快去跟连长汇合。

それは

0: 不翻了。哎，放回来！
1: 大家动作快一点，注意安全啊！快点！
2: 快快！
0: 你懂吗？
3: 特意好。
4: 我偷。
3: 我撕。你看，
0: 上来几个老板？
1: 杀了五个。
0: 五个？
1: 嗯。
0: 哟，你可以啊！
1: 哎呀，
0: 快！哎，你
1: 快！
2: 大川
1: 啊，
2: 这个东西可是好玩意儿，救你命、啊！
1: 俺不稀罕，这才能救命。
0: 带上，带上，
3: 不翻吧？
0: 哎，
3: 啊！

0: 特有。我撕，
1: 好家伙，也拉枪了！哎呦，够沉的了啊！嗯，这枪好用吗？
2: 美国佬这东西啊，杀伤力很大，但精准度不够。还是老子木心大杆好使。
1: 我想你说这个什么杀伤力啊、精准度啊，都是瞎掰。这枪啊，我叫什么呢？最要紧的，你得用着顺手啊！哎，这跟长钉的三个似的，你怎么打怎么有，这都对了，对吧？
2: 说的没错。枪这东西啊，就咱半条命啊！
1: 可不是，半条命啊！这
3: 迅速打扫战场。
4: 是
5: 是
4: 是。
5: 是。
6: 哎呀，啊！这帮玩意儿妖妖叨叨的，还挺迷信。这画这玩意儿能好使啊？画啥？这老鹰呢？还是孔雀？
7: 这应该是他们的军旗，先留着。嗯。我说，这东西，搁俺娘当中统部都没人稀罕。
8: 咱们连的伤亡统计出来了，
6: 目前还没了。反正各线的战士打的都挺焦灼啊，咱有啥说啥。北极熊团不白给了，
9: 要不是咱们提前埋伏好，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势
10: 啊。所有人动作都快点，咱们得迅速撤回高地上去。
11: 是。
12: 哎呀，有人放东西吗？
13: 来放。
14: 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高兴啊？跟刚过门的小媳妇儿一样。
15: 你猜我干了多少个鬼子？
2: 18个，外加2门坦克。你呢？
14: 没算，算这个没意思。
2: 什么玩意儿？
14: 我看看，应该是报警器，美国鬼子报警用的。
2: 嗯，哎，送你个东西啊。
14: 啥呀？咋跑你那儿去了？
2: 掉了，我给你捡回来的。
14: 行啊。
16: 快！

万里，我好想，我好想挤起来了。我家门口有好多，有好多狗尾巴花。一到夏天，我娘就会带我去采。万里，好好活下去。你已经是祁连的战士了。

最爱我给你讲我的故事吗？我说给你听，你听着，我大哥和二哥走的第二天，我在湖边等他们，然后突然间就想到，我大哥能打16个水漂，我打了2个就沉下去了。我想这不行，我就练。练到第3年的时候，湖边的渔船我指哪儿打哪儿。忽然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儿，班长，班长，你猜我明白啥了？我突然明白，百里和千里他们不会回来了。又过了7年，有一天晚上，我做噩梦，梦到我二哥跟人打仗，被捅成一团肉酱。醒来第2天就发高烧，我爹请了一个跛脚大仙来给我治病，他说我这是在和我二哥在换命。我爹第2天跑到山上大哭了一顿，他说要给我大哥二哥立牌位，我娘不让。他俩人打了一架，1个月前我跟我二哥对了一下时间，那个时候他正好在他孟良崮，差点死去了，只是我活下来了，我二哥也没死。班长，你说我大哥总和你讲我的事儿，你在没见到我之前就认识我了，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我和我二哥一样，咱们是同一条命。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你，你就跟我一样活着，我没死，你就不会死。

0: 我送他主力军那边，至少能争取让他回国。万里，连长交代了，所有牺牲的战友都送过去。
1: 连长万里，
2: 放开！等等，
1: 谁都得先死。
2: 万里，你是个军人，你得执行命令。
1: 陪着我班长，听话，万里，走开！听话，听话，万里，放手！万里，如果没有你，祁连会死更多人的。听话，过来帮忙！
3: 你们是要送班长回家？他哪有家？他捡过来的时候。 就在团里长的，那你们要送他回哪儿？啊！我本来答应他，等打完仗，我带他回家。他帮我把小山子他们都训练成七年的兵，我和小山子玩过的。 没玩过，都马蜂窝，打水漂。我哥说我们家分了三亩地，我把班长带回去，葬在我们家那儿。只要我想他的时候，还能看看他。

0: 现敌223人，缴获大量美军装备，都发下去吧。把那些拉栓的全换成全自动或半自动，哪怕不够，
1: 都发完了，不仅够，还富裕一部分。 这一仗，我连牺牲61人，重伤19人。现在我们就剩半个连了，所以武器足够。
2: 更正一下啊，全连牺牲80人，我在主力军那边。
3: 一直等到咱们连最后一个重伤员走了，我才回来的。知道了。哎，连长，那边嚷嚷什么呢？啊？谁知道那几个破玩意吵吵啥呢？您瞎闹呢？
4: 那连长，那主力军那边的补给咋说呀？现在伤员都是小事儿，
3: 这一会儿饿昏，这一会儿饿昏，你这咋整啊？
4: 我去看看。
5: 是不是吧？暴了一个从容就不撒手。把一个从容放开吧，他的死怪我，跟你没啥关系。当时我可以把你们两个按在我背后的，你有啥气就冲我来。

0: 老肖，跟我一同走。
1: 是，
2: 起来，
1: 马林，
2: 马林，马林，放开，放开，放开，
0: 走，快，
2: 吴千里，为什么每次都说为了我？
3: 他们一个个就这么死了，
2: 只有我痛苦的活着。
4: 你说的对，哎，哥真心认为你说的是对的。
5: 你现在这样活着，你比现在死了还痛苦呢。
4: 所以我们这所有人看着你死，哥保证，一定把你跟于从容埋在一块儿。
5: 啊，枪给你。哥已经给你试过了，枪好使了，来，死吧死吧啊！一命抵一命。

0: 用不着看别人，真想死的人，别人劝不回来。我七连从创建番号开始，你小子应该是第一个自杀的兵，也是所有志愿军里唯一一个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
1: 别再和我说七连，我得。
2: 老头让你起来！你刚才说什么？别再和我提起。我问你，他们是谁？
1: 他们又是谁？
2: 他们是你的战友，是你的生死兄弟。
1: 我就是万里，我做不了五百里，做不了余从容，做不了七连的兵。于从容为什么要救你？
2: 扛不住，太沉了。
1: 扛不住，他们能替你去死，
2: 你就不能替他们去活吗？
1: 你看看你的战友们是怎么看你的，于从容为你而死，你今天死在这儿，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2: 于从容牺牲了，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受，可他们是像你一样要死要活的，
1: 这是什么情况？
2: 这个逃兵有什么区别？
1: 有愧疚，就背着愧疚；有痛苦，就记着痛苦。如果你觉得惩罚自己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我告诉你，好好活下去，打好每一场仗，这就是对你最好的惩罚。还要记住，没有天生的懦夫，也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
2: 我希望你能带着于从容这种荣耀走下去，不枉费的救你一命。如果现在你还想死，想做个懦夫，那么你就去死，
1: 没有人会可怜你。
0: 听见了没有？你爱死几遍，没人拦着你。但只要你有口气儿，就得从他们的坟上给我长出个新的你来。这就是你以后的活法。

0: 先在这儿好好休息吧。等这场仗结束了，祖国会接你们回家的。同志们，抓紧时间打走战场，收缴物资，然后迅速准备出发。
1: 是。

0: 团长，
1: 周伟。
2: 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呐，现在只能暂时把他们留在异国他乡了。
0: 团长，这是玉总的义务。

0: 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愧是我的兵。好样的，
1: 团长，这是在美军指挥部的营房里面收缴的。
0: 北极熊团的团旗，这帮美国佬被我们打得抱头鼠窜，啊，团旗都丢了，这脸呢也丢大了。伤亡情况如何？
2: 报告团长，七连牺牲了80名同志。
0: 五连的66师连长也牺牲了，现在五连，报告，
3: 团长，我是五连战士陆大壮，五连还在。嗯，跟着主力走吧。
0: 团长，我想跟着七连打美国佬，给我们五连报仇。
3: 后勤部队。
0: 找到了五连两名战士，那么五连的火种还在。
3: 怎么，不跟着主力走吗？我们五连没有闹钟，我们连长说过，我们就是志愿军的一把尖刀，
0: 哪里最危险，我们就去哪里。
3: 好样的，那你就跟着七连。
4: 是。
3: 同志们，你们。 都是党和人民最优秀的战士，历史将永远记住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每一位战士的付出和牺牲。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可接下来的任务会更加的艰巨，必须在2天之内通过长津湖的冰面。
0: 到达4英里高地，将我们的红旗插在上面，同时随时阻击陆战一师的部队。
5: 是。
0: 同志们，接下来的战役将又是一场恶战。面对美国人的机械化部队和他们的制空权，我们将有可能付出更大、更惨烈的牺牲。 但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新生的国家，为了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要乘胜追击。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必须血战到底，
6: 保家卫国。
0: 千里，西南方。

0: 方向就是死鹰岭，跨越长津湖是最快的路线。我希望你们七连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出发吧。
1: 所有人迅速补充弹药，即刻出发长津湖。
2: 是，
1: 出发。
3: 团长，我想替原来的战士们给您讨回眼仇。
0: 都拿去。
3: 谢谢团长，
0: 等你们回来给你们炖肉吃。

0: 爸，七连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啊？
1: 七连呢，是一支英雄的连队，他们的连长五百里，带兵打仗都是把好手，手下这帮战士也不含糊，你到了七连啊，一定要好好的练啊！你看都当兵了，把腰挺起来，那弯腰驼背的像什么样子啊？老子打了半辈子仗，怎么把你教得这么斯文呢？
0: 我是担心我走了以后没人照顾你吃饭，到时候又把胃拖垮了。
1: 你就放心吧，别婆婆麻麻的了。
0: 还有那个烟，能少抽就少抽，脑子疼就睡一会儿，烟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灵丹妙药的。
1: 我知道了。爸再提醒你一句啊，七连那帮小子那可是狼崽子啊，你这新兵娃子到那儿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练，不要让他们把你看扁了。
0: 我明白，我来就是为了上战场的，我一定会好好练的。
1: 好，到门口了，要不要爸送你到兵营？
0: 不用了，爸，您歇着吧。
1: 从容啊，前一阵子部队路过武汉，爸爸带人呢到处走了走，你放心，武汉呢养鸽子的人不多，爸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人啊。
0: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别找了，爸，当初是您把我从那场大轰炸里救出来了，我把您当我亲爸。我走了，爸。
1: 好。

0: 万林，你慢点，
1: 慢点，快！
0: 万林，万林，万林，没有劲了，
2: 怎么回事啊？啊？哎呀，
0: 多远啊？
2: 过那山头就到了。
0: 那么远？
2: 班长，啊，好不容易打

0: 你这是干嘛呢？
1: 准备干嘛？
2: 我呀，我好好陪陪我娘，把我娘的新房子盖好，好好守着我娘过日子，再好好睡一觉。太累了。
1: 这样，那房子就近在我们村，回头我跟你一块去把你娘接过来，行不行？
0: 行啊。
1: 别歇了，居然在等我呢，快，
0: 走。
3: 四个，我跟班，
0: 加油！
3: 可以呀，
0: 加油！
3: 哎，加油！加油！哎，小班长，
4: 班长好！
3: 哎，娟子呢？
5: 娟子，
6: 嫂子，
7: 嫂子，
8: 嫂子，
7: 嫂子。

0: 阿莲，哭什么呢？
1: 没什么，你在我心里永远是个英雄。

0: 连长，这白天行军太危险，这底下都是冰面，不好走啊。
1: 这下完犊子了，这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找不着啊！你说美国人的铁公鸡，来来回回在咱们头顶上飞，这要上了冰面，那不都成活靶子了？

0: 连长，应该是北极熊的残部，还有我们的战友，我们应该在这儿跟他们交过火。
1: 没办法了，只能让祁连的同志们独自一把了。

0: 哎，没生过病吗？哎，估计你们家那儿冬天也不冻冰了。你要是觉着滑，你就毛着腰跑，毛着腰跑啊！
1: 记紧点啊，对，记紧点。哎，嗯，你小子给我听着啊，一会儿到了湖面，不许乱跑，跟在我后边，听见没有？否则的话，我处分你啊！
2: 排长，你别把我当新兵蛋子了，都打了好几场仗了都。
1: 咱们七连。 只要不进新兵，你臭小子永远是新兵麻子。
2: 不气还打了几仗啊？
1: 来，
2: 我有。
1: 再多垫一双。没上过冰面，你不知道。上来的冰面啊，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多垫一双啊，走道能快点。

0: 能跟脚，别到时候摔的呀连滚带爬的给咱们炮牌丢人。哎哎，刚才我跟你说啥来着？
1: 跟紧你。

垫着。其他的同志有，你也得有。

0: 抓紧啊！馆长下了死命令，两天内必须到达死营岭。咱们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这长津湖的冰面。可我们一旦上了冰面，就会变成美军飞机的活靶子。同志们，上不上？
1: 上！
0: 好，全连继续以三三制小组为单位，都给我散开了跑，跨过这长津湖的冰面。同志们，出发！

万林，趴着别动。怎么样，扛得住吗？

0: 他们是发现我们了。
1: 应该没有。
2: 就算没被发现，那这帮孙子连势力都打啊，咱得干。再等一下，咱连都能折在这儿。
3: 万一我们把轰炸机给引过来，我们全都得交代在这儿。
4: 平和，看看能打吗？
5: Hey, sharpshooter, with all these corpses, make sure you won't miss that penguin.
6: All right, fine. Let me empty my damn gun. I don't want to club penguin.
0: 等再低一点，我先把飞行员干了。
4: 所有人都准备好，听我的口令。
1: 给我盯紧了他。
4: 行吧，
0: 可以了，打！
7: Shit, man, fight it down!

0: 怎么样？哎，没事吧？
1: 大家不要在这儿停留，赶紧进对面的林子，快！
2: 是。
1: 走。
3: Bomber two, this is Tuna. Do copy.

2S Cross, repeat, found a man.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个手弹，是个手弹。

0: 死！
1: 神殿里趁人多。

快走！

0: 我们要去找伤员，
1: 所有人，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在隐蔽休息，都召回了咱伤员，出发！
2: 是。
1: 出发！出。

0: 大壮牺牲了，所有人都会记得他的。
1: 必须得出发了，走。

0: 你跑吧，你信跑别怪我了，你跑吧，
1: 死也要死一块，走
2: 走。

0: 来福，来福，老钱，来了，来了，来人帮忙，来了，快点，来，快，过来，老钱，快给他止血，老钱，你快给他止血。
1: 快呀！
2: 腰都不要动，血止不住了。
1: 兰福，兰福，扶我过去，扶我过去。
3: 婉玲，老钱，
1: 婉玲，
3: 老钱。
1: 你救救他！婉玲，
3: 老陈，求求你快救救他！婉玲，你们都看着干嘛呢？不是你们的战友啊！
1: 婉玲，婉玲，婉玲，
3: 你闹够了没有？为什么要他最上阵？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我谁都救不了！
1: 现在没有时间听你念旧，你们。
4: 架着他走，
1: 吴婉玲，吴千里，吴千里，让我埋了他！你刚才不是问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吗？
4: 小兔崽子，你给我听好了，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的色难同胞，他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
1: 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的使命是保家卫国。吴婉玲，
4: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个小兔崽子根本就不配当七连的兵。
1: 等任务完成了，跟主力会合，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踹回大后方去。

全体都有，整备装备，立刻出发。目标：西南方向，德度山脉，慈云岭。

0: 大更，拉着万里，赶紧归队！
1: 是，
0: 遵命令，快！
2: 哥。

走。于从容、大壮、来福的相继离去，让我悲痛欲绝，难以接受。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死，使我理解了军人牺牲的真正意义，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冰与火，铁与血，将我淬炼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0: 有没有回来的？
1: 还没有啊。不过柳潭里陆战一师主力现在已经突破江防，现在正在沅水里往南突击。
0: 大宛新兴里到现在我就像个睁眼瞎一样，派出去的几个连队也不知道到达了位置没有。还有没有通讯员了？
1: 没有了，都派出去了，连马都一匹不剩了。
2: 政委，
3: 孩子，喝点水。慢慢说。
2: 团长，政委，现在其他师的同志们正在围攻下碣隅里，战况非常激烈。我一路南下，摸到我们一连执行任务的目的地，才发现一连的任务失败了。
0: 罗旭，把这个情况立刻汇报给师部。
1: 发报。
0: 春生啊，一连还有没有活着的？
2: 全没了，剩下的伤员活活的冻死了。

0: 休息会儿，然后继续辛苦你一路向西，必须要查清楚格林是否达到指定位置，同时也告诉格林的战士们，等打赢了这场仗，我给他们炖肉吃。是，去吧。
1: 是，团长。

0: 急任务，至大部队的到达。
1: 那我们只有安排最近的连队，
0: 却完成一连没有完成的任务。
2: 追上，这是我自己攒下的，你快拿去垫吧一口。
3: 没事，你留着吃吧。
2: 少废话，让你拿你就拿着，真把自己当块铁啊。
3: 好，
2: 早去早回。

0: 喝点豆浆吧，你都熬了一宿了。
1: 哎，没事，我不太困。你看看，我希望我能够亲手为国家的烈士们设计一个纪念碑，也算是我们回国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尽些微薄之力。
0: 我明白你的心，但是你的身体是第一位的。
1: 我跟你说，这座纪念碑立起来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桥梁，它能够直达人的内心。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都会团结起来，这才是最伟大的建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成为武达克那样的建筑师，但是只要国家需要我，我会倾其所有去成为那个横甲梁。
0: 你呀，一说起这些，你的眼睛会发光。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好消息？
0: 我怀上了。
2: 什么怀上了？
0: 还能什么怀上了？难道是你这些木头疙瘩怀上了？
1: 检查了？
0: 刚从医院回来。

0: 老梅，
1: ，
2: 咱的药还够不够啊？
0: 排长，不太够了，再这么撑下去，撑不了多久了。
2: 那就这个样子，先尽量留给中伤员，我呢再去跟连长汇报一下，让他想想办法啊。
0: 行。
2: 老钱，你也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你可是咱们连队的救命活菩萨，知道了吧？
0: 排长，你也是。

0: 别去，事儿仗打的是真憋屈。每个人的飞机，天天追着咱们干。那炸弹扔的跟不要钱似的，叮咣五四的，就是一顿扔啊。
1: 排长，你说，你大淮海那回，咋样？
2: 那多痛快啊！打淮海那多痛快啊！哎，
1: 平哥，
2: 我们那时候打你们，痛不痛快啊？
1: 哎，
3: 平贺哥，那咱跑老蒋那去。
1: 哎，我听说老蒋的待遇不赖啊。
2: 你别胡说，我连老蒋的面都没见过，我那是被抓了壮丁。

0: 我那时候也想逃，可人家给饭吃，我就跟着走了。
1: 哎，那个时候你们的装备那么厉害，人也多，咋会不会见着我们都蔫了呢？到最后咋就让我们把你们全团都给干蔫了呢？啊，
0: 我刚开始也想不通，后来啊，我进了咱七连，我见着连长和指导员，
2: 我认识了你们这帮战友，
0: 我才知道这仗该怎么打。这仗啊，打到最后拼的不是装备，也不是怎么打，他拼的是那股劲儿。我也不知道该咋说，就是你心里得相信，咱干的这事儿肯定能成。
1: 对喽，
2: 老方，自从入了朝以后啊，咱七连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再这样下去，大伙连赶路的劲儿都没有了。
3: 哎呀，少爷，你说以前你们家过那日子啊，你一个人享的福，那是多少人呐？那一辈子连边都贴不上啊！你见着你们家钱了，骨头粗子呀，别管海鲜白鲜的，想吃点嘛了，跟厨子说一声，把货痛快。那七个两的八个的，想吃嘛没有？
2: 就知道吃，给我上道菜。老方，我就愿意听你说吃的，就是光听听我也解馋呢。
3: 我昨天吃你们家做那个红烧肉啊，哎呀，炖的那个烂乎啊，炖出来那筷子夹呀，一夹呀都碎了，那上外头吃，搁碎了喂，一吃都化了呀，哎，那个香啊！吃完了啊，哎，弄点白菜心啊，加个点汤，浇个点醋，呵，哎呀，哎，是又解腻，是又白活呀。那厨师啊，咱更别说了，那饺子光馅儿多重啊！哎哎
2: 哎，老方老方，跟我出来参军打仗，后悔吗？
3: 哎呀，好悔不是一点也不好悔，一个是你们老小姐对我是真不薄啊，再一个这两年呢，跟着你南征北战呢，先跟日本人打完了，跟国民党打，跟国民党打完了，现在跟谁打呀？那是没过劳，那还料的吗？谁敢跟没过劳打呀？现在咱们打的就是没过劳，这不白活呀？嗯，
2: 还不白活？你看你这点出息啊！啊，打几个仗你就不白活了？我问你，咱七连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到外国人欺负，你说是不是？
3: 你这话说到心坎儿里去了。等这仗打完了，咱们这腰杆子咱硬了，
2: 对，就为了这个，走。
4: 连长，连长，
5: 怎么了？
4: 连长，二毛不行了。
5: 全体都有，原地待命。任命，一哥，过去看看。
4: 连长，我七连。这已经是第五个了。
2: 你们把他抬到树林里。
4: 是。
2: 其他人继续前进。
6: 连长，不要因为我们影响整个七连的行军速度，让我们留下吧。
7: 让我们留下吧。
6: 让我们留下吧。
2: 别说混话。我们七连从来就没有抛弃伤员的先例，你们记住了，我们的部队对待我们的战友从来都是不抛弃不放弃，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0: 行了，行了，哎，你是哪个部队的？
1: 我是文教员，我专门教人识字的。
0: 文教员，你不在大后方好好待着，跑前线来干什么？对啊，我就是要去大后方，这不跑迷路了。哎，各位能不能送我去大后方啊？
2: 我是准备，真想打死你个懦夫！
3: 别动，你干什么？
2: 你哪个部队的？
3: 同志你好，第九兵团，
2: 一营三连，一排排长，梁子。同志，你们是？
3: 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武千里。这位是指导员梅生，
2: 连长好，支队也好。
3: 你们连的任务是什么？
2: 就因为这个逃兵，俺们险些出了大乱子。
4: 逃兵啊！
2: 那我可以代为执行战场纪律。
3: 我不是兵，我也没有逃。
4: 那你干啥来了？
3: 我那是跑。
4: 你穿着这身军装就是兵。
3: 哎呀，行了，人命。
2: 七连长，俺们连长交代了，必须得把他请回去。他是俺们连起来的工程专家，也是俺们连完成任务的重要人物。
4: 你们连在哪儿？
2: 俺们遭遇了一支美军，差不多一个连的完整编制。指导员被南边打来的犹太炮炸死了，俺们被迫退到了死营岭下的半山寨。连长正带着俺们交火，他趁机就逃了。俺们得赶紧回去了。
4: 死营岭是我们的任务呀！
2: 炮排，留下一组人照顾重伤员，你们在天黑之前赶到死营岭即可。
4: 其他人，跟我火速赶往死营岭，增援兄弟部队。
5: 是。

0: 是。
1: 来，
0: 起来，快给我来一口。
1: 飞了。
2: 分点，分点。
3: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3: 是。
4: 连长，
2: 快跟上！
4: 咱被包饺子了，敌人随时可能攻上来。
2: 快快！去那边。
4: 怎么办呀，连长？
2: 那边顶住了。
3: 是。
2: 能不能打起精神？
3: 是。
5: 跟上，跟上。
4: 哎呀，连长，您说句话，急死我了！哎呀，
6: 让大家占据有利地形，拖到天黑，再找机会突围。
4: 哎，不行，连长，咱不能拖到天黑啊！越早突围越好啊！要不这样，连长，我先带一个排从东面打一下试试啊！
6: 回来，徐腾科，
7: 到，
6: 你打仗怎么不动脑子呀？敌人全是重火力。现在出去不都成火靶子了吗？

0: 粮食呢？冯鑫追回来没有？
1: 没呢。哎呀，
0: 冯鑫这小子，喝两年洋墨水，以为自己是孙悟空了。
1: 那谁让他是上面派来的特殊人员？
0: 特殊人员，我踹死他！
1: 哎呦，不行啊，连长，你要踹死他，那谁帮咱炸桥啊？
0: 那我就踹死你。
1: 你还是踹死他吧。
2: 齐家荣，占领制高点。
3: 是。
2: 一排
4: 到。
2: 左侧警戒，二排右侧。
4: 是。
3: 是。

先检查伤员，走。

开呀！

0: 全体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
1: Lieutenant, got a message. General Smith is airlifting the wounded. Haguru, where he's at, is surrounded by Chinese. We've lost his cover fire.
2: How the hell did these Chinese get that far away without being spotted by our spy plane? Any word from our scouts we sent out east?
3: Not yet, Lieutenant. We can't reach them on radio, but we heard gunfire to the east.
2: Hopefully this commotion will bring in even more Chinese troops from the east. The second we spot them, we gotta push them right into our trap.
1: Yes, sir.
2: Well, this is the grave that Colonel Ivy and I set up for them. Any news from him? The Colonel?
3: Oh, there are still moving swords from the north line, but the Chinese occupy the high ground on both sides of our march.
2: Unfortunate.
4: 连长被困住了，所有人迅速跟战区支援。
5: 哎呀，你着什么急？着急？
4: 那是俺连长，俺能不着急吗？
5: 你急啥玩意儿？你急，你急就能救人啊！
4: 不用你们管，就算俺死，也得喊俺连长死在一起。
5: 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有我们七连在呢，把心放肚子里。连长，不太对呀、啊，美军放弃他们的计划部队，跑到高地上去。 把三连彻底包围了，就在西边那边留了一个很陡的坡，而且以美军的实力，击倒三连分分钟的事儿。现在可是现在飞机飞走了，炮也停了，不对劲呢、啊？
4: 怎么不对劲了？
5: 我认为他们是在诱敌深入，这不摆着腿让我们钻的吗？
4: 连长，你们说啥呢？到底救不救人啊？
5: 当然救，但救人得靠脑子。
4: 不像你这样冒冒失失，你们连长不在，我就是你的领导，服从命令。哎呀，连长，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找到他们的指挥部。擒贼先擒王啊！
5: 只有扰乱他们的指挥部，才能让三连的同志们喘口气儿，否则我们贸然冲下去，一会儿让敌人给咱们包了饺子呀！
4: 嗯，行，先找两组人，下去摸摸底。
5: 哎，最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在北边。
6: 他们是从北向南跑的。嗯，
7: 老肖，到，过来。连长，你带两组人，分组下去摸摸，南面和北边都要摸清楚，好，一定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找着，然后马上回来报告。
6: 放心吧，连长，请安老方，咱们去北边。
8: 吴班长，
9: 到。
7: 你带人去南面，有情况立即汇报。
6: 是。
7: 去吧，连长，我们走了。走。
6: 都小心点啊！
7: 好。

0: 趴下，有情况。应该没错了，这儿就是鬼子的指挥部。这回头啊，那就不算是他们老窝了，得赶紧跟连长汇报啊，别过来靠他们老窝来呀。
1: 没错，
0: 走，多谢。
1: 好。

0: 连长，连长，
1: 怎么样？这队员在北边的山坡上发现了敌人的指挥部，
0: 兵力部署如何？也就一个排的兵力。好，你们留在这儿，我给你留两个班，听你指挥。
2: 行，
0: 我们去把敌人的指挥部给端了，只要你轻点动静，立刻带人冲锋。
2: 是。
0: 那专家，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2: 明白。
0: 李大哥，
3: 到。
0: 带着戏班八班跟着他。
2: 是。
0: 走。

0: 所有人，原地待命。雷爹，咱们这个祖宗还指望得上吗？应该没啥问题。这一路上，我当宝贝似的搂着他，就是个铁疙瘩，应该化了。行，一会儿给我照着美国佬的指挥部，狠狠地轰，先把他们打懵了再说。
1: 是，炮手就位。

师傅，把这粘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0: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一少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三班长，咱们可以冲锋了。哎，
1: 梁子兄弟，我跟你说，我入朝是来当教员的，我不上前线。
0: 俺不管你是干啥的，你是俺连长交给俺的任务。就算俺死了，俺也得把你带到俺们连长面前。来人，
2: 是，
0: 把他看好了。他要是受一点伤，小心对面执行战场纪律。
2: 是。
3: 七班八班的战士们，跟我一起冲锋，救兄弟连队去！冲！

0: 一会儿我带全连剩余的战士掩护你们班出去，记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
1: 连长，

0: 冯姐，你没事吧？什么闹钟？这是咱们专家。
1: 连长，
2: 董事长，不就是你吗？
0: 什么你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专家保护好了，他掉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全体都有，跟我进去就位。
3: 他要是掉一个头颅，害死你！
4: 是。

0: 我死了！你们两个怎么跟酷儿似的？啊啊！
1: 是，
0: 放心吧，我死不了，我还得留着这条命去完成任务，回去跟团长请罪。
2: 八十师的战友们来了！谁？八十师的！八十师的！亮子，把枪给我。
3: 三连的同志们，别给咱三连丢人！跟着我，冲出去！
4: 是。

0: 三连全体都要集合。
1: 是。
2: 一排长
3: 到，
2: 报告伤亡情况。
3: 副连长，三连应到177人，实到25人，报完毕。

0: 我是第九兵团一营三连连长谭子维。
1: 我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吴千里。
2: 我是七连的指导员梅胜。
3: 这次真的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可能就都守这儿了。
1: 我们也得感谢你啊，多亏了你们先帮我们摸清了这儿的敌情。我们的任务就是死守南边的四营里高地。
3: 这次怪我，太连长
4: 本来遇到一小股美军，以为是搂草打兔子，能给战士们

0: 点吃的，没想到反被美军包了饺子。
1: 三连长，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0: 我们的任务是南下，炸掉美军唯一的退路——水坝桥。这两天，美军是白天飞机大炮轰炸，晚上就撤到南边的高地上。我们尝试着突围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惨重。
1: 他们的胃口很大，是想给我们东建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
0: 要不是我有任务在身。 就算豁了命，也会亲手拆了他们这个草台班子。
1: 三连长，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突围？太好了，
0: 但突围出去，我没办法陪你们死守。我要去完成我的任务。
1: 咱们各自都有任务，我们会帮你们紧紧盯住南下的敌人，帮你们尽量争取时间。
0: 齐连长，感谢。
2: 连长，这张同志们打的辛苦，我建议原地休息一下。我们一起商量一下突围的计划，如何？
0: 好。
3: 连长，
0: 这人怎么处置？
2: 什么怎么处置？
3: 冯先生，你没伤着吧？真没事儿？饿不饿？你没受伤吧？
0: 这是咱们冯先生。
2: 连长，他跑之前就数你马的碎胸，
0: 谁骂了？怎么说话呢？啊！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听见没有？
2: 哦，
0: 听见没有？
2: 是。
0: 带冯先生去吃饭。
2: 走吧，冯先生。
0: 态度放好点。
4: 镇主，王丽，
5: 来了，
4: 帅，
6: 好了，
4: 王丽，
6: 来了，
4: 皮外伤，你莫出力，我去，
6: 谢谢同志，我们连队都未成员，在战场中都牺牲了，
4: 我不会丢下你们。那是华佗转师，小心啊，有我在，你们都莫咋死。
7: 齐儿，
4: 老秦，
7: 老秦，
4: 老秦，
7: 老秦，
4: 受伤了，快往那靠一下。
7: 老秦。
8: 来来来，坐坐坐，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扫磨了吗？这地上捡了半瓶，这外国酒度数低，但总比没有强。行啊行啊，我能挺住。那还行。谢谢。哎呀，嗯，我死啊，这么重，
1: 你先给我救救我，
0: 我不保呀，那可以拿胳膊。 珍珠啊，这样。

见字如晤，展信书言。你可安好？听说那边温度很低，你在后房应该冷不着饿不着吧？怕你归家，到时候你就可以见到我们的孩子了。对了，这一夜我想好了一个名字，无论男女都叫他心中，如何？新的中国，一切都是崭新。

自个儿留着吃吧。连长说了，你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

了。

0: 你干啥去？
1: 人有三急。
0: 过来，照顾我们连长。
2: 是。

0: 这美国人算是暂时消停了。等我把那桥炸了，他们就哪儿都去不了了。到时候，咱们再跟他们好好划划道。
1: 二位连长，我有个建议，派几名战士摸清楚南线包围圈火力最薄弱的位置，零点我们开始突袭，这样是最好的时机。
0: 因为敌人很有可能放松警惕，你们认为呢？
2: 可以，同意。不瞒你们说，我们已经断粮三天了。这美国佬留下的物资实在是有限，战士们只能靠收集树皮，勉强算是熬下来了。连长。
0: 战场我都打扫完了，跟三营长说的一模以样。除了十几把枪，啥玩意儿没有，就剩点破烂。啊，那我又扒了双鞋下来，我就先穿着了。
1: 就你小子聪明，
3: 伤亡情况呢？
0: 牺牲了八个同志，还有五六个重伤的，剩下都是轻伤。那八个同志，我们都安顿好了。
1: 咱们连呢？
0: 咱们这几天装死在轰炸里的同志，有17个。这个仇，今天晚上就跟美国佬算清楚。
1: 又有这么多同志，
0: 回不去家了。
1: 二位连长，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0: 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

0: 哎呀，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么个性子。
1: 满上突围了，还不抓紧休息啊？干小伙儿，想家了吧？
0: 离家越远越找不着家的方向了。哎，哥，你家是哪儿的呀？青海的。我被老蒋抓了壮丁没多久，阿达阿妈就都饿死了，我也没再回去过。文丽，打完这场仗，赶紧回家去。 别老想着当英雄，保家卫国的事儿让哥哥们来干，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尤其是你大哥，
1: 平遥哥，你和我说说我大哥的故事呗。 他们都不告诉我。

0: 我虽然十年没见着我大哥了，我甚至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可是你总给我感觉你很像他。你和我说说呗。
1: 我欠你大哥，欠你们老五家的。
0: 你欠我们老五家？

0: 慢点，坐下。
1: 抓紧时间休息啊。伤口疼不疼？
0: 不疼。

连长，这场仗战士们打得很艰苦，后面还有更硬的仗等着战士们去打，你给他们打打气。

0: 任命，把你缴获的罐头、还有弹药物资都拿出来。七连的，谁还剩着吃的呢？都拿出来，任命你给平均分配一下，
1: 支援一下三连的同志们。
2: 大川，赶紧的，
3: 少爷，
2: 跟我装，我还不知道你那肯定有存货，赶紧拿出来。
3: 排长，那保安当成傻人了，最后一口吃的都跟上院了，那样还能再搜在一里吃的。
4: 哥，
3: 那保安毙了中不中？
0: 来，七连的都拿出来。
5: 是，二排的，把吃的都拿出来。

0: 伤员多吃点，其他人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连长，我们不饿，还挺得住。把食物给受伤的同志们吃吧。
0: 服从命令，我让你们吃东西，是为了让你们有劲儿，在战场上多杀几个美国佬。
2: 七连长，还有冯先生，不能让专家饿着。三连的，七连长的话就是我要说的话，服从命令。
3: 是。

程先生，这个我们不能要，你留着。我不能要你留着，让你留着你就留着。

0: 我也没啥能给你们的，这一路上是我连累了大家，看到你们受伤，有人牺牲，我心里面其实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你们啥，我知道你们很了不起，那我也得劝你们，仗不能这么打，不能这么不要命的打。
1: 你们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是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那能行吗？冯先生，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 可这场仗必须。

0: 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 您看看这些战士们，我相信他们钢铁般的意志能够战胜一切。
1: 七连的同志们，七连的同志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2: 下月月上先锋，敌人不再畏惧。
0: 你的苦衷我们都懂，谢谢。
3: 都饿不饿？
4: 不饿。
0: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们能不饿吗？除非你们背着我是不是藏了吃的东西了？啊！同志们，这次入朝作战，我知道你们吃了很多的苦，也受了很多憋屈，寒冷饥饿，是真冷，真没东西吃。
4: 但就算这么苦，
0: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往后退半步。我五千里能带出你们这样的兵，是我的光荣。不管吃多少苦，都能打胜仗，才能够叫做英雄连队。你们想被叫做英雄连队吗？
4: 想。
0: 好，现在美国佬就在南边呢，要把咱们给包了饺子。
4: 给咱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他们想得到挺美。咱们能同意吗？
5: 不同意。
0: 咱们那么多的战友，死在了美国人的枪口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为这些牺牲的同志报仇。
5: 报仇。
4: 任务：
5: 掩护三连同志南下突围。 七连全体都有，不得与敌军恋战，迅速占领秦岭高地，完成阻击任务。
6: 是。
5: 出发。
6: 是。

0: 地方火也退空了。
1: 是巴祖卡，我看了一眼，还有一门坦克。

0: 你看前面的高地，必须要速战速决。等到了白天，就算咱们抢占了高地，也没时间挖防空洞了。
1: 已经打草惊蛇了，想要抢占那个高地，只能熬硬了。趁他们最疲惫的时候，
0: 攻上去。
1: 状元，熬呗！咱们就把这帮美国人当成中药渣子，往死里熬他们。

0: 我想申请加入一排，跟你们一块冲锋。我不想和炮排一起缩在后边。
1: 这事儿你问得着我吗？你排长在这儿呢。
2: 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是问连长吧。新缴获那个美国炮，摆弄明白了吗？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

0: 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

0: 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怕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集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敌人在上面，咱们在下面，没点充分经验，不就是白送死吗？
1: 万里，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好兵啊！
2: 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好兵，你就认了命吧，老老实实在炮排待着啊！

0: 伤员都给你留下了，照顾着点大家。
1: 放心吧，连长。哎，

0: 连城，我没事了，带上我吧。
1: 你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有你杀敌的机会。

inform the lieutenant at once!

0: 侧面迂回，把那个火力点断了。
1: 走，来几个人跟我走。

0: 你小子，你得被你小子给打死了！你为什么？大胆了啊！啊！这咋整的？我命大了，命大了！
1: 被你家老爷给救了，
0: 快快快，跟走！
2: 陈子，
0: 雷电，别炮弹了！
2: 老陈，拿炮弹呀！

0: 脚筋。
1: 老陈，你没事吧？
2: 脚筋都在跑。
1: 老陈，
3: 雷霆，老陈不行了。

All soldiers, retreat! Retreat!

0: 这面红旗就是我们军人的信仰，申公，岂不能明？
1: 血战到底！

0: 连长，
1: 我现在是你二哥，不过就这一会儿啊。对，
0: 二哥，
1: 别着啊！我是你二哥，但也不管你哭鼻子的事儿。
0: 我没有。
1: 那你想什么？
0: 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仗，班长、白福哥还有大壮哥、老柴，他们就都不用死了。咱哥俩还能在家陪陪爹娘。这帮美国佬怎么想？非要打仗？
1: 其实我也会这么想。但是站着。不会因为我们这么想就结束。这一路走过来怕不怕？
0: 不怕。
1: 嘴硬。你不怕？我怕。你小子从小就只听百里的话，从来就不听我的。其实这一路走过来，真怕你死在战场上，结果我还活着，我怎么去跟百里和爹娘交代啊？到时候想见你了，想给你上柱香，都不知道你埋哪儿了。行了，其实你小子比我刚当兵的时候有种。
0: 你肯定比我强，二哥。

0: 拿着，我尝了，苦的，但也有点甜。
1: 什么呀？这是？不知道。一个美国兵临死之前给我的。
2: 二哥，你说我现在是你合格的战士吗？
3: 半个。所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4: 连长，我还是想申请加入战斗排。 我已经打了几仗了，我要为班长他们报仇。

0: 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美国鬼子的飞机一会儿又飞回来了，我去看看连长。
1: 真香安家那口烩面胡辣汤饺子包子。哎，老钱，恁家那边有啥好吃的没有？
2: 我们卧室有破面。我跟你说，
3: 哎，你俩有没有眼力劲儿啊？这啥时候又是烩面又是胡辣汤的，正饿着呢。
1: 俺只要想着这口吃的，浑身都是劲儿。哎，排长，您的前方头子没事吧？哎，
4: 老毛病了。以前啊，一阴天下雨就不得劲儿，后来开发前在液大馆也都捏好了，到这边天一冷就又完犊子了。
1: 要我说，他还是想着宁静姐。
4: 净扯那没用的，咱们除了是代表祖国执行作战任务的，别天天除了吃的就儿女情长，什么玩意儿？
1: 装装装。
4: 对，
5: 解放。
6: 哟，李先生您来了。
5: 中国
7: 解放。
6: 给您留了位置，里边请，里边请。
5: 来，大家跟着我念三遍。解放妇女新中国，
7: 解放妇女新中国，
5: 解放妇女新中国，
7: 解放
8: 有人没有啊？
7: 新中国，
5: 解放
8: 有人没有啊？
5: 新中国，
9: 同志，你有什么事吗？
10: 同志，掌柜的在。
9: 掌柜的不在，掌柜的是我爹。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来，坐下吧。伸手，
10: 啊，
9: 号脉呀！看一下舌头，行，你是哪儿不舒服啊？
10: 就是阴天下雨，脖子不得劲儿，然后带着这个肩膀啊、胳膊一块儿疼。听说镇上这个邢大夫看得好，说找他来治治。
9: 没事，我帮你看一下。
10: 啊，不用不用了，等我过两天再来，等邢大夫带我的。
9: 小邢大夫也一样。
10: 你个女同志。
9: 女同志怎么了？
10: 我同志不方便啊。
9: 我跟你说，
10: 我下次再来。
9: 你这肩膀还挺严重的，你要再不看可就抬不起来了。
10: 哎呀
11: 我们从这边开始。
5: 解放妇女新中国。
11: 先生，我羊水了。
10: 娘的，我改天再来，你邢大夫带我走。

0: 要出去，出去，快出去，你去烧壶热水吧。
1: 好好好，
0: 你去快拿个毛巾来。
2: 我
0: 你愣着干啥？赶紧出去！你男同志，快出去，出去，出去！
3: 傻子。

0: 翅膀硬了吧？还想离家出走？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还真走了你！
1: 掌柜啊，你是咱萧家的独苗，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给我发誓，在家务农，永不从容。说呀！
0: 投笔从戎，永不务农。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投笔从戎，永不务农。爹，你从小到大就顽劣得很，尊里尊外没少给我惹是生非，愧对祖宗啊！
2: 本来想让您去读书，磨磨您的性子，可是你都学到了什么呀？
3: 爹，您总想着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您好好想想，
2: 现在危难当头，咱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0: 咱国家那么大，还用得着你去救？
3: 如果每个人都像您这么想，这国家就真亡了。
0: 乃渊，
4: 哎。
2: 从今天起，你改姓萧，往后这萧家的产业都归您。老爷，
3: 你滚！
2: 爹，我谢谢您成全我。您老好好保重身体。儿子走了。
3: 哎，少爷。
0: 你俩看家还行吧？
5: 少爷当兵了，他才一根筋的，枪牛是拗不过来啊。我呀，我嘴他去，我陪他一块儿去。姐俩人，咱们也比一个人强啊。他那个心劲儿过了我，我再给他哄回来。啊，老爷，拧了好好的啊。我
0: 回来，
5: 在这路上。
2: 忒多了，用不了啊！拿着啊，来源，我爹他一直都不同意我当兵，没想到到最后，我还是他老人家救了我一命。

0: 娘，儿子回来了。
1: 你回来了？我爹这是怎么了？你爹他不学好，跟人家学赌棋，把咱家产都输光了。您别着急啊，我现在身外重，身体要紧。掌柜回来了。爹，
0: 爹没事。
1: 咱们萧家一直以来，忠厚传家，本本分分做人，没想到。 却会在我的手里。这盖棋，你留下，以警示萧家后人，让他们世世代代永不碰棋，永不战斗。

0: 很像。
1: 谁说不是呢？老爷你人多好，我今儿给你姐气事儿的时候啊，一下子看明白了，你妈给你个讲啊，啊，老爷对你爷那个心思，跟您说呀，说嘛。多厚了，可惜了。
2: Flamingo calling Eagle, approaching Hill 1519. Execute bombing or not? Execute immediately.
3: 旗子，红旗，别管了。

0: 这帮美国佬一到白天是真不闲着呀。大哥，
1: 给你看个好东西啊。我特地厚着脸皮问团长那要来的。
2: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那个哈他们俺一看就知道。
3: 我说这团长怎么这次这么大方呢？就两根，原来还是只铁公鸡。有火没有？
2: 有火没有？
3: 走，
2: 谢连长。哎，爹。

0: 小屁孩毛都没长齐呢，给他抽什么呀？
1: 这玩意儿有什么好抽的？

0: 你这么厉害，嗯，打刚入连队那会儿，说实话，瞧不上你是。那次干啥啥不中啊？咱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你不死个毛虫！中。这样，等这场仗打完，俺带你回去。 到俺老家吃最正宗的烩面，胡辣汤，中不中？
1: 中。
0: 那在这之前，先填饱肚子。

0: 生。
1: 哎，
0: 来，喝点粥。
1: 我自己来吧。小秋，这段时间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我，辛苦了。
0: 不辛苦，小心烫啊。
1: 好喝。

0: 妮妮啊，在画什么呢？可以帮我看看好不好？
1: 妮妮，让爸爸看一眼，
2: 好不好？不让看，不让看，你快把眼睛闭上。
0: 就看一眼。
2: 不行。
0: 好吧，好吧，闭上啊，闭上。
2: 哎呀，你偷看。
1: 就看一眼。
2: 不行。
1: 闭上。
2: 让你闭上就闭上了呀。
0: 啊，闭上，闭上。
2: 妈妈不让爸爸看。
1: 那这样。
2: 妈妈把爸爸的眼睛捂起来，好吧？
0: 好。
3: 哎，好了，闭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妮妮可以踏踏实实的画了啊，爸爸看不见了。

0: 找啥事儿？你别冲我这样笑啊！你冲我笑，就没啥好事儿。说吧，啥事儿啊？
1: 这回真是好事儿啊！美国佬的，吃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这么吃吧。
0: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知道，知道。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这炮牌没事儿。这最近啊，减员有点严重，老詹也牺牲了。但是我这人手还够使。这万里，小子聪明，学啥会啥。 现在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我没事儿啊。
2: 嘿。

0: 我还不说你这老东西贼呢！哎呀，这真是我想说啥你都知道，还没张嘴呢就让你给我堵住了。
1: 不知道，你要干啥？
0: 得了。 可不是我想要万里这小子往前排走的，他已经给我申请了两三次了。
1: 那你应该批评他呀，他是属于越级呀，应该直接找我呀。
0: 我为什么要批评他呀？
1: 不是，李殿，这些战士
0: 啊，都是咱们的亲兄弟，人家都能往前冲，那万里怎么就能搞特殊啊？

0: 全想清楚了，让自己的亲兄弟在前面杀。
1: 说实话，我之前是怕，但我现在想通了，这小崽子原来犯了那么多错误，不就是因为自己往前冲吗？那就让他冲啊！
2: 如果真有子弹朝他打过来，
1: 我这当哥的在前面给他挡了。
0: 你少放屁！你也不能出事儿。咱们七连牺牲的战士太多了。哎，你想过吗？这次你能带几个战士回去？

连长，雷公贵的法器紧缩了。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0: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即时行益生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时政周刊点今天聚焦河南要让开发区跑更快。今年是运20列装十年，铁艺鲲鹏制胜空天，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一起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周距离上半年结束仅剩几天，对地方经济来说，年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上半年的账要盘，下半年的路要铺。本周两个动作值得关注：一场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一次省长质量奖、专利奖的揭晓。一个指向经济的主引擎，一个检验发展的硬实力。先说开发区，是经济建设的主阵地、主战场和主引擎。这是河南在2022年整合之后又一次系统性部署。这次会议的关键词是裁撤整合，不是简单的做减法，而是优化提升，让同质化的园区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最高峰时期，河南开发区的数量有288个之多，但拔尖的不多。2022年之初，整合到184个，并新设豫东南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基本实现了一县一省级开发区。截至目前，河南拥有开发区188个，数量减了，质量必须升。效果怎么样？2025年，河南开发区规上工业营收超4万亿，贡献了全省超80%的工业收入，同比增长5.9%，比全省工业高2.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这一增速进一步攀升到12.8%。这次会议提出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要打造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翻译过来就是，开发区不能再靠堆土地、铺摊子过日子，而是要在有限的地盘上精耕细作。招商方式也在变，场景招商、资本招商、非地招商等成为新的方向。以前比谁给的优惠多，现在比谁的产业配套好，发展空间大。从拼政策转向拼生态，主引擎转得快不快、稳不稳，直接决定河南经济的底色。本周省政府公布省长质量奖、专利奖名单，8家单位获省长质量奖，7家获提名奖，44项专利获省专利奖。从获奖名单来看，其中既有能带动整条产业链的链主企业，也有细分领域的行业龙头，还有产品和技术填补国内空白的中坚力量。信号很明确，河南的产业升级正从铺摊子转向练内功。过去大家拼规模、拼产能，而现在要看谁能在自己的领域叫得响、站得稳。再来看专利奖，指向更直接，就是看谁的技术创新能真正解决卡脖子难题。比如多不多凭借一种晶体六氟磷酸锂的制备方法拿下了省专利奖特等奖，就是因为它不仅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更让河南在新能源产业链上拿到了话语权。目前全球每3块锂电池中就有1块用的是多不多的晶体六氟磷酸锂，全球市占率30%。年终节点上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出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高质量发展。开发区改革是在空间上做减法，在效益上做加法。省长质量奖、专利奖是引导河南的产品更有竞争力，产业更有含金量，主引擎更有劲儿了，硬实力更扎实了，河南经济的步子才能迈得更稳，走得更远。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时政周看点。想了解更多河南政经大事，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
2: 我国自主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是空军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今年是运20列装部队10年，10年间，空军航空兵某团一次次领命出征，不辱使命，人民空军大国鲲鹏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

0: 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鲲鹏运20，是人民军队实现远程快速战略投送的核心装备。运20不仅外形敦实，它的肚子也很能装。
1: 运20的货舱空间十分充裕，

0: 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我国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200吨级大型机的国家之列。
1: 2019年，运20列装空军航空兵某团，
0: 这支部队随即跑出了令人惊讶的鲲鹏速度，列装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短短数年，一支年轻的投送劲旅快速成型，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的本领，也在一次次重大任务中得到检验。
2: 大国之义，使命必达。运输机梯队临空而至。
1: 2025年9月3号，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上，该团6架运20组成的运输机梯队，每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由于机型尺寸大，产生的惯量大，很容易形成偏差，所以运输机进行密集编队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要求非常高。
3: 实际上，飞行员在这里边每一秒钟可能都有7-8个动作要做，你要发现偏差及时，那么修正偏差要果断，我们还要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实际对于密集编队在现代作战中的作用上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
0: 从2020年开始，这支部队常态化执行接营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任务。今年4月，全新的大国重器运20B在接营任务中首度出征，首次飞出国门，接营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
4: 我是荣辉50，感谢塔台保障护航，钟鼓还乡，举国共盼，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护佑英灵荣辉。
0: 有网友说，这是用最澎湃的中国心接迎最勇敢的人回家。这里最澎湃的中国心，指的就是运20B的全国产化。
5: 自主研制的所有的配件，所有的发动机，它既能运输又能加油，它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性能就更加优化了。通过这个任务呢，可以考验到我们这个国产运输机是可以受领在海外远程奔袭、远程投送，我们可以更好的、出色的完成相应的这些任务，更多的体现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
0: 从高原险地到远海空域，从暗夜飞行到大机群编队，装备和人员的能力边界不断拓展，让大国重器既要飞得远，更要飞得巧。该团年轻的飞行骨干成立鲲鹏之翼创新工作室，研创出空投、空降、装载规划、起降规划等18个常用的飞行软件，实现30项实战功能，创新成果被运20机型单位推广运用。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列装以来，该团官兵驾驭运20参与了国内抢险救灾、远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驰援缅甸震区等多项活动，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不仅展现了运20全域运用的强大能力，也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开放与自信。
6: 运20飞机列装部队10周年，我觉得我们站上了新的起点，因为我们的作战样式正在不断的丰富，未来战争也在不断的演进，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延伸到哪里，我们运20的航迹就飞到哪里，把这支部队打造成战略投送先锋力量。
7: 6月2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新乡市卫辉市盐津县调研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企业生产经营及经济运行等工作。张敏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非煤矿山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汛期安全防范和智能化建设，要严格落实化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重大危险源管控和特殊作业管理，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经济运行精准调度，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全力推动企业稳产增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8: 在漯河市临颍县皇帝庙乡，民警陈小盘是村民心里的好警察，留守儿童的好爸爸，孤寡老人的好儿子。20多年来，他坚守农村基层，一心守护百姓平安。
7: 这个周末，陈小盘带着大园村的村干部们奔波在郑州一些企业车间里。这两年，大园村的环境美。

0: 了风气正了，乡亲们的精神头越来越足，但老陈心里始终压着一桩事儿：村里的集体经济相对较弱。
1: 带领我们的村两位一道，到一些知名的企业、闻名的村镇，去学习他们一些先进的经验，看能不能一些项目在我们当地落地。不仅要让我们的群众精神面貌越来越好，又要让群众的钱包越来越鼓。
2: 这两天也看了很多好项目，生产线，想着回去也把我们大元村建设的更美好吧。
0: 带着村干部找项目、找路子，这是眼下陈小盘最上心的新牵挂。时间回到2000年，陈小盘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临颍县公安局，他主动申请分到黄帝庙派出所。2008年，他再次主动请缨下沉到村级驻村警务室。亲友们开玩笑说他越干越往基层走，可陈小盘心里有自己的坚持。
1: 我以为当然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这一搬就是20多年。初到大元村，群众对公安上门有顾虑，陈小盘就学说本地方言，走到农户家门口跟人家拉家常。20多年间，他骑废了3辆摩托车，走遍全乡8948户人家、11029处院落。他自费制作8000多枚警民连心结，把自己的手机号印在上面，送到每家每户。
1: 用那相机拍照片，拍摄照片，这各家各户对到一块儿，最后我们再输入到电脑中去，制成了电子地图，所以至今我们还在用。
3: 这个我们村原来是一个典型的软弱寒酸村，这个从陈警官来了以后，我们村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一个文明村。群众有困难、有矛盾，找到陈警官能够第一时间化解矛盾。我们村里流传一句话，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作难。
0: 在大元村，陈小盘还有另一个身份，1000多名留守儿童的陈爸爸。大元村外出务工人员多，每到假期，村里孩子缺少看管。陈小盘联合周边6个村子5所中小学，建起留守儿童温馨家园，一有空就来陪孩子们。
4: 就是陈叔，我记好了我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0: 从守护一方平安，到呵护一群孩子的成长，再到牵挂一村致富，陈小盘的牵挂越来越多，乡亲们的心也和他贴得越来越近。20多年来，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公安楷模等荣誉，但他最看重的始终是老百姓那句：“小盘，你回来了。”
1: 作为一名党员民警，我将坚守初心，忠诚担当，守护好一方平安，把我们的基层警务进一步做事做细做扎实，做到群众的心坎里。
5: 继续来看伟大征程系列报道，黄河是如何从3年2绝口、百年一改道，变为如今沿岸人民的幸福河的。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背后的故事。
6: 这里是开封兰考黄河东坝头，黄河9曲18弯的最后一弯。历史上黄河最后一次大改道就发生在这里。1952年，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出京巡查就来到了这里。
7: 在1952年，中央政治局就打算给日夜操劳的毛主席安排一次休假。毛主席就说：“休息可以，但是呢，我想去看一看黄河。”这张照片呢，其实毛主席站在我们东坝头显公大堤上所拍摄到的场景。
0: 历史上近1/10的黄河决口都发生在兰考，多达143次。多次决口让原本肥沃的农田变为沙地、盐碱地，是兰考三害的根源。怎么把黄河水患治理好？首任环委会主任王化云在黄河大堤上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8: 王化云主任就说，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哨是挡不住的，就向主席汇报了水库在消除洪水灾害的初步设想，也就为以后的三门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打下了基础。
7: 在离开的时候，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嘱托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好觉的。这句话呢，是毛主席反复的强调。
0: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成为了一代代治黄人的使命。曾经黄河大堤上的设想变成了实际，小浪底水库等水利枢纽接连建成，办好黄河的事情也有了新目标。
8: 2014年呢，习总书记来到了黄河的东坝头，走进了毛主席视察黄河纪念亭，逐字阅读了碑文。毛主席来视察黄河的时候提出的目标是根除黄河水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0: 黄河提出的目标已经是上升到把黄河建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1: 如今河南段黄河干流水质连续五年达到二类，流域优良水体比例上升到90%以上，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还在继续。
2: 从输价到货价，一直都是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难题。如何打通这条高速公路？在河南省科学院，一粒小小的纳米肥料正在给出新的答案。
3: 现在呢是梨树长果子的关键时期，但是呢叶子呢突然间大面积的发黄，怎么办呢？大家看呢，这些叶子看着是不是让人十分的揪心？但是一项最新黑科技的出现呢，让叶子变绿了。那这项黑科技呢，就是河南省科学院的最新科研成果——植物的迷你能量包纳米肥料。
4: 今天是我们第三次喷施，刚来的时候它大面积的都是这种黄化的叶子，经过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喷施，黄化的就面积逐渐变小，叶子就又变绿了。
3: 变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 它缺乏铁元素。
1: 不同地区土壤缺铁缺锌各异，传统肥料吸收率低成本高，这是困扰河南农业已久的痛点，却也是科研的发力方向。河南省科学院激光所历时数年，将铁锌硅等元素制备成纳米级粉体新型高效肥料，技术一攻克，价格随之大幅降低。这项新成果还经过了省农科院在濮阳、新乡、许昌、驻马店、周口五个小麦产区三年对比实验的验证。
5: 在缺铁的条件下，产量能达到就10%到15%，在新的地方能达到9%到14%，铁含量能提升20%左右，在新的话能提高到15%左右。
1: 但如何让成熟的技术成果快速走出实验室进入生产线才是真正的考验。转机就发生在2025年的龙子湖科创路演，省科学院和来自商丘的一家肥料生产企业一拍即合，联合做产品的小试筛选、中试放大以及产业化验证。今年6月，纳米肥料开启批量化生产。
6: 成本这一块降低到50%，产品稳定性在国内比较领先。未来三年准备呢推广面积大概在8000万亩左右，占到河南总土地面积的1/5左右，能给农民大概节约将近30%的一个费用。
1: 一粒纳米肥料折射出的是河南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整体破局，从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到科创路演，再到产业化落地，河南正在加速补齐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截至目前，河南省科学院已累计推介2124项前沿成果，推动103项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更多沉睡在实验室里的成果走上货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如今，这粒小小的纳米肥料还漂洋过海，在巴基斯坦塔尔梅田生态项目，纳米肥料正在戈壁沙漠创造绿色奇迹。
7: 以前地里都是干巴巴的，种什么都长不好，但用了中国纳米肥料，你看长得绿油油的。中国技术让我们在沙漠里看到了绿色希望。
8: 夏日炎炎，甜蜜丰收如约而至。河南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深挖土地潜力，让一大批特色作物长成富民大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9: 眼下，濮阳范县黄河大堤淤背区国家储备林基地内林下种植的金银花迎来丰收，得益于今年充沛的雨水，金银花不仅品质好于往年，施花亩产也超过800斤。
10: 亩均经济效益稳定在5000元左右，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9: 近年来，范县依托国家储备林重点项目，积极探索林药、林苗、林菜等多元林下种植模式。目前，全县林下经济种植总面积达50000亩，年产值突破1.5亿元，林下经济蓬勃兴起，田间地头同样一派繁忙。在许昌鄢陵县大马镇，数百亩黄花菜迎来集中采摘期。新鲜的黄花菜经过消杀、晾晒、保鲜处理，以每斤20元到30元的价格销往全国各地。
11: 补齐冷链仓储、产销配套等设施短板，着力将该产业培育成镇村发展、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9: 特色种植不仅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也催热了乡村旅游业。在漯河市原惠 区陶桥村连片绽放的向日葵花海，吸引众多游客。
12: 周末节假日和朋友们一起来拍照打卡还是非常不错的。
9: 依托向日葵花海，陶桥村打造了特色研学路线，配套共享菜园、生态坑塘养殖和传统农产品工坊。

0: 上，构建起赏花、研学、农耕、产销一体化的发展格局。特色种植也带动乡村产业不断演练升级。在新乡丰丘芦岗镇的千亩树莓种植基地，一垄垄树莓枝繁叶茂，农户穿梭其间，将颗颗饱满的树莓摘入篮中。
1: 两个现在起样千六顶的，3.5块一斤，买树莓都不用发愁。
2: 树莓选过来，当天采摘，当天都要入库，6个小时之内就能从树上摘下来的选果变成我手中拿这个果汁。
0: 作为中国树莓之乡，丰丘县树莓种植面积稳定在5万亩，大力引入精深加工企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7亿元。
3: 把树莓作为粗农增收的重点产业来抓，通过培育龙头企业，拓展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渠道，让更多群众潜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
4: 近日，在开封通曲县滨河公园，有一个孩子掉到了河里。63岁的范玉文毫不犹豫跳水救人后，又悄悄离开。
0: 视频画面中，老人一手紧紧拽着孩子，另一只手奋力划水，艰难地向岸边游来。水流湍急，老人显得十分吃力。岸上热心群众急忙找了一根树枝，探身递向老人。众人接力配合，最终合力将老人和孩子拉上了岸。由于施救及时，老人和孩子均无大碍。
5: 等离开的时候，这个小孩已经冲到这河的中央了，溺水不好游，很艰难。当时什么想法也没有，只顾救人呢。
0: 确认孩子无恙后，体力透支的范玉文悄然离开。孩子家人经过多方打听，最终联系上了救人的范玉文。
6: 也是60多的人呢，不顾自身安危，看见小孩落水了，啥都没想，手表都没拿，都跳溜了。俺那边对咱会长感谢，给了小孩第二个生命。
7: 6月27号，第四届中原双碳会议在郑州召开，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河南能源低碳转型、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等议题做专题报告和学术交流，力争到15/5末，全省年度清洁能源电量覆盖新增全社会用电量。6月27号，记者从郑州市民政局获悉，7月1号起，全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899元，同时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按低保标准的1.5倍执行，同步上调至每人每月不低于1349元。6月28号，河南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揭榜挂帅项目龙门石窟保护活化利用及综合监测预警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发布和启动仪式在洛阳举行。项目精准瞄准文保领域痛点堵点，将对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起到重要示范作用。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8: 节目的最后，一起到开封兰考欣赏刚竣工通车不久的沿环高速东坝头黄河特大桥的壮丽身姿。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0: 如果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的。等等，放心，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万一是心脏破裂，总之外科等病人处理。
1: 这个病人是 HRV。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
2: 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生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4: 漂亮，这边黄雨婷。但有一种对手。 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非法集资是陷阱，高丽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我们现在在文字之都安阳，我身后呢就是殷墟博物馆。今天咱们来一场文字和韵句之约。
1: 昙花，古代戏字的演变呢很有意思哈，它主要由歌、舞、斗三部分组成。
0: 是的，古代啊，戏字也引申为有古乐伴奏的演出呢。
1: 我手里拿着呢是这个字体的左偏旁，我们今天在演出之前的通关任务就找到它的右偏旁。
0: 哎，这个右偏旁呢，也就是咱们今天要找的，就藏在大家很喜欢的一位青年豫剧演员手里。那咱们去找找他。
1: 好，走。

0: 到您了，李老师。
1: 李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0: 伴随着源远流长的殷商文化，练习着豫剧的身段，真的是太有意境，太美了。
1: 我们的这个戏子呢，也可以合体啦。
0: 我们就一同见证文字根脉和梨园戏曲的双重邂逅吧。
2: 走吧，好戏开唱。
0: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安阳的专场。
1: 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可是不一般啊，他是我们戏曲界的宝藏人物哈、啊。他不但是唱得好，而且才艺出众，惊艳四方。
0: 没错，他就是梨园春明星擂主，师承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唱腔呢优美细腻，婉转灵动，尤其是长袖舞啊，堪称一绝。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李万新李老师。

0: 演万年的感觉。
1: 大家好，我是男旦演员李万新。
0: 我们大家伙儿也都知道，李老师是从梨园春的舞台上一战成名，用硬核的实力圈粉无数，不仅这个扮相惊艳啊，唱功更是精湛。那今天给大家来段什么呢？
1: 先唱一段恩师王清芬老师的代表作《台花轿梳妆》中的一段唱《黄花女做新娘》，千姿百味，送给大家。

0: 常的太美了，
1: 谢谢。
0: 这份礼物呢，也代表我们超市的一份心意。祝您在以后的戏路上越走越宽。
2: 谢谢，也祝我们的超视力越来越好。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冠心老师，你看，其实戏迷朋友们都知道啊，台花轿其中有一个唱段是坐轿的唱段，非常有趣，也特别有渲染力。你看大家伙感觉都没有听过瘾，要不然再给大家来一段这个。
2: 想听，大家得参与互动。没有轿夫，我这个轿可是抬不起来。
4: 是的。
2: 所以说呢，我想现场找四位。
4: 哎，没有，大家都很热情啊。
2: 对。
4: 尤其是第一排的老师都已经站起来了。来，请四位阿姨到我们台中间。
2: 哇，一个比一个精神好啊。
4: 嗯。
2: 咱现场的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一会儿啊，我扮演新娘子，四位阿姨
4: 轿夫
2: 卖卖力，看一下脚步啊，脚步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一二三四，
4: 哎，已经有模有样了，
2: 二三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和达运势远近视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0: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龙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线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4: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把龙的95至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3: 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4: 是的，
3: 把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4: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3: 哇，机芯！
4: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的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3: 对的，
4: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3: 没错，
4: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

0: 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1: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0: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1: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不惧风寒，
0: 对，
1: 表带永不褪色，
0: 是的，
1: 镜面耐磨抗刮，
0: 对，
1: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
0: 对，
1: 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儿，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时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4: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2块。
2: 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机芯，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尽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5: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4: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啊送给我的礼物。
5: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6: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吗？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2: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8: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

0: 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饭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饭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一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表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2: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3: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饭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饭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饭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主任，兴国天才，送到万岁。
1: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2: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3: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4: 这不符合流程。
3: 我让你去就去。
0: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5: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2: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5: 你过气了。
6: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